0: 来，大家好，我是阿宏，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哇，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哈，这爸母啊哈，大家安尼准时准开领导来就收听，又着望你看成阿万囡仔阿宏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长征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来，
0: 这个先甲咱讲一个歹势啦哈，因为咱这个移民界啊。哦，推出真正无够啦，哈、哦，我无够，所以今仔日因为无够，本来是按算要卖两工啦，哈、哦，啊，无够，所以咱今仔日就无卖啊，哈、哦，今仔咱也无准备嘛，无物件当啊，互恁啦，哈，啊，其实啊，我听你讲，咱年岁济人啊，骨头一定爱顾好，
1: 对啊，
0: 哈、哦，第一点就是骨头，第二点就卖失地啦，哈、哦，我是安那，这个移民界啊。哦，你什么款的钙，我都拢会，我拢会见过。哦，啊，你食这个鱼鳞钙啊，真正爱，真正爱食。卖单头有一间跋倒的啊，骨断去啊。将来你讲啊，我都有你食钙时，那我骨裂断去。哦，我都跟你讲过啊，吼、哦。恁拢咱这爸母啊，恁拢爱注意听啦，吼、哦。这个钙啊，是大家爱食的，大细汉囡仔拢同款。这个钙啊，一旦流失，得到骨质疏松，啊，过来是第二点。你讲我拢有咧补钙，我的骨头顶壳壳，啊，你袂甲食看卖啊，看有影无影。你若病去哦，咱年岁若济啦，咱年岁若济，上好保持骨脉去断去。哦，我来讲，是啊，那咱的叫做鱼鳞钙，因为内底还有磷呐。

0: 好林啊，一林两林的林边边啊用啥用迄、那个？咱一林两林的林是耳啊边嘛？咱这是石头边啊，哦石头边的林呐、啊、哈，不用石迄、那个林，这个矿物质的林呐、啊，就是我昨天给恁解释个足详细，钙一定爱补，钙一定爱补，但是因为钙补了，咱的骨头会反定。会反定啊，反定会安怎？会变质，溜溜啊，曲一下，转去啊！哦，一定要有磷啊！这不是阮咧讲的哦，这含咱的国建署都咧讲，一定要有磷。磷会当加强着咱的骨头的韧性，哦，因为这个足重要啦吼、哦！啊，你看，我都来讲，阮老母、阮母啊吼，八十几岁叫跋倒去，啊，脚转去，这个脚动只好无，叫转去。回去啊，当时在咱台中有教病院来遮医，来遮清创，做家好势好势，拢接过啊，拢接过啊，接过啊了啊，阮去找这个医生，甲讲啊，阮母啊吼，阮是讲八十外，要来甲申请一个外劳来甲顾。嗯，迄医生啊，甲你讲，你敢知啊？那都骨都接过啊。即我无阿多讲，因为较早我来讲，较早要申请话了，是一张话做巴士量表啊，巴士即卖唔免啦，每下改唔免啦吼。巴士量表就是讲医生爱开予你，甲你证明讲啊，你这真正未惊，你才会当去申请话了。迄、那个医生话恶字，你敢知影？甲我讲安怎呢？甲我讲，啊那像安尼，我拄啊开未了啦。吼、哦，这都接过一定会惊。你做医生人，即报纸新闻常常嘛，你看老岁仔人足惊跋倒，骨叫断去了，迄叫做失灵的杀手。有当时啊，可能医好啊，可能医好啊，伊都唔敢行。我母啊，就是唔敢行啊，唔敢行，怎啊倒在遐？啊，我是安那讲，这个佛教病院，这个骨科医生恶字，你敢知影？伊无爱甲咱签，迄拢无要紧，因为伊。人伊都嘛讲嘛呀，我甲你顾甲骨头已经拢过啊嘛，对无？即免烦恼啊嘛。来，我是安那讲恶钱的，我所以啊，真济人啊，哦，即报纸刊物骗十外亿去经啊，迄实在是真正哦，咱岛内戆百姓有够济啦，提钱去哩。安尼我看有一个阿婶啊，好路边塞台车，捡遐
1: 抓
0: 皮安尼，有啦捡，有啦捡，哦，人即做甲无好嘞哦，我甲你讲。即你那是信迄阿峰甲你讲，爱较早较醒咧。你那忽略去甲看，迄是内底内真正好你什么？你那讲十万块去用骗你，你遮大团体用骗一百万、一千万，你反正讲啊，准拄好十亿呢，十亿呢。你甲看卖啊？
1: 我
0: 十亿那几年讲拢唔错啦。啊，我是安那今仔日会讲这呢，因为我昨未一定教我正甲恁讲，恁爱听我详细。好、哦，咱这爸母啊，卖乌白补充钙啦，钙是一定爱吃。你爱知啊？啥物叫做是要过好会顶，佮减会润？来，我唔得去这间病院，我母啊离一间病院开的。开的时阵啊，咱大家拢知吼，咱。有当时啊，咱骨力许等于开的时阵会加一块铁啊。
1: 对。
0: 迄块铁啊，要加的时阵啊，迄医生来甲咱讲，你这吼爱用自费啦，这唔通用健保。
1: 自费讲较好啦。
0: 啊，自费较好。
1: 健保
0: 的铁啊，歪吼，你歪吼，含咱的脚吼，你用袂多啊，袂遐舒适啦，吼。啊，我就甲阮小弟啊来甲我讲，我好用自费。好用注意，刚才迄块铁啊，啊，刚才佫一块人骨嘛，吼，一块应该我唔知保卫员咧做无啦，
1: 佫一块，嘿，
0: 人关咧，
1: 啊，
0: 爱五千，
1: 但是伊讲是讲爱五千，
0: 好，安尼就一支就安尼拄啊，迄支六万九嘛，条尾，迄支六万九啦，
1: 好，
0: 安尼七万外哦，七万外无要紧，我哎无要紧啊，啊，该当你安那讲，咱就安那做。结果甲咱讲，注意是毋是较好，咱就甲开落啊。即卖开好啊，带杀去学回诊。我甲讲，啊，你就讲这较好，啊，这一空啊囝吼，是安那拢未好啦，是安那拢未落去啦。迄、那个食的所在吼，迄、那个骨开刀的所在有一空，一旦老 老啥？
1: 老疼啦！
0: 老咱这干那来地你乱是安那啦吼？阿罗甲讲，第一遍甲讲开药咱无，第二遍甲讲，到尾也无多啊！阮外头讲，这吼不会好呢，一直流呢。啊，伊逐工爱甲清，爱甲清，用棉花棒甲清，佮甲抹药啊，佮即卖已经几来年啊，拢总无好。咱去甲找迄个骨科医生，伊安那甲你讲，你敢知影？伊甲你讲安怎？安尼可能吼，爱佮开一解刀，啊，谁来开刀？迄个铁啊出问题。啊，铁啊好是你讲的呢，唔是阮讲，唔是我，唔是我病。
1: 好嘛，伊讲，
0: 好嘛，你讲的，爸嘛，你讲的，对不？啊，即卖来袂好嘛，你讲的。买啊！阮母啊，讲卖啦，卖开啦。
1: 哦，
0: 遮济回啊，我去互母安尼落吼。
1: 伊想着开
0: 着，伊会惊啦。啊，从来无开，甲即阵啊，迄空拢未嘛是。迄空我咱顶个月嘛是未吧。
1: 顶个
0: 月，即个月车当啊去几间嘛是未吧？啊，阮外头拢讲阿妈，这个吼未好呢。阿爸，逐工伊拢伊讲啊，你看啦，伊讲无要紧啦，我逐工甲。用棉花棒有无？
1: 甲清
0: 清咧，
1: 啊
0: 甲抹
1: 油膏，
0: 甲消炎粉甲抹抹，都安尼十几年嘛是安尼过。你看这医生有要求过无？我敢讲大家讲，我嘛唔惊伊讲咧，都熟悉的代志。
1: 系啦，咱咪敢讲多
0: 少？啊，我未甲你讲什么医生，啊，都熟悉到迄间嘅医生。哦，啊，咱过去找伊甲讲，伊都甲你讲安尼啊，开刀啊，去睇下换掉。这个铁啊，你讲足好诶，爱健爱自费诶，唔好用健保诶。我嘛是照你诶话安尼做啊，对无？啊，老岁仔人八十外，听着要去开刀，话要惊死。哦，所以咱这爸母啊，
1: 啊，
0: 这
1: 已经嘛跳十年以前啦。
0: 所以我阿你讲吼，恁注意听，你骨一定爱高会用，佮兼会润。好、哦，会用佮兼会润，过来爱佮兼顾你的牙周环，安尼你听无？哦，啊，过来顾卖用湿地啦，这两项啦，顾会好势哦。你这世人叫做完满啊啦，好、哦，我来讲实在啦，好、哦，啊，人讲袂破病是骗人的啦，加减啦，好、哦，加减拢加减袂破病啦。来，我即摆来甲你讲一项哦，哦，这报纸新闻的医疗常识，加减啊听，啊加减啊望学。
1: 多人
0: 增加
1: 听啊，
0: 增加增加
1: 一
0: 寡
1: 知识啦，
0: 增加咱人的知识。哦啊，这就是平常时人讲看愈济学愈济，吃亏的绝对无咱的。建议书中一滴啦，哦，建议书中一滴来。这个这啊，异位性皮肤炎，大家拢捌听的啦，吼、哦。伊这个异位性皮肤炎就是歹安怎，常常的发作，
1: 袂断根。
0: 啊，即摆。即卖即个医生啊，今仔日你甲恁讲即个啊，伊就是你讲是安那即款的做歹伊来异位性皮肤炎啊，唔是皮肤打甲上面，对中等度的人啊，反复发作，可能含是讲啊，我来即个医生看看也袂好，我经过换医生不时多换，哦不时多换，所以伊这是咱台湾有一个叫做异位性。皮肤炎的病友协会啊，诶，理事长你讲啦吼，台湾研究发现啊，72%中等度的这个异位性皮肤炎的人，拢上少看过六个医生啦。啊，这个理事长就是讲，唔免安尼看啦，你去甲对看，拢是同款啦，拢是同款，用的药啊，拢差不多是遐个啦。哦啊，伊即卖就是讲，你讲这点啦。真侪人拢想讲异位性皮肤炎，有时去看啊，即马就拢健保啦，有诶无诶。其实伊咧讲吼，轻度诶也未啦，中等度诶人每一个月哦，家己异位性皮肤炎开诶钱可能爱25,000啦。这对一个一般诶即个食头路人来讲是真大诶负担啦，哦，真大诶负担，吼、哦、啊，所以伊咧讲。第一点，你有异位性皮肤炎的人，皮肤炎的人，你唔免定去换医生，哦，等下这个看不好，换到迄个看，迄、那个看不好，过来跳我迄个看，伊讲拢无，都是无阿多，哦，无阿多，你去对看都拢同款啦，哦，所以伊这个异位性皮肤炎，伊讲最主要就是讲，因为你要治这个，要顾这个异位性皮肤炎。 皮肤炎之类啊，每一个月家己自费的部分啦、啊、吼，拢超过。

0: 2万块以上啦，哦，另外54%吼，每一个月开销5000块左右的风扇环板，环板，因为像皮肤炎就是空气清净机、电皮肤做周边的支出相关费用，拢安尼个加起来，一个月只2万外块啦。因为像皮肤炎有可能就是伊这下子加工。可能你厝爱装空气清净机啦，你用的所有的被单啦、这些寝具啦，拢爱环板的，未使有纯板的就对啦。哦，所以爱足注意的啦，我爱足注意的。
1: 啊，
0: 你这实在有影。咱台湾上，咱台湾啦吼，每一个月薪水啦，吼一般的啦，吼遐当然工程师啦，这较特殊的卖讲，一般的差不多一个月只要咧39,800左右啊啦。所以啊，这伊你讲哦，其实因为性皮肤炎就是讲啦，登机会上嘛，啊，咱的生活去有干扰嘛。这因为性皮肤炎呐、啊，哦，这个这啥呢？全身的红疹啦、溃烂啦，甚至面的肿胀啦，哦，所以这实在是真迄款的，真无迄款的，真困扰一种病啦，吼。啊，有当时啊，你讲啊，是不是体内的问题，还是安怎？伊讲哦，这实在是，即卖就是治疗的方式啊，痘痘啊，你爱家己找着你家己，咱家己病患家己本身爱去找看要安怎适应着咱这个生活，吼、哦、啊，因为大部分的人，伊讲一般的人啦，吼、哦，这个。一般的人啦，异位性皮肤炎的人，拢求第一项就求啥？讲我来互你看吼，抹药啊，抹来从啊止痒，这个较重要啦。哦，阿姨你讲吼，其实足重要，就是讲这个皮肤病啊，你就是爱去找看，你是安那有这个皮肤病，迄种有一款免疫系统出问题，还是对出问题类研究，我都甲伊讲，我一个朋友尿干呢，买下去哦。一间大间病院的医师的迄个大间病院的副院长甲看，看的时阵特地甲看，啥物问题你敢知？
1: 油脂出问题，
0: 油脂对油脂对甲改善尔。我来讲，免一礼拜，
1: 嘛困了十多年啦，
0: 哦，开足侪钱
1: 诶，
0: 人伊开始找着伊来做啥？
1: 即个
0: 病头出来了。真正改善足济，因为一日我都甲看一礼拜过，药啊开始治疗，药甲老花红睛，迄种
1: 大呀，
0: 开始咧健脾啊，啊就代表讲找着病，迄、那个病头啊嘛，对不？哦，所以有当时
1: 啊，所以你看，那是药剂出问题，引起皮肤炎，你看困掉，
0: 啊，我来讲这款呢，
1: 手啦、脚啦，要甲老花老地呢，
0: 这款呢叫做吼。叫做新鲜人助人福啦，
1: 对啦，
0: 你那拄啊好多调理的病都应该教啊，啊你就去拄着好
1: 你
0: 的新鲜人教啊啦，哦你这个病袂好啊啦，哦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哈，这个等下吼，咱来听，咱再来，因为我讲哦，今仔这刚做一工，因为我顶个月做一届啊，无教会。今仔日会要来，所以我今仔个做个播一，今仔个做一工尔吼，做一工尔嘿。咱来听老福祖唱的《台东人》啦，好来。

0: 今仔日啊，邀请到咱台湾上界出名，包括迄个医学院，都拢邀请伊去演讲诶。咱台湾去较多，不管你伫电台、电视台，只要听到，大家拢叫伊一句话啊，两字啊，叫做国宝。哦，阿嘛纯这个呀，你会当听到伊的声，听到伊咧甲咧解说这较早古早物件，迄个青草啊啦，迄个咱咧想袂到的，伫水底游的啦，吼、哦、啊天顶飞啦，会当来做救人的药方呢。台湾纯这个会样呀，真正正会样的纯这个呀。哦，咱的国宝黄教授来咧恁现场，今仔要甲你讲。你若无爱生癌，无爱得糖尿病，无爱生未来慢性病来催你，上界重要的是啥呐？扫毒，迄、那个毒一定爱扫掉。咱即个长辈时代吼，今仔日啦，恁好康的啊！哦，你要听到即个古早的病，你较早有你用的，即卖你嘛唔知即物件叫做啥物物件？哦，伊今仔日咱的。青草达人国宝，青草达人黄教授来伫咱现场啦。好，来，这个咱来邀请到咱的国宝来，黄教授你好。
1: 哎，大家好。哦，现在今日空中朋友吼，多不多事哈、嗯？大家好啊。
0: 来，这个教授啊，
1: 嗨，
0: 今麦吼，我拄啊报纸都，一报纸看咧，唔是我讲的哦。
1: 哦，
0: 癌，伫咱台湾是无法度。笑啊啦！
1: 一听到口味拢
2: 变了。对，癌、啊、
0: 就是癌，对，癌、啊、就是咱内底毒素引起的嘛。
1: 对，
0: 这是一定的道理嘛。
1: 人讲病从口入，啊，祸从口出，拢吃落来，拢吃落来啦。
0: 对啦，好啊，今仔日来吼，真济咱这长辈时代啊，黄教授哪来心啦？你唔敢问看卖啊咧？要预防这恶性的肿瘤啦，这有诶无诶毛病啦，啥物上介好啦？
1: 哦，你咧讲
0: 对。
1: 卖好生歹米，
0: 对对嘛，生歹米啊，带体来，
1: 卖生
0: 大家嘛惊，
1: 卖生有诶无
0: 了，
1: 啊生着就检查着吼，心情规个
0: 拢，都歹啊，
1: 规出来拢压杂啦，
0: 对对，
1: 迄规个暑气啦，拢总精神有够歹，你听讲生一个歹米，检查着吼。内心痛苦无人知咧，
2: 拢会失志去啊！
1: 对，家己本人知影尔啦。那是讲目前啦吼，以我含两三老国医啊，跟我的研究啊，这个草本啊，
0: 草本诶，
1: 对，人工草啊，去几多人吼，啊，避风的气息就便宜咧，这真正咧。
0: 对啦，
1: 你那是讲爱生有诶无哦，无老生啦，你。提用以前爱个提用爱个服用啦，爱个吃啦。
0: 古早人讲青草那吃，钓治病免三休啦。
1: 对啦，哦，人讲预防胜过治疗。你先个吃，你将来免惊咱诶体内有生有诶无生一块肿瘤啦。
0: 对，
1: 个清清干干胃大小便个排泄我较干脆哩。
2: 为人拢讲。啊，因保险唔免食，其实保险之前是爱提早，
0: 这就是提早预防较重要。
1: 系啦，啊，未落雨啊，看注定呢。
0: 对啦，
1: 预防胜过治疗呢。啊，我保人哦，人家进来大哥大嫂啦，较不爱生体啦，有诶无诶生歹命，足钱啊，即马足钱呢？
0: 足钱，哦，惊死人！
1: 阿红啊，阿红啊，我讲你卡袂灵呢，达根病都起么？
0: 起么？一定诶啦，
1: 夭寿啊！一天拢几个千人拢在大间病院出出入入啦。
2: 其实
1: 卖
2: 讲大间病
0: 院，
2: 连
0: 阮只
2: 诊所
0: 都
1: 拢低低啦。低低啦，含诊
2: 所
1: 都
2: 低
1: 嘛。
2: 对啊，
1: 就跟你讲即嘛吼，病万病有够济啦，啊，就跟你拢一罐米啊，拢化学个啦。
0: 对，
1: 在过去古龙药啦，饮料都色素啦，希望那个你连咩都冰水不能浸换，代表换哦。
0: 啊，梗系好治啊，
2: 对不？恁个别爱来对，爱个好治啊。哦，
1: 啊，搓塑化剂啦，啊，食这下空气污染 PM2.5 啦，啊，不怪规身躯上来无遐蒸就完，啊，一定啊，无遐扑就扑。
0: 即卖就是讲吼，问题处理得足。

0: 你做到这，但是你未用甲这吃落，那遐你即阵体内遐毒，未安那扫掉，你安那提掉，
1: 对不对？对，你个想红，哎、哦，水果啊，你个看啦，甲坑内哦。连面都翻乌，
0: 对对对，
1: 啊、简单的道理啊。
0: 咱体内嘛同款
1: 啊。哎，啊你物件毒素要甲排出哩，
0: 对。
1: 在咱体内会甲你生有诶无排泌就出来。
0: 对对对。哦，
1: 啊你啊水沟啊水就会流会通，啊你就遐排泌就袂咱，
0: 袂咱辛苦多流咧。
1: 哦对，就袂发生啊啦。啊那偏讲咱就无爱好，即体内要生有诶无，要甲肝肝排一下较甲吼，来哦，做个多少啊？三个老公一个我研究的吼、哦，来有比例就给写一个，盈盈蒙个兄来个啉个吃也袂歹哦，足好哦。第一味听你啊，我做白花抓子草。
0: 哦，白花抓子草。
1: 哦，这味哪里吃解毒清毒，生了肿瘤排面的这鸡来吃哦，是吃好过足几人饿了哈，足几人饿了。第二味啊，我做半鸡莲啊。
0: 哦，半鸡莲。
1: 哦。半鸡莲这鸡嘛，清毒解毒，哦，有用之用啦，哦，解毒个真正，这鸡啦，食来就真正有够好个啦，唔免讲生来，体来生有无？搁再来一鸡啊，我做白莲椒啊，
0: 白莲椒，
1: 哎呀，
0: 白莲椒，嗯，捌听啊，但是唔捌。
1: 野叶啊，白色叶吼，
0: 哎，那
1: 啊，开起来花有白色个，
0: 哦，
1: 啊，冇种粉红个。
0: 哦，粉红的还粉红的，
1: 啊，是讲迄个青，
0: 对，但是这是白，
1: 这是白哦，
0: 嘿嘿，
1: 哦，白效果太好，哦，粉红的就
0: 看不惯水的
1: 啊，哎，对，哎，别人教哦，那这三味都该兄弟该啉啦，
0: 哎，对，
1: 啊，那热人家变我凉，寒天在安尼食温的都好，啊，应该啉的啉的哦。所以一寡有诶无啦，
0: 毒素就豆豆甲你排出来。
1: 台下黑格唔免惊讲，等下我先去玩啦。等下行进迄两粒圆圆诶吼，胸部安尼那顶顶。
0: 对，
1: 你就较免惊。迄位爱挂凹嘛，迄位挂一粒起来，我一个表演太来，一粒偌济呢？较早，
0: 三十万，哎
1: 啦。一粒一边挂开三十哦，一粒边爱搁买一个假诶，甲豆豆诶，
0: 嘿，
1: 哦，可能。是在听到咖啡的你呢？有咯，
0: 来
1: 哦，啊，所以你若提来无生牌面哦，哇，这我不能吃煮一两个去。啊，譬如讲咱高阳哦，高阳有一个吼、哦，我出单米出啊，因老爸家这个射护线哦，这个激素啊，
0: 有关，
1: 哦，要修啊，射护线的激素，咱普通拢爱抽的检查嘛，
0: 对，
1: 哦。你为路车啊，阿射物线诶技术哪管嘛？叫攀绑安洞洞啊，迄位迄阵咧又办未出来呢？
0: 对，
1: 啊到同游讲呢，都甲你插入去，我哎呀哎叫哎叫
0: 你哦！
1: 我甲你讲，伊技术话者咧250，
2: 哦，
0: 超帮伊啦，
1: 诶超帮伊啦，
0: 帮伊啦！
1: 啊我报一下这三味吼，能做惊咧我用心呢，好食吼，食差不多有三礼拜有啊啦。
0: 安尼哦，
1: 佮抽个检查话题你都唔知，好，听到你听
0: 到，
1: 4.5，
0: 哦，
1: 250呢，食三礼拜呢，
0: 剩4.5，
1: 4.5飘出啦，
2: 他怀疑噶，咁好
1: 啊，系啊，迄人，而家我咱用心讲是差不多癌症咧，
0: 差不多啦，迄介激素啦，
1: 哎，激起就激素啦，安能安尼吃就好伊啦，哎呀，啊佮台北有一个哦，迄个把多个只吃完呢，已经变。啊，检查哦，哦，肿瘤啦，肿瘤，
0: 肿瘤啦，
1: 肿瘤，但是无破开，唔知恶性，
0: 也唔知啦，无检查，唔知啦。
1: 啊，因某讲，因某有奈惊叫慢车嚟啦，问看有啥物青草人吃，无奈人甲报来。
0: 对，
1: 哦，那你头家妹吼，伊食第一礼拜年了，个日就反嫩啊。
0: 对，
1: 本来钉钉就完
0: 嘞，
1: 不要，没有，不要完嘞，第一把刀边钉钉。人家呢，足耐心吃哦，吃头路五礼拜，甲帮迄个电锅锅去玩去玩的东便宜啊，
0: 弄
1: 伊也无啊。
0: 来，所以啊，
1: 啊，过去嘞，过去嘞，我觉得该咁讲，这个台中哦，这个玻璃不算南岛，
0: 南岛
1: 啊，一个陈太太哦。伊个卡通头，卡通个后壁生一个像个鸡卵安尼，卵一定大咧无，啊唔敢开刀，那惊啊惊啊！
0: 当然啦，大个嘛惊，
1: 我这三味好。

0: 解放前人啊，我那差不多三礼拜呢，
1: 都改过了。
0: 当机会，记得我从银行去变家税了。
1: 所以啊，
0: 从记得当机会从银行去变家税了。
1: 现在当机会啊，
0: 机会咯。
1: 所以咱今仔日啊，作者即长辈时代卡电话啊，吼、哦，希望讲，当然啦、啊，大家拢无希望即个发生伫咱的身上。
0: 当然的啊，
1: 啊，要安怎？一定要拜托。来，我讲一条，你听咱早起一个朋友无？
2: 嗯，
1: 因人本来咧食头路，身体真好。
2: 嘿，
1: 啊，怎爱讲啊？65岁来退休啦，啊，退休等于就做山，你听无？做山，你怎农药？拢唔捌咧挂口罩，嘛唔捌咧穿防护。我咧讲三年。三年啊，因某甲讲你口罩挂咧啦，食一寡遐解毒的物件啦，嗯，啊，迄袂啦，自细汉，因我厝较老啊，对不对？啊，即卖退休就是要过即地三年，再见你啊，
2: 再见
1: 啊，因某即卖哦，甲
2: 你讲
1: 甲万叹价咧，甲你万叹价，讲人开始咧赚有钱啊，身体要来顾好，啊，因某啊，即卖身体也好，拢用啥？吼、哦，教授甲咱讲一下物件，有够好个。台子你食我，啊你感觉你食了感觉呐？嗯，啊，阮翁过往食换我咧做，人我安尼做，我身体就好。来，所以教授啊，嗨，今日有来啊，利用这个健康的常识的时阵，甲咱食的爸母啊讲，除了这三味以外，也够有啥物要甲咱体内的毒素甲累甲清除出来？因为咱人身躯毒素累积一个骨头反定嘛，对不对？
0: 要霸都霸改啦，
1: 对啦，
0: 把所有身躯的毒素、臭汤、烂烟啦，
1: 系啦，
0: 姜啦、白啦、料啦，没有好哦，没有我不了。
1: 好来，
0: 还佫加味嘞，
1: 什么物件？
0: 我跟你讲吼，佫加一味啥一道？珍珠草，
1: 珍珠草，
0: 佫加一味龙胆草，
1: 龙胆草，
0: 姜黄、
1: 姜黄、
0: 黄泥、
1: 抗发炎、解毒、
0: 冬瓜、
1: 冬瓜，
0: 哇，连未了，我连未了，来面红头哦，十通味啦，
1: 对，
0: 这十外味，咱人一般都吃会到啦，譬如讲啊，皮肤病啦，咬来伤啦，比如严重，我咧讲严重的哦，
1: 啊对，
0: 小块咬来咬来，免食啊济啦，食些怕生啦，
1: 对，
0: 啊这贵什么什么，你吃小块拢先未咬的。
1: 哦，那种作油的，作油的油啊，哦，
0: 前烧啊，
1: 前烧啊，
0: 这点钟萃取浓缩的哦，萃取的哦，我跟你讲哦，有迄、那个，我咧讲真正大震感，有咩足恐怖？
1: 足恐怖，
0: 足恐怖，恐怖！我跟你讲，为拢走去做迄个大堂庆啊，
1: 对对对，
0: 啊，伊咧跟你笑吼，都大堂拢有一个死咯吼，
1: 对。
0: 我一个朋友，怎啊做，我做医生，胃肠科的啦。一共呢，一百下头都三五个中间哦，要做了大肠镜哦，迄个息肉给你挂开哦，
1: 拢切开，
0: 切开我咧讲，有时一半摆会闹高
1: 会，对不对？
0: 我真爱破，
1: 哦，
0: 想报会较报嘛，
1: 对，
0: 现在注意哦，所以你大肠癌都恐怖哦，你那是讲即卖人第一上严重是啊，
1: 肺癌，
0: 肺癌嘛，
1: 但是我来讲哦，即卖肺癌是排第一名。
0: 哦，恐怖！
1: 吓死人哦！
0: 肺腺癌，
1: 对，
0: 我你讲啦，冻半钟就出牛啦，
1: 对啦，
0: 三个月
1: 就破啦，空气污染重啦，
0: 对啦，
1: 真正，
0: 空气歹啦。
2: 你无看恁朋友坐咧遐，
1: 你趁遐侪钱，趁
2: 侪钱啊，无啥哩主持啊，
1: 啊，无哩食薰，
2: 刚扫者半个月，人家讲。
1: 掉癌吗？
2: 掉癌吗？掉癌，掉癌，
1: 好来，好，所以护士啊，
0: 系，
1: 迄个教授啊，除了安尼以外，阿哥有啥物较好诶？
0: 我你讲哦，即只红头咧，吃啥做好哩啊嘛？
1: 吃啥？
0: 迄个排困嘞，
1: 哦，排困嘞，
0: 嚯，迄失眠嘞是偌好用嘞。
1: 啊嘞，
0: 迄失眠啊，固来变忧郁症、老人痴呆症，
1: 痴呆，
0: 当失地去啊。
1: 对，
0: 啊失地了，还了了失地。今仔日嘞，媒体我甲看报道吼，你若唔捌记，你就叫恁孙网络该查就知啊，35万人。35万的失地哦，失地哦，
1: 台湾真啊，
0: 失智，失智啊，第几代哦？你看伊这报纸你看不？好啊，一天一莫嘛失智呢，一天一莫嘛失地呢。
2: 我看，
0: 这无好人，伊要作巧的，对不？
1: 对
0: 嘛，失地。所以咱大哥大嫂，这红头你该吃，失地就别来催咱。我跟你讲真的哦，这别来讲笑哦。哦，黄教授讲的话是七对七两对两，无事实我是绝对无讲哦。只有那种经验有正骨正确的，所以人家敬爱大哥大嫂。你若真正感觉，记忆较歹，暗时拢歹困咯，啊，目睭安尼

0: 我咧讲，行行未去，啊困阁困未去，啊见想见想都想过去啦。
1: 我跟你讲，随讲随。
0: 系啦，
1: 系啦，
0: 身体要够用。我跟你讲，阿红啊，一句话给你，你听咧。
1: 对。
0: 输掉健康吼，
1: 嗯，
0: 赢到世界嘛不好呢。
1: 是啊，对。
0: 输掉健康，你赢掉输掉有什么用呢？世界拢你赢拢赢回来啊！啊，你失去了健康有什么价值？无路用，啊。你看王永庆钱才多啦，哎，当时有炸半项无？
2: 无。
0: 张荣花，无。长荣啊，长荣啊，饭店我去台北嘛，带你长荣。长荣花桥啊，有炸半项无？无啦，你甲我拢小共开咧串鸡蛋尔啦。
1: 对对。
0: 古早，较老辈有讲一句话哦，西风地啦，唔得就换一个去食啦，真的啦。我咧讲，家己够用上好啦。
1: 对。
0: 家己若破病，你讲唔忙家己事情哦。不是无无意外，不是无啦，起码讲起来较现实的啦。囝阿爸饲母饲囡仔，伊嘛家己一家要讲请假来家己顾顾顾咩顾顾咩顾囡哦，有时也较困难淡薄啊。我感觉是跟老的哦，家己顾用上好，家己健康上好，吼、
1: 哦。
0: 啊，所以人家囝爱读个读书，你若有听黄教授讲这镜头都暗时歹困，啊都安尼像伤病又皮肤病。我感觉哎，喘气喘无喘起来哦，
1: 啊，感觉身躯也生一粒钉钉，也一粒钉钉。
0: 对，食食你家看皮肤的幼咪咪啊，迄位耳凹啦，我一粒一粒细粒钉钉的遐皮肤啊，
1: 对，
0: 食食就消呀。
1: 迄拢毒素引起的。
0: 对，哦，即你家食，你要饿了个早起，两礼拜至三礼拜，你后你家摸你的皮肤，哎呦，啊，粗粗的拢无味，真正无味。
1: 你饿了该睡啦，
0: 真正食一粒麦西大肠癌，你就记得啦啦。哎呀，今麦去你就记得啦。
1: 像像黄教授安尼八十外，面都无斑啦。
0: 真正刘明光，
1: 他是厉害啦。
0: 你啊，电视看到我面有老人斑哦，一个人领十斑。哦，我常在电视出面，你有看到吗？我叫老人斑，八十外无老人斑啦，真的啦。
1: 安尼知无？
0: 我也要过，我也要过
1: 啊。爱过啦，爱过。
0: 这个食食嘞哦，老人斑每个催你，你的面来个照镜照看麦，
1: 来
0: 更新。给做更生哦，红黄的耳朵公，那给啊少年啦，给只水啦，真的啦，
1: 你都怀疑啊啦，
0: 真的，这不是我比讲的，
1: 这个
0: 是
1: 咯，白花抓鸡草，
0: 丢，
1: 挂鸡莲，
0: 丢，
1: 白莲椒，用大草，丢猪草，
0: 对，
1: 哦，五年，这你一定爱一样用，啊，你那边大兄这哦，我来讲，兄找这找家来找一年，你都要找无啦，好来。今仔日啊，朴叔，你个教授啊，甲咱炸来好康诶！后来，来一箱健康常识。

0: 咱来进一个广告哈，来教授啊，
1: 系系，
0: 哦，这句话你讲，拄啊，搁一个重要，你拢唔讲，啥物物件你知无？
1: 比黄金搁较贵，
0: 较贵，
1: 蛇毒，
0: 爱内行的正样食这个物件，爱内行的正样食这个物件，这个蛇是咱台湾族，咱国中国以来就足济人拢用这个创啥，你解读？对吧？
2: 皮肤
0: 的，
1: 对，
0: 尤其一项，我跟你讲哦，我系记阮较早一个，我一个查囝做个老手烧，
2: 嗯，
0: 啊，阮爸
2: 皮肤嘛无好啊，
0: 伊个啊皮肤嘛无下哩，阮爸敢掠蛇，
2: 嗯，
0: 哦啊较早无哩啥物保育啦吼，
2: 嗯，
0: 嘿，我跟你讲，我头第一遍看到蛇煮起来汤，拢唔免淋调味，甲姜丝甲蛇肉煮起来，
1: 哦，足清，
0: 不管你用啥物水来甲煮，煮起来水是安尼清清清
1: 清清，
0: 够好个好。

0: 这食了皮肤偌水哩，敢
1: 真正真正诶！
0: 哦，爱流手烧诶！
1: 哦，手烧足好用，脚底手手诶，
0: 流手烧，会干，
1: 会休息无？会休息
0: 起来。真正足好诶物件，代表你体内湿气伤过重，咱人湿气呐，当毛病就对你来，拢唔免烧钱啦。
1: 哦，人诶湿气你要看，出来我都吃手机。哦，
0: 要食只鸡翅来是。咱公司在，
2: 所以即卖拢方便啦，用
1: 招人啦，差得都好啊。
0: 来，我来讲，这支叫做啥？叫做抓王清毒素啦，
1: 蛇王清毒素，
0: 全部拢是啥？拢是青草啊，哦，
1: 对，
0: 青草啊，好啊，加一项一定爱淋落，就是苯丝啊，苯丝啊。最初的本事啊，那个粉啊，一定爱放落。
2: 所以用
0: 好，这吃一粒哦，这吃一粒吧，等于吃一杯本事的量啦。
1: 这拢浓缩的哦，
0: 浓缩的哦，吃一杯啊，等于吃一杯本事的量啦。好，你体内恶性的肿瘤，这有诶无？
1: 肿瘤有，
0: 肿太多病啊！手会流手烧，
1: 乌斑出斑条啊，冰咧像鸟尾唇，面拢是条啊！
0: 就这样，教授啊，
1: 哎，
0: 这哦。咱要按那个来个优惠，
1: 对我后我你讲哦，目前全台湾啦吼，我大声加工出的吼，
0: 这我讲这无内行的，唔要
1: 做这个。你听啦吼，这支全国干啦问世出事，这支哦，干啦啦阿红
0: 家代表，干啦家有
1: 呀，干啦阿红家有哦。
0: 我你讲，
1: 转到阮电台，你无当呗？
0: 我系当甲你讲，
1: 有钱无当呗？
0: 其实你啊，捌教授人知，伊较早捌开过抓馆的，
1: 对。
0: 对抓，伊是
1: 专业，专业的，
0: 真正专业的，
1: 专业。
0: 啊，我甲讲一支讲有够久的，故意讲你即卖问题，台湾都无当卖啊这
1: 啊，料都少，
0: 都进口啊，
1: 对。
0: 啊，你爱找好的啊，啊，野生的袂使去找饲的啊，
1: 对了，饲
0: 的拢是饲料饲，伊讲迄较早捌用过，伊知影这无啊，一定爱野生的，所以这拢爱靠进口。来，食一粒，等于食一杯粉丝啊。
1: 哦，大都大概了，什么都不管了，
0: 不管你
1: 规先，规先苦的，苦也长年唔捌，先苦把它洗，八来苦也长年唔捌清过，
0: 加加
1: 清清啊，清清啊，大小便，大小便排下。
0: 较早阮老爸滴咧孙，那看到孙啊，你安怎弄会去？迄阵无咧保育吼，去掠掠回来，
2: 安尼，无人用，用鸟人啦，
0: 无啦无啦，
1: 迄个时代都无哩，
0: 迄囡仔，迄是囡仔敢食呢？迄话啦，只要国小五六年，看到唔敢食呢，看到迄尾就唔敢食。
2: 无，
1: 我咧陪北街拢钓，
0: 捉到
2: 昆虫啦，
0: 捉
2: 到咧。卖回看到
0: 迄个，原来教授啊，用心良苦去国外找人，迄较原住民遐啊，专门咧抓这个
1: 动，
0: 这个本野生的本事情，
1: 苦心啦，整个这个红头，
0: 对，
1: 就苦心的啦。
0: 这伊个进口入来，
1: 这个救世，现在救世啦。
0: 啊，今麦你要食这无啊啦？
1: 干啦，我有呢，全台湾咯，电台拢无人咧卖，
0: 都啊干啦，只有
1: 叫干阿翁，阿翁只有。
0: 教授啊，不要其他几多，安别安那来个优惠，
1: 一罐啦，六十粒啦，
0: 六十粒嘿。
1: 好，但是数都无车，我先跟你讲一下。做无车啦，
0: 我知，
1: 惊人买下客无批车吼，一罐无价，无出价，无抬价哦，千八，
0: 啊一罐
1: 无贵啦，
0: 好啦，
1: 无出拢普通
0: 啦，就是即卖当拢
1: 普通。
0: 我来讲啊，两罐啦，
1: 两罐三千六啦，
0: 三千六啦吼，我来讲啦，教授啊，卖讲三千六啦，两罐啦，
1: 哦，
0: 两罐啦，
1: 哦，
0: 咱转个优惠。3500块啦，
1: 三千五啦，
0: 安尼有够优惠无？来，阿我来讲，
1: 我
0: 来讲，其实啦，你讲买等于阿阿婆买只两罐食无？
1: 阿囡啊，囡啊，臭大暖衣啦，
0: 囡啊，臭大暖衣，你外口
1: 大家，你囡啊，该做请做
0: 着，大家你骑机车你送我，
1: 阿拢食便当啦，食自助餐啦，
0: 拢
1: 食有食外口，
0: 着爱食凉水的，食只啥物？
1: 化学的物件，化学的。
0: 我还讲你叫伊透早两粒，暗时两粒，把那
1: 个。吼，一日带过鹅肉盖，
0: 再去鹅肉。啊，咱年会。
1: 好困，好你好安眠，未失眠，未惊带老人痴呆症、失地症，无离婚啦。
0: 吼，啊，有人食老来吼，身躯即个诶开始出现遐斑点啦，即有诶无诶毛病。
1: 老人斑啦，
0: 老人斑啦。生起一粒肉粒哇嘿啦！
1: 哦、
0: 我跟你讲，你
1: 讲
0: 自己就无唔对啊！假讲
1: 百度百解，
0: 百度百解，本事情进口的本事情的抓粉，你做起来难唔掉咱的白花抓紫草，

0: 挂机莲、白莲椒、龙胆草、珍珠草，
1: 拢草本嘞，拢草本嘞，
0: 浓缩起来哦，
1: 拢草本嘞。
0: 到时话，哎，讲到椒盐，你看一日两罐，阿翁有人吃，某无人吃，对不对？今仔日来头第一遍，这是宣告头第一遍发表的，
1: 第一摆哦，
0: 第一摆，
1: 全台湾拢无，加一下阿翁才有名。
0: 到时话，来啊吼，伊如果咱讲在，你甲看，你家你来电话就一样啊啦。哦，加拿大来电话对来讲啊，所以来我来讲大大的啊，大大的，甲送一个啦，
1: 送一罐，
0: 无啦，
1: 送一罐，
0: 一罐啊，那因翁食两罐，因某食一罐，对不对？迄无安尼啦，
1: 迄个亲情一罐就好伊啊啦，
0: 无啦，我来讲，
2: 较公平，较
0: 公平咧啦，较公平咧啦，安尼啦，两罐啦。
1: 买两罐送两罐，
0: 哟哟，甲三类啦，
1: 唔通啦，
0: 啊，无啊紧啦，
1: 贵本啦，
0: 贵
1: 本啦，
0: 我知，这头第一遍发表，卖讲别行啦，恁去买抓粉看，贵啊少，恁就知啊啦，吼、哦，啊，要找这野生的，拄啊干那教师会样用呀，对不？啊，要饲，那教师讲要爱用饲的，满世界
1: 三十个啦，
0: 好、哦，三十个啦。三十个
1: 啊！哎，电话给他记了，
0: 来
1: 三十通位置，
0: 好，
1: 今日特别显卡起来。做功德到功德啊！
0: 好来，
1: 烟渣两粒盆后，烟渣两粒后个包子八，我跟你讲买两罐，
0: 送两罐哦，两罐买两罐哦，送的两罐是教授送的啊！来，空八空空三一八
1: 空空
0: 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来讲加一讲我去。
1: 现在几年？
0: 你甲看，
1: 你买在无啊？你买在无？
0: 教授啊，做人要爱啥？做人要爱大组的啦，要爱大组的。啊，来大组这阿红来开，来你注意听，四压四压六十粒的3500块嘛，八压是咪7000？来，人教授都送两阿爸去。你今仔日电话啦，靠通。我公司啊，阿峰加阿华，各用阮两个业绩，各加
2: 三
0: 两罐哦，你
1: 迄两罐你两件
0: 哦，两个开，
1: 两个开，
0: 两个开，阿你多少十罐，又为你7000块，抓王千多数的胶囊哦，占两粒两粒，电话起来，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
1: 空空
0: 九，电话金额
1: 三十枚，
0: 三十枚，
1: 三十枚微信，三十枚微信，
0: 阿邓你。你免惊啦，这无味啦，这鸟人家咧得咧，啊，这用萃取的，哦，你免惊
1: 的，浓缩的精华，
0: 所以伊
1: 浓缩的哦，
0: 你要食这等于食一吃一粒，吃一粒等于吃一杯进口的粉丝啊，来，爱紧哦嘿，我咧讲，我家从今仔去一天的，我顶个月有促销一天，啊，遐个货无够，无够，等下即卖才过来，啊来啊，我今仔去随促销，吼、哦，干那遮个货啊。做完了要等半年以上，因为我来讲，伊内底所染的这个蛇粉、蛇毒，迄是靠进口野生的，吼、哦，迄个野生，咱台湾无遐济通好用。后、哦、来，所以你要食到这個，干那剩最后一届机会，你今仔日你电话那靠通啊，你最听好嘿。咱的能量话，做能量话，好、哦，做能量话，卸妆上一箱。大组的送两箱，你会使去问看一箱卖偌济。好、哦、来，安那买电话机个金额卡，小组的买两罐，送两罐，收到四罐哦，拢六十粒的，优惠你3500块。大组的八罐7000的，佮加送两罐，多十罐啦，十罐优惠你7000。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0800318009。
0: 别酒料啦，歹苦呢啦，鱼肉的，你做你个吃来。以上广告啊，好、哦、啊，那袂要紧哦嘿，袂要紧。伊我讲，干那今仔日来，哦，我都甲你讲过啊。啊，恁顶届八月迄届我促销恁也买有到的，今仔日卖万千买的，因为今仔量无介济啦，好、哦、来无介济，好、哦、我这是硬去甲教授硬撬的，人伊这批原本是要做哦。做教学病院，哦，迄个中教学病院内底中医部要用的，哦，因人伊咧中医部要用的，啊，所以啊，我硬去甲敲遮来，我因为我顶个月做一，敢那做一届啊，都无教会啊，啊无教会，我甲教授讲，也阁欠足济，伊讲啊无，即批要做哦病院用的哦，大间病院内底弄中医部嘛，中医部内底要爱抽一挂好难。

0: 好、哦，就我后来，所以你今仔日你老欠的爱紧哦，嘿，爱紧，甲体内，我跟你讲啦，这免少钱啦，较早老岁仔人就知啦，我就跟你讲，你呐手少济人，皮肤歹的人，你甲食这個，因为这啦较早人啦煮煮汤哦，安尼清清清，真正清，而且我以教授所南的这的所有的升温啦，拢是啥？拢是你解毒清毒清北来五脏六腑内底，遐不应该掉在咱体内垃圾物件，全部拢总会甲你清出来。来买电话机啊卡，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好，我先甲你讲个哦嘿，甲今仔日一讲个哦嘿，你二老你那边边爱单。干明年过啊，爱加爱过六个月后，正好迄个物件里，最主要即个猪成分一定爱靠外国进口，咱台湾内底无遐济物件。啊，饲的伊个无爱，吼、哦，教授伊少年的时候乌过头呀，饲的伊绝对无爱。后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安尼甲食。吼、哦，安尼个只，你皮肤会白会痒会痒啦，啊，伊有洗白点的啦。大肠内底有啥物垃圾物件啦？吼、哦，你拢会使甲只下，甲只物件扫扫掉。好来，啊，等于吼，你唔免食，唔免讲爱食食足济啦。因为我讲伊只内底所含的吼，只系啥物白花抓子草啦、珍珠草啦、龙胆草啦、白莲椒啦、半枝莲啦，这全部拢是你清除体内恶性的肿瘤，佮清除啥？清除咱体内火气。哦，也会，哦，所以伊这啊，对着咱的五脏六腑帮助足大。后来，咱人肝的解毒，就是爱靠这個，你甲肝斗解毒；咱的腰子爱排毒，就是爱靠这個。平常时用这类，甲咱内底垃圾甲清掉。较早人呐，内行的拢会晓要食啥，会晓要食这個啦。我不骗你的，那是内行的人你食的啦。来，黄。哎、欸、哎，桂良桂良姐来，
2: 谢谢我一起。
0: 好，安尼后日后日落去。
1: 你
0: 别
1: 做
0: 谢
2: 谢
0: 喂，
2: 喂，
0: 谢谢啦哈。
2: 哎、
0: 好 ，OK OK， 好，拜拜拜拜。来，买电话金额卡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过来讲啦。那老一辈拢知影啦，这个物件做好物件啦。好啊，因为安那，起码招人去做。哦，招人咧做，因为无人爱做这啦，哦，因为无人爱做这啦，吼、哦。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恁也袂爱紧，我爱讲啦。天刚、
1: 啊、
0: 有一个阿姐讲，伊迄啥物毒我唔知啦，伊讲食一罐阿袂完，就拢清毒掉伊啦，有落甲得注意啦。哦，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吼、哦，买电话机甲卡好嘿，电话机甲卡。哦，因为我先甲你讲的，我是因为我顶届推出阿咧吼无够，我去甲教授拜托。啊！伊拄我要做，进一批就来要做，啊！要咧催促我，你留一挂我，因为我顶回推出无够通啊，互人，吼、哦！伊讲无要紧，因为伊这边推出来，只拢要大金病来对中医部要用的，所以抽一挂人，所以我先甲你讲，你今仔提无到，就是爱等半年后，好、哦、等半年后，才有搁做，好、哦、才有搁才有搁几万，好、哦、才有搁几万，是袂断啦。但是这样过几摆啦，好啊，内底无人啊介济啦，然后所以你也袂爱紧，爱紧，尤其咱年岁济人，你绝对爱食。我一个朋友四级的，是四级的，大甘蔗啊，我阿你食感觉安怎？哎，差足济，哦，伊讲差足济，哦，所以咱只爸母啊，买电话机来，更加考起，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如果你有糖分的人啊，感觉腰子作歹啊，你也赶紧吃，吼、哦，赶紧吃啊！一支真正有够好，我无骗你，来。
1: 尤其吼、哦，你尤其你食西药。

台855千赫。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毋是要经最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

0: 的处理方式，为何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就不会给你干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这样我就放心了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广告。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收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请收听阿峰、小华共同主持《快乐餐桌人》节目。

人啊，健康挂着就实在无，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李茂山跟林时荣所唱的哈，叫做无缘的结局啦哈，无缘的结局这国语歌曲。来啊，咱这爸母啊哈，阿峰真感谢您啦哈，因为又个买无回啊啦哈，又个买无回啊，无法度，因为这支产品啊，其实自我推出安尼卖哈，接到的。我等下替人做姐姐啊，吼、哦，做你唔讲啊，即卖人未生头发尾啦，你卖讲啦，同款是安尼啦，较无较早遐严重多样啦、
1: 嗯，
0: 但是即卖拢生哩多。
1: 你卖讲较无哈，反正
0: 顶多
1: 较严重。
0: 我讲恁注意听啊，拢生哩多，你敢知影？较早阮囡仔时阵，臭头暖耳，生顶啊，生眼啊，
1: 生粒啊，
0: 生粒啊，拢总会看会着，
1: 看会标配，
0: 拢是标配。即卖拢唔是啊，拢生伫对生伫北来，
1: 哎、欸，
0: 迄个是严重。哦，拢生伫北来，你看袂着。好、哦，所以咱即个爸母啊，电话警察卡，阿峰甲你讲，你唔通看我这边来回是，安尼含顶回差不多哦。好、哦，我因为我有甲你讲过吼，含顶回差不多，但是要无啊，准备交租呀，好、哦，准备交租呀。啊，你若袂爱紧，即大家即大家好咯，因为我咧讲吼。较早你像我讲一个足实在的啦吼，较早阮迄、那个我一个阮查囝迄吼皮肤做歹，
1: 嗯，
0: 阮阿爸掠一尾金蛇吼，迄较早无金蛇即嘛敢那无保育啦，
1: 无保
0: 育，迄是无毒的蛇，
1: 皮肤不
0: 啊个手足老抽烧哦，足奇怪哦，啊这真正实在，吼伊阮爸调理工哦，阮老爸足听。昨天这些孙子
1: 标题讲
0: 对你山来哦，东山山来抓到哦，啊用一个迄啥，一、那个米碟啊，迄啊，薄迄个米碟啊，有无？抓来啊，坑大内底哦，啊提起来台中，啊起来吼、哦，啊对迄、那个咱阿爸的人就知讲蛇是安那处理，伊头遐个壳个，甲剥咧，
1: 啊掉咧，
0: 啊掉咧，我那囡仔，我那查囝。

0: 看到安爱，
1: 会惊，
0: 未爱啦，会惊啦。
1: 唔敢爱啊！
0: 我先去望我讲，即无要紧，你甲看遮水，哦遮水。
1: 咱
0: 录一个，咱录一个，啊，就带伊带，尾啊，阮爸甲古拉甲讲讲爱去望望咧，说说咧。
1: 嗯。
0: 其实你去买蛇，阮尾啊，阮嘛甲阮爸讲，卖甲卖甲迄款嘞，卖抬啦，哦，卖甲抬啦，因为缩水嘅你听无？哎、啊，我嘛无啥爱食迄种物件。哦，哎，煮起来我早足清甜，哦，足清甜啦！啊，阮爸讲好啦，啊，恁阿家安尼倒啊，搁掠倒等于山内搁甲放掉。结果迄、那个手啊，手烧迄、那个无，怎好？啊，蛇吼、哦，你甲摸是冷的，伊是冷血的动物，
1: 对
0: 哦，冷的有够冷的冷，哦，啊，真正足好用的物件，啊，真正要对咱北内有路用的，爱食有毒的啦，爱食有毒的啦。
1: 解毒
0: 嘅，系哦，爱毒嘅，
1: 系哦，一寡
0: 遐，有人讲啊，有毒，你食落中毒啊！我话你讲吼，你注意听，即我讲一个即个原理哦，你听吼，咱医生啊，拢会讲你若去外口去爬山啦、啊，去行暗时出去运动，行路无叫蛇咬到，一定爱知影即买啥物蛇，啊，即嘛手机啊，做方便啊，翕起倒啊，你敢知影是哪一定爱知？因为疫情嘛是蛀毒啦，抓毒啊，做蛇啊，做蛇精，甲你蛀诶。知影即尾是啥物蛇，啊，就蛀迄尾蛇诶蛇精，甲你蛀，安尼就解毒啊。安尼，咱只爸母啊，你听无？所以拄啊，教授一直咧甲你讲，内底除了龟尾以外，佫兼抓毒里内底，但是迄袂使，迄伊写写是写抓粉尔啦吼。安尼啊，所以咱只爸母啊，咱也袂电话起来，囡仔卡存八九组诶。哦，这边来嘛，麻烦电话变济啦吼。啊，但是我先跟你讲的哦，因为电话你若有退掉的，哦，退掉的，你就来遮，哎，我都接一站嘛。哦，你就慢车买咧。哦，你迄个买无掉的买，哦，你迄买无掉的买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起来，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吼，阿顿卡古拉食咧，囡仔嘛会使食啊，即囡仔嘛会使食。你也感觉讲啊，阮孙啊皮肤无好啦，阮脏皮肤无好，你要食看卖啊咧。哦，你也保养，你讲啊，我皮肤就歹吼，较无有遐斑点的。你早暗一粒安尼来食得，吼，因为我来讲，伊即内底成分真正足好个，啊，要男食的成分啊，除了因即落。这个老青草的吼，目住少年，目到八十岁，这个知影这物件以外，村里人唔知啦，哦，村里人唔知买男这啦。好啦，所以你若买电话机个更加卡好的，我去甲你讲一遍，因为我今仔干一工尔去，哦，因为我原本就是要做电话，电个月推出我是按算要做两工。
1: 好，谢谢啊。
0: 结果两点钟做无头就无物件，啊无物件，我紧甲教授讲。啊，教授迄阵拄啊有伫国外进一批入来，因为我讲其他啥物白花抓子草啦、珍珠草啦、龙胆草啦、白莲节啦、半枝莲啦，伊这咱台湾拢总有，吼、哦，伊拢有传遍遍，但是就是这个本事情，吼、哦，本事情一定爱用这个才有够力，啊，而且爱个大尾、细尾个袂使，吼、哦、啊，伊这一定爱靠进口，啊，个袂使哇替进口哦。这拢爱伊本人过一遍，吼、哦，阿要安那处理哦好势，伊只运动爱咱台湾，因这拢合法嘞，吼、哦，这拢合法嘞，唔只敢，只会使多只广告。啊，等伊了，等来了，才开始来萃取，才来抽遐爱物件起来，啊，做伊即卖即原本咱你今仔摕到即批啊，原本做嘞吼、哦，我是摕三分之一尔。好、哦，三分之一咯，我三分之一，人这种，因为咱台湾大型的病院哦，教学病院内底拢有这啊做啥？中医部、中医部，甲一寡中医诊所要爱，哦，这不是妙难的。哦啊，我甲拨者，我讲啊，顶个月推出都无够前，无够后啊。然后伊讲啊，你会记了嘿，即卖即批完了，爱等半年哦。爱等半年哦嘿，哦，所以咱这爸母啊，恁若感觉讲啊，我皮肤都较歹，啊，我都较会穿，
1: 做到白，
0: 嘿，做到白，做到白，
1: 啊，
0: 做
1: 到那舌头发白，
0: 对，啊，你会做，你会感觉你会做穿呢，吼、 人会作串的。

0: 哦，爱生生遐有诶无诶，
1: 有时你有人即马生生
0: 遐，足济呢。你蛮讲，你蛮讲，即马
1: 三做班，迄个是咱外口看会着，讲做生粒啊啦。
0: 对啦，
1: 啊内底看未着，做生白面
0: 啦。做生白都是肉肉啦，内底叫做是肉啦，
1: 系啦。
0: 来，
1: 解冻啊。
0: 所以咱即个爸母啊，电话经过考核，我先来讲诶，今仔日完都无熬去，哦啊，即顿真正爱食啦，包括马里鸡啊。因为我来讲，咱有当时啊，咱陪位贵宾呐，啊你咱陪位贵宾，你个啥物人都加减拢有一寡只有诶无诶，刷啥物毛病啦、啊？其实这个物件，较早人都拢会样子啊，只不过经过遮久了后，咱台湾一寡古老诶方法啦、啊，已经拢怕远啊啦，无人知啊啦，哦，真正无人知啊啦，哦。你像阮爸吼，较早嘛拢会用青草啊，救加减啊，我加减啊，共用迄个共过啦。迄伊毋是袂用医啦，但是伊知影讲你若啥物款的体质，你爱食啥物款的物件。哦，我甲你讲一项，你注意听啊。阿莫我卖讲，卖讲
1: 做秋芳，阿个唔来用啥？
0: 我甲你讲一项哦，我一个国中的老师啊。哦，咱卖讲什么名啦吼，生歹物啊！医生看足久啊，无效。啊，唔知啥物人甲介绍，我唔知啦。来找阮爸，来找阮老爸。啊，阮老爸甲看看讲，啊，我唔是医生啊。伊讲啊，都人甲我介绍的吼。啊，看安怎？啊，阮爸从爱开始用青草啊好食。好、哦、青草啊！伊讲啊，这你阮爸含我有一个个性作讲，伊讲哦，你那医生开的药啊，买吃哦。哦，你唔好甲当作避风，我都救你哦。哦，你爱救你哦嘿，这是避风尔。啊，你医生开药你的药爱吃，阮迄个查某老师哈、哦，等阮爸你讲啊，你国中一个老师都安怎啊来催我？哦，提钱要阮老爸，我会当甲你讲实在，阮老爸一角钱都无提。哦，啊，怎啊？
1: 甲
0: 用好了，拢会送过年过节啦，会送一寡物件吼，阮爸啦吼，啊，我才知。所以我咧讲青草啊，人古早人讲一句话，青草食好着，治病免三休。草啊，基真正起死名医，吼，草啊，基真正起死名医，即传播。拢总是草啊，加一项蛇毒，蛇是错的啊。所以咱这爸母啊，电话机啊，给警察卡。阿芳，甲你讲实在，等于你绝对爱吃，我绝对爱吃。咱的孙啊，日头那皮肤袂水，你一讲我吃两粒多。啊，咱年岁济人，你也感觉讲，即摆他也感觉讲，较会白，较会痒，较会摇。较会生生遐有诶无诶死肉啦，还是讲咱的标配喎，会生遐做南山巴啦吼，你爱卡古拉拉食咧吼，卡古拉食咧，早暗两粒安尼甲食，吼、哦、来暗时歹困诶，你买西甲食，即当安定咱人诶神经，吼、哦、因为伊降火，来0800-3100-9来，哇！有这拄啊上点啊，我煞未记你你的名，讲要听长尾唱的《痴情的大西江》啦吼，来，我来甲吹一个啊，《痴情大西江》吼，我来吹完唱的，讲要听长尾的来，《痴情的大西江》来，邀请咱来邀请这些爸母啊，这些。大哥大嫂大姐小妹大家做伙来听啊

市井的大西港，哈，唐辉所唱来。那我甲咱只爸母啊讲吼，这个也做啥？我甲咱讲这个，甲咱只爸母啊讲啦吼，啥物叫做白花抓子草？伊到底有啥物作用？哦，所以我一定爱甲恁，甲咱只爸母啊讲哦，白花抓子草啊，伊最主要就是清热解毒。哦，所以我唔想甲你讲，这来这里食这都绝对无唔对的哈。伊、哦、对着这个消化火消肿啊、抗肿瘤啦，拢总真有帮助。哦，这叫做白花抓子草，咱内底重要成分的一种。好、哦、来，过来第过来就是我咱你讲的讲啊，做珍珠草。啥物叫做珍珠草？其实珍珠草凊彩那甲你讲的为人。无甲你讲，你唔捌啦。甲你讲，咱台湾嘛足济啦吼。伊个学名叫做绣霞珠啦。迄一张草啊，一举起来吼，啊绣长长吼，绣真长啦。啊，一绣足济。啊，伊个每一个迄个绣啊，香槟绣啊嘛吼。啊，中有一支骨，迄支骨内底吼，迄粒会生一粒。哦，迄叫做珍珠草。伊嘛是同款，清热解毒。你人会迄、那个啥？咱人那后会肿痛的啦吼，啊肝较歹的人啦吼，伊会当补肝，搁兼复健。哦，我讲伊这个珍珠草啊，无输啥，无输牛磺酸啦，就是咱食的遐做啥？康贝特迄类的物件来叫南提纯饮料喎，迄珍珠草好嚟食。啊伊哦，珍珠草即卖大部分那袂用南的珍珠草拢南里咧做啥咧？做叶黄素来滴，哎，袂用南。

人大家，因为这会当清热解毒作好用的物件，包括你腰子的，咱腰子较歹啦吼，迄、那个腰子炎啊排尿会较困难的，这个也做啥珍珠草嘛，作好用吼、哦。所以我讲你食，你今仔日听到这类物件，真正是了奇啦。过来，就是这个做龙胆草，哦，龙胆草啊，这我讲这真正是。

0: 下官会会热会湿啊，会锁以外，各有一样伊会健咱的，伊会过咱的胃，伊会过咱的胃哈。这是做好的物件吼，做好的物件，你甲看这三项，你要对体。这那这我都甲你讲过啊，拄啊人莫怪教授你讲讲，这那无甲恁讲，恁未啊未用这啦。好，内底个另一项叫做半机连哦，半机连我都真正唔捌看啊啦。哦，半机连嘛是你消肿、退红、活血，个啥啦抗肿瘤啦、清热解毒啦，要甲咱体内毒素拢甲。弄个一款呢，而且伊对着这个啥呢？这个也做啥？遐做恶性的肿瘤癌嘛。现代研究显示，这个半基连如果含白花抓紫草两项做伙用哦，这个抗肿瘤的真伫咱体内实际疗效啊，真正作战的战啊，哦，都、就是两项难做伙。做好也好哈，这是现代医疗一款呢，半机连加这个白花抓紫草，咱内底都有啊。
1: 曾经有足济哈，就我大个，伊正批个买了这种这个物件。
0: 假
1: 了讲，伊本来皮肤就歹哦，阿公拢
0: 会。哦，那改善皮肤真正唔是
1: 简单。讲起来讲好奇，讲好欢喜，假
0: 嘞，真正真正唔是咱你讲的啦，吼，那这支产品真正
1: 你有好几年。对啊，有时嘿啊，你也听多啊，听遐新闻咯，你也看拢。
0: 啊，你刚听到遐，加要提遮哩困难呐。过来，我甲你讲一项，拄啊，教授一直强调白莲椒，白莲椒啊，白莲椒就是咱哩，照你讲，伊是一种有一种红的啦。哦，红的就是人个较早古早人过早囝，
1: 系啊，对，
0: 诶，红莲椒，迄个红莲椒吼，迄下加，加迄间会加贵嘛？
1: 对，就啊，迄个红莲椒伊花瓣起嘛，迄汤嘛好食好
0: 食。对，啊，这是白莲椒，
1: 白莲椒
0: 吼，伊就是养心安神，过咱的腰子，吼，过咱的腰子，所以这嘛拢男女真来得哦，吼，男女真来得，这个足少看啊，伊就所以普教授都阿咧讲。这是白色的，甲红色的功用完全拢总无共啊，
1: 拢总无共啊！
0: 哦，白莲椒，哦，白莲椒，来，啊来，过来，这南的一项，好、哦、来，这个上界重要一项，其他的我卖个讲啊，因为伊个南北行的啦，吼、哦，个南北行的，但是较重要就是这几项啊，专门的下啥下大，咱的大，咱的油脂。咱的体内，一个啥，遐毒素的，吼、哦，就是爱这几项啊。过来，内底上界重要就是啥物本事情。
1: 哦，这算主角啦。
0: 本事情最主要是主角。
1: 主角。
0: 外口外，迄个人你讲本事情就是目镜蛇啦，眼镜蛇啦。哇，即摆啦，甲人的头会夹起来，遐、哦、啊，头会夹起来。后来，伊这吼，照你讲，伊就一。伊这是100%啦吼，会顺目镜蛇，迄个头尾内脏，吼内脏拢摕掉啊，啊对，行好打，才会使入来吼，才会使入来。这是我咧讲哦，这个物件伫咱台湾民间的药理啊，传统的药理内底保健，民间的保健内底是做好的，顾啥？顾皮肤。真正顾皮肤做好用的，所以咱的生头发尾啦，啊，较早我就甲你讲过啊，你有感觉无？较早的囡仔，像咱即个啊，拢会涂卡白，拢会生啥生顶啊、眼啊、生裂啊，
1: 对啊，
0: 吼、哦，拢会生这物件，但是较未生大白来。
1: 为啥讲说臭头卵呢？较早拢是生伫表外口看
0: 得到的啦，但是。到这个时阵来，哇靠腰啊，电脑病，即卖未生大表妹啊，即卖无看到囡仔咧生顶啊、硬啊、裂啊，即卖生咧大，生
1: 咧
0: 白来，
1: 生咧白来，
0: 你看未到，啊你佫无走去甲处理，
1: 对，
0: 来，本事情，哦，会抓粉，内底爱佫含迄个叫做啥，大爱用的才会使的哦。所以其他无爱物件拢提掉呀，哦，拢甲提掉呀。后来，所以等于一定爱食皮肤歹啦，哦，骨骼歹啦，哦，啊，佫会生生。

0: 也有的没的啦，
1: 做到白
0: 做到腰的啦，爱生生就人三八的啦，那会生死肉的啦，北来生死肉的，你就是爱吃这个。好，内底就是我跟你讲过啊，吼，贵人来，咱这中辈时代，你注意听啊，饭是清，白莲椒、龙胆草、半枝莲、白花抓子草、甲珍珠草，这几样啊。我跟你讲，家姐听起来你就感动啊啦！那教授你讲，啥物人有走去提这物件啦？我跟你讲啦，白花抓子草卖讲恁啦，发伫路边，互阿翁看到，阿翁嘛唔知道叫做白花抓子草啦。
1: 唔知
0: 道。好，我当跟你讲实在啦，我嘛唔捌啦。
1: 伊嘛唔捌个。
0: 啥物叫做龙胆草？咱嘛唔捌。
1: 伊嘛唔捌啦。
0: 咱嘛拢唔捌啦。
1: 对啊。
0: 好，所以人因这内行的，会用去提这个物件，要安怎用，要安怎做，伊拄啊嘛跟你讲。伊自少年开始，身边就拢对三个老国医啊，吼、哦，老国医你家倒调理调配这物件，吼、哦，啊，咱这是医着，唔是药外方法，这那药外都阁无共啊，吼、哦，咱这是医着健保养品来你甲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保养身体，把体内不应该有的毒拢甲提掉，不应该有的血拢甲提掉，来拄啊一个阿姐吼。咱一个这个大台北，哦，这个珍珠姐啊，吼，伊讲伊安怎你知唔知？伊讲阿翁我各位啊，有够久啊。人是别人食一粒，伊是早暗拢爱一粒一粒，伊拢早暗爱一粒一粒，各位啊才低落来。伊甲我讲啊，来开始食这吼、個。头啊，无啥物感觉。结果啊，伊安尼，伊是讲啊，罐台买回来就是安尼较吃啦，安尼较吃啦。食较起码搞讲安怎呢？伊逐工甲磅，逐工甲磅，拢保持伫个100、100、100、115。伊讲伊毋捌食，伊毋捌安尼过啦，毋捌安尼过啦。所以伊讲哦，真正好用。迄伊当时搞买呢，伊是今年的3月先搞买。好、哦、3月先搞买，啊，即阵啊，几月九月都要半年。伊讲真正爱食，伊即卖了过去有医生帮，好、哦、三，你着再找处方签，拢只要3个月摕一届。伊过去医生也检查过帮，伊讲啊，你即卖血压真平稳咯，未像较早来量咧，拢150啦、170，吼、哦，人伊怎爱？医生本来叫伊早暗食对无吼？伊讲你家己注意，吼、哦，你下早时食一粒。啊！你若认为讲爱去食第二粒，哦，暗迄个尾阿妈去量一遍，血压若伤高，你才食第二粒，无就念起來。人安尼倒，即摆食一粒尔，哦，食只稳定嘛，哦，伊会稳定。来，啊，所以咱只个爸母，我甲你讲，我这边推出，吼、哦，拄啊教授来，因为人要去台北啦，吼、哦，来做一点钟，人就走啊。伊讲阿公只用完，啊，就等半年。哦，一定要半年，吼、哦，无半年这物件无可能搁推出，因为无迄、那个物件无多，吼、哦，再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加个金额卡，0800-318-009，0800-318-009，吼、哦、来，啊，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哦，因为全部几组啦，吼、哦，全部几组啊，咱这爸母啊，恁若袂爱电话金甲卡吼、哦，啊，我来讲啦吼，拄、哦、啊，人讲这嘛做实在啦，有病，你就是爱看医生，啊，医生看完，你咧食医生的药啊，中间让一点钟，再来食这個。好、
1: 哦，这
0: 跟你保养，跟你倒听你啦。
1: 医生有病啊，啊，成本啊，你老有滴看医生啊，有滴食药啊，你成本啊。
0: 我唔爱乌白跟你讲啦，
1: 啊，咱这食了一点真久后，你再来食这個，等于跟你辅助。
0: 对。
1: 比如讲哈，你啦，食药较慢好，食这跟你辅助，吼，你感觉较。恢复快
0: 速。阿峰做生意不爱乌白，甲恁讲啦，吼，不爱乌白，甲恁转啦，转讲几工会好，几工会安怎，我不爱讲你啦，
1: 哦，
0: 我不爱害恁啦，你甲听我3天就好啊，三工就好，好，我赶紧买，你的钱有啊无？唔知，你加开乌白开，
1: 吼，
0: 咱我不爱乌白，甲
1: 你
0: 讲，
1: 你哎，你
0: 先
1: 用
0: 某只，将
1: 近三工
0: 就开了，
1: 未使，因
0: 为
1: 五人
0: 不使，对对，你会记一点，无论你什么款的病，更加严重的病都同款，你爱去哦，医生看，医生开药啊，互你吃，

0: 来，药啊吃完了，咱讲啊，我要甲倒听咧，你要较紧听咧，身体调在。我来讲，你就是浪一点钟才吃保养品。
1: 安尼吃，
0: 我敢甲你保证，不管你是吃处方签、慢性病，绝对会甲你稳定。
1: 哦，
0: 你即卖你食啥物药啊？伊绝对会甲你倒帮忙，哦，绝对会互你有感觉，是安尼呀。你唔好甲当作哎，西药卖食，迄是药，
1: 未使啊，未
0: 使啦，迄无。
1: 一款
0: 的，我唔捌安尼啦。
1: 妈妈就是靠拢听阿芳的啊，拢因后生卡来顾食吼。
0: 系啊。
1: 叫你家己妈妈讲啊。
0: 系啊，叫我讲爱甲家己妈妈讲啊，叫伊爱安尼啊，来。好、哦、啊，所以咱这爸母啊，吼，你那买电话金卡卡，0800-318-0099哈，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好、哦，来，咱来听一个歌，好、哦，咱来听一下，因为我来讲全部几组啦，哈、哦，这个
1: 啊，
0: 要来听什么歌呢？因为歌作者，咱来听这个较新的歌啦吼。谢怡真加因安淡水鱼所唱的《风铃声》来。

0: 来，黄连声，谢依真加纯水以作为唱的哈，合唱的歌曲来，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啊，这真正有个无够啊！
1: 对啊，
0: 会有个无够。
1: 大家拢早起行面交
0: 就好啊。这教授实在真正
1: 啊，
0: 咱买甲套伊嘛真正有好难啊啦，人这要有便宜的啦，嘛真正半三分之咯咱啊无够都无够啊。
1: 好，
0: 来啊，剩我来讲啦吼，剩六组啦吼，剩六组来，咱的抓王清毒。哈、哦，抓完青岛的鸟人，哈、哦，内底就是有人咧问讲啊，内底到底是啥物成分啦、啊？我来讲，我念重点互恁就好啦。啊，剩的，哦，剩的，哈、哦，我来讲哦。剩
1: 的拢配角啊，
0: 剩的拢配角嘅，迄最主要是一定爱人咧中医师类款的，哈、哦，来，咱来进一下广告啦，哈、哦。这个我来讲哈，内底就是最主要重大的成分，就是叫做。目镜蛇本丝情的迄、那个一内底的物件啦吼，过来白莲椒嘛，吼、哦、龙胆草、半枝莲、白花蛇子草、珍珠草，吼、哦，拢总是食，啊，佫有人其他的啦，足侪种的吼、哦，啊，做起来用起来，专门的应付，我都甲你讲过啊，较早囡仔时代，咱就拢生啥？拢生头
1: 发尾，
0: 脸啊，顶啊，型啊，吼，较早啦，围巾啊，像我囡仔时，迄围蛋的遐头壳遐大一块，吊哥遐大一块，对不对？
1: 哎呀，吼，
0: 啊，较早迄拢看会到的，拢无，其实看会到的拢无要紧啦，拢无要紧
1: 啦。
0: 即卖就是看袂到的，我靠
1: 啊，
0: 经过几十年了变化，大家食食改变啦，即卖煞拢生你看袂到的，话做恶性的肿瘤啦。哦，
1: 来这
0: 要生几粒，要生几粒，要生几粒，对不对？煞变成安尼来，所以那我甲咱这爸母啊讲，咱的小朋友那是各中各小的，你那边有皮肤会水，哦，未生生遐有诶无诶？尤其咱这妈妈阿峰哥甲你讲啊，拄啊只阿姐甲我讲，伊讲一项足重要，感染，咱女性朋友诶尿道感染，伊讲伊食这個。俄罗加达子，俄罗加达子啦，伊讲我伊较早吼尿尿就感染嘛，结果人会开始食这甲这卖，甲这卖，伊讲真正唔捌佫发生啦。哦，虽然咱卖这组物件卖无久，唔过伊讲伊都正奇怪，作恶感染的啦。哦，因为咱女性因为尿道较低，你知无？
1: 嗯，
0: 所以拢较会感染。人伊讲伊食这真正佫过来，较没有异味。哦，较没有迄个味，哦，伊讲俄罗加达子，来，所以咱遮个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那囡仔要食，你一工我迄个国小的囡仔一工我食一粒就够啊哈，啊那国中以上你早唔食一粒，迄作后发条啊啦，有啊，生烂条啊嘿啊，你早唔食一粒，好、哦、来，啊咱本身要食一工早暗饭前饭后拢总无要紧，两粒。哦，两粒，啊！你若讲阿峰啊，我有咧食西药呢，我有咧食中药呢，你就浪一点钟啊！啊，我先甲你讲，我安尼甲恁讲，恁听到，因为我有当时啊吼，喂，咱安那甲讲，伊就听无。啥物叫做药啊？就是你去看医生，医生开予你的，迄叫做药啊啦。哦，中。

0: 医西医拢同款啦，你就去看医生，医生开予你的迄叫做药啊。哦，顶刚一日我甲讲啊药啊，有啥物药啊？啊，我都有你食啥食啥。我啊，你是唔是去看医生？医生开予你的叫做药啊啦。安尼你听无？来，哦，你含药啊，当一点钟啊。来，一盒内底六十粒，哦，一盒内底六十粒，又会给千倍，两盒。爱三千六哦，爱三千六，我优惠你三千五百块，我甲教授出啥出一百块呀，又欢喜噶呢？结果买啊叫伊送两罐，伊讲要是话我都归去减较济，互你得哦，我送你两罐哦。所以你今仔摕到是两盒，优惠三千五，黄教授，咱的青草达人，搁加。上两阿婆哩，安尼贵啊，
1: 是啊，
0: 有优惠哇，
1: 真
0: 正做优惠。后来四阿优惠你三千五百块哦嘿，因为我咧讲吼，足济人你讨年会济人拢会甲阿公讨一双鞋啊啦，因为我这鞋啊是德团折甲银千蕊
1: 哦
0: 三合一的。哦啊，是啊啦，即个爸母来搞讨，因为阮做能量迄、那个吼，做能量诶吼，啊大理咱诶即个卡地，哦卡地遐，
1: 所以你穿
0: 领导那连太多惊跋倒诶，穿迄个会自滑诶功能，啊个会脚尾手尾个会烧，吼拢有万能外送诶功能。你若要细做，我送你一箱啊，我送你一箱，哦啊，你会讲讲啊，今趟穿几间无要紧，因为我即未缩卡啦。我这袂缩卡吼，我这叫做宽口袜，你甲穿咧袂落落来。吼、哦，有人讲啊，你若你脚蛋无缩咧，要缩的要哪会调？迄调哈，
1: 绝对会调。吼、哦，人技术
0: 来。来啊，这个四盒三千五百块，吼、哦，这是小组的。你若要大组的四盒三千五，八盒是咪七千？
1: 对。
0: 好、哦，八盒七千哦。我公司个加送两盒玻璃，多十盒。
1: 两盒公司
0: 多十盒。
1: 对。
0: 十盒优惠你七千块，佮送两箱能量袜，哦，能量袜送两箱，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好，我来讲存三组，哦，到今目前安尼存三组。
1: 要
0: 无啊？要无啊？要无啊？啊，你我来讲我定位，我来讲定个位推出就无够前无够后啊，啊，所以。这个月更加对，对到即卖物件好才来，啊来我
1: 量
0: 阁无济，啊阁无够人用，所以你若袂爱紧，吼袂爱紧，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来讲吼，这等于这边你若提无到，要等半年啊。真正要等半年以上，因为这无遐紧啦吼。啊，等于囡仔会使食，大人会使食，咱年岁侪更加爱食，是安那更加爱食。咱年岁侪，咱的器官所有拢用偌久，拢用七八十年啊！你唔捌去甲整理过，吼、哦，唔捌去甲整理过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举起来，更加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哦，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你到哪做个白上腰的啦？嗯、啊，北来做个先生遐有诶无诶啦？我都甲你讲，看未到诶较恐怖啦，看会到诶拢好解决啦。哦，看会到诶拢做好解决咧。哦，所以咱等于吼，咱平常时你保养两粒。哦，我咧讲哦，不管你皮肤啊歹啦，痘痘甲你改善啦。哦，你啊西药，当然你讲为人讲啊，像我拄好甲报纸甲你看，大家拢在陪你，你上啦啊，这真爱有西医，去看啊，抹止痒药啊，会好无？绝对袂好。后边过来会比这边佫较严重。好、哦，后边过来比这边较严重。阿边呐，一定爱对北来，一定爱对北来。所以人教授拄阿要走搞讲，你做北来啦，顾会好势啦。迄看未到生出来遐哦，卖好出来，安尼你就记得啦。哦，安尼你就记得啦。所以你若买电话举起来，更加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 九来啊，电话机甲搞。

因为我春节几组啊，完就结束啊，吼、哦、来，啊那袂爱紧，吼那袂爱紧，因咱春无几组啦，吼春最主要来物件无济啦，你若讲有济吼，我会当做两工啊，啊因为我顶两工啊，这嘛帮助啊，这有啊，好、哦、来，我顶个月推出都无够钱，无够啊，啊硬去拜托这些来，哦所以我希望讲咱这些爸母啊，大家提好掉。哦，提好掉，来阿妹、啊、电话经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等于等于，你都下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饭前饭后拢无要紧。你讲阿哥，你食西药呢？西药无要紧啊，中药嘛无要紧，你甲咱一点钟哦，诶，甲咱一点钟哈，等于我咧讲哦。你只要甲嚼嚼匀，你连讲也阁绝对会阁找阿红。阿红啊，你这迄抓王清毒的来袂？我来讲，这爱半年啦，爱半年吼。来，啊，咱来听一首啊歌，来听，我那来听这个合唱的啦吼。王世贤甲孙师妹所唱的《云中归》。

0: 来，这个咱也袂电话更加卡哈。啊，咱呐有当时吼，阿翁佮咱这爸母啊讲咧啦吼。你若讲啊，节目听完，你下早是要卡电话吼，因为恁唔免惊，阮逐天哦，每一天下早是的九点才有人上班，佮暗时的十点，以及着咱的节目来进行的中间，绝对有人听你的电话。吼、哦，啊！你啊，你下早时九点进前卡，无人甲你接啦。哦，绝对无人甲你接。你个娘家恁到电话收伊嘛，无人会甲你接电话啦。啊，都无人上班。哦，所以恁会记哩。恁若要下早，你讲下早时要卡电话来问，吼、哦，规咱上班时间就是下早时九点加暗时的十点。我甲咱的电，咱你啦，你若听着咱的节目咧做，绝对有人听你的电话，安尼你听无？好啦，
1: 若无人甲你接吼，为叫在你上班时接无接无接，就是小姐，
0: 你无用，你接电话无用，吼，
1: 来，你负责啦，
0: 哎，
1: 伊会甲你回啦。
0: 哎，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啊，你若卡电话来，小姐甲你接无到吼，我来讲，那四五分钟啊，有一通电话甲你卡去恁兜，你都爱接啦，迄就是小姐甲你
1: 回电话啦。
0: 咱接来
1: 电话
0: 啊，哈，我是用，我是拢用接来电话。啊，你唔好讲，那我卡后恁都空白空空回，等下都唔是安尼，空白空空会当接咩？未当卡啦。
1: 空白空空是
0: 互
1: 恁卡
0: 的，互恁卡的，唔是我恁卡的。好啦，安尼知无？来，安尼若有需要电话，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好来，阿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李姐阿芳
1: 阿华，
0: 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会记了嘿，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领导来旅游收听，遇到望你看成的韩文囡仔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长征人，
0: 再会，
1: 拜拜。

0: 欠费。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妈，我借一台 Odobike 买东西。
5: 咋怎样？我就应该带一栋的。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兰开单，借车荷兰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8: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9: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

0: 拢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拢会当看到囡仔的不同，带领因成为一百分的家己。教育部证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九月十四伫个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咱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我不喜欢他摸我。
3: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哦，胡言草诶，登基哦，叠过牛啊，这以前啊，感谢好朋友收听，这么进行节目是故乡列车节目，故乡列车节目一礼拜只有播一遍，一遍两点钟久，每礼拜礼拜日早起是十点，到中昼十二点，虽然算两点钟久，中中啊一条选曲服务，连台北民本广播电台二台八五五千六。那是网络工具的时阵播出，用手机啊，用电脑，你就网找民本电台、民本广播公司，啊，你用手机啊，用电脑，你就能听到故乡列车节目，故乡列车节目，非盈利的广播节目，故乡列车节目，总是关怀人人向善，鼓励忠孝节义，改善社会风气，弘扬伦理道德，提倡正当娱乐，故乡列车节目的目标。提倡孝道，鼓励行善，替弱势团体发声，推广时尚啊！无，故乡列车的节目是乡土性、趣味性、怀念性、新闻性音乐节目。啊，故乡列车节目能带来报道故乡新闻、访问故乡人士，请好朋友收听批评指教。感谢好朋友再次收听恁故乡列车节目，真感谢。今天是九月二十，哦，啊，农历。诶，八月七十哦，啊，九月二五，国历九月二五，农历八月十五号、哦、拜五，啊，就要九月啊，吼，中秋节就要九月。真感谢好朋友收听《故乡列车》节目，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顶协会经理事长张明清，张经理事长拍电话来甲《故乡列车》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祝您中秋节快乐！也感谢咱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顶两位经理处长张明清、张经理处长，真感谢，谢谢你，我们继续安排怀念音乐吼，去温金龙台湾二胡之王哦，哎，温金龙这音乐未歹，现在啊，这但是这市面上真少吼，啊，听一首。什么人未想起故乡？你妈报应，家你再拍电话，二三空七空四八五，二三空七空四八五是故乡的车联络的电话。感谢你，咱故乡的车现场播出，感谢。

哦，我这现在确实有要听个嘉宾上哦，真感谢好朋友收听咱高雄的这节目，非常感谢，谢谢你，真多谢哦。什么人未想去高雄或者怀念音乐，真好听。哎，北斗林阿曼先生，哦，这林阿曼先生的高雄哦，啊，调红观音啦，啊，这人真秀景哦。等下，等个高雄，去看一下厝边隔壁，看一下阿姨哦。伊讲怎么哦？在公园啊听啦，在个收音机个公园啊听，较清楚。啊，无怎么北斗也听未清楚，爬爬叫吼。拢个叫去公园啊听吼。真感谢咱林阿曼陈生，要甲听众朋友问好，讲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哦，真感谢咱阿曼哥啊，真感谢，谢谢你。新北市关怀市中介生活电业会，咱这荣誉理事长张文良张理事长，拍电话个高雄的亲爱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特别别个吴友本啊，赵志忠问安啊，祝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真感谢恁新北市关怀市中介生活电业会，哎，荣誉理事长张文良哦，这新北市哦。关怀市中介生活电台的这弱势团体，视障就是目睭看未到，目睭无看的，啊，这确实无简单吼。咱若目睭过去，你也看到要不干了，要跋倒。这视障朋友，或是弱势团体，啊，伊这有个新北市政府、劳工局、个社会局申请立案合法的社团法人呐。所以好朋友的关心弱势团体，还要了解，听了一部了解的新北市关怀市中介生活电协会，伊的电话是89698972哦，89698972，还有一个电话是22448147，22448147，视障目睭看无到，目睭无看，这弱势团体又个新北市政府。申请合法的社团法人哦，真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高雄的这节目，阿咱继续安排，怀念的音乐，和恁听众朋友欣赏哦。二三公尺公事帮哦，咱啊多多啊咱个批评指教哦。夜江边啊，外首是什么人别想去高雄？

二回现在确实袂歹吼，真感谢。中和地方人士吼，这姚德禄、姚德禄先生，当然咧做者做志工吼，啊，这人人好，啊，祝福你，祝福你嘛喂吼，这同仁都活路啦，啊，真感谢，啊，拍电话来，我们陪伴中中啊，啊，感谢咱姚德禄，啊，这让面讲话吼，啊，大家拢把你客气啦。啊，你唔把你长在搬来，我就有道路吼，你做些做技工啊，人啊真好，大家都五路强赞的，有道路，感谢有道路，我们陪伴中中啊，真感谢，谢谢你，今天是七月七十号，啊，十五是拜五，啊，中秋节，啊，这月饼吼，啊，这油啊，食些艺术咯，冇食些问题。这会变啊啊！这圣公，这未使吃上济啊，吃上济讲一粒中秋饼，敢一粒崩呢？中华崩啦！哦，所以我这爱注意，哎、啊、油啊，也是赶快吃些艺术咯。这油啊，那胃无啥好食，人油啊唔好吃上济。啊，烤肉啊，赶快哦！这比如就弄些行吧。啊，那炒鱼大家千万唔好食啊！吼、哦。行稍微大就唔好食啊，一定注意哦。啊，那食好时阵，头家变变诶，哦，唔同安尼，烤肉烤烤诶，冇事给全部熟，安尼唔同。哦，即感谢咱诶工作待遇照顾哦，中秋节诶，八月十五是中秋，满道名山文旦游，中秋会饼，中秋诶会饼只会用。食油啊，月饼解乡愁。想月秋风真清秋，香油鱼豆干透秋，番薯卡皮笋真香，好食适量胃无忧，食饱涂骹粪扫收，全家团圆过中秋。中秋节就是团圆啦。哦，所以讲好朋友，这油啊，哈、哦，这冇食上济哈，而且中秋月饼哦，食一粒呢，就是讲呢，艺术艺术哈，啊，就是烤肉时阵特别注意，哦，所以

这一个月饼工作量等于从阿崩，所以讲唔好食少济，啊细细啊个细鱼之类吼，而且胃肠冻未掉，啊注意吼，个中秋节咧，这大鱼大骨出鱼啊吼，八月十五是中秋，满岛名山闻得油，中秋月饼聚会用，食油啊月饼解乡愁，乡会秋风尽清秋。行如鱼到关头跳，翻比卡比顺真强，好食适量胃无忧，食饱涂骹笨手修，全家团圆过中秋，食多饱就好啊，适量唔好食上济，啊只胃就无忧愁啊！真感谢，谢谢你介绍安排怀念的音乐，听众朋友来欣赏哦。淡水河边，二三共是共事帮哦，是雇佣的家电脑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感谢感谢你收听吼，啊，中秋节要到位啊吼，啊，有等于故乡小行行看看的无？啊，上周还拍一下电话来关心许多人的健康哦。

啊，呢度系一个台基大经嘅病院做检查，大经病院拜六时冇去困哦，拜六嘅早起时冇去困。啊，你拜六冇上班，坐你嘅时候两个大经病院检查，啊，再来治疗对症下药。哦，时代人一定是你福气啦，你一定受，哦，一定受，一多关心照顾伊生活起居，啊，唔好单独出门，社会人单独出门，基地来设计，袂当等下阿就废气啊，时势一个背叛，啊，唔好跋倒，老人人跋倒，骨头呢等你真恶好，你要注意千多下威哦，千多下威一个我先呢，我千多下的地哦，一顺一顺，啊，无下去人威气啊。内骨，头家人胆一根切起来，哦，而且在小心照顾，关心许多人健康。啊，开其实不跟许多人开讲，听伊讲，讲伊过去，啊，咩个应水应治，啊，采取广告拍摄一直投出来，安尼咪真好。哦，许多人一定是你福气，你一定笑，真感谢好朋友收听，故乡热切切目，真感谢，谢谢你。江边上别，报应家你也使拍电话，二三空七空四八五，感谢你。

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咱好用的这节目哦。乡邻的杨小姐，或者乡邻的杨小姐哈，伊讲当初这搞啊，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啦！哎，讲什么这流行性感冒这疫情啊真严重，啊大家也无创啥，阿蛮出门，啊什么这公司啊戴口罩的人真少，啊所以讲大家出门啊戴嘴牙啵，啊较常洗手的，啊公用。

就是人的所在是侬卖去去较好啦，吼、哦，这个乡人叶小姐哦，足关心咱的听众朋友吼，让、哦、大家平安，平安上重要啦。你也无平安哦，钱摊个钱也无效，所以讲第一定爱平安。所以讲阿娘这爱个注意起来吼，啊，出门要个细心，春天天气再炎热啊，爱戴一个太阳目镜，滴钱无啊，啊，水也给你。哦，啊，大吹寒，啊，开始洗手去嘞。哦，所以讲呢，无创事，咁咪出门啦。那你杨小姐、杨小姐哦，被拜托，那你听众朋友特别要注意自己安全，啊，大家要平安，身体健康，平安是上好的大事哦。所以感谢咱上联的杨小姐，真多谢，谢谢你哦，真感谢，咱必先孝为先，啊，孝心感动天哦。先依靠父母，先行善再行，先行孝啊再行善。时代人照顾好，生活照顾好，生活起居，啊个啥啊提出啊孝心为收回啊生活时代人哦，啊且与安尼安心过日子哦，啊再行善。啊咱唔是大企业家，啊唔是大好嘅人哦，无到天边海角去做善事，你都做呢？你生活观在对，生活观就是讲你所熟悉的人的厝边隔壁、亲戚、朋友、工厂同事、做兵同期的同学，还是你歌手班熟悉，还是去跳健康操，还是做太极拳，哦，在一些去运动、公园去熟悉的人，还是你社区所熟悉厝边隔壁六楼、五楼、几楼哦、几巷、几号，迄种跟你有熟悉。有来往的，有艰苦的生活，就这么是讲，你较少人咧赚钱，较侪人咧用钱，你也较大天，啊，所以讲继续是无收入较困难，而且钱财啊啊较帮忙，迄款还上好，上未去用骗去啦，哦，所以讲好朋友吼，这么利用爱心咧骗人的作势，哦，大家小心，哦，先感谢哦，这是你。咱继续去安排怀念的音乐，个听众朋友来欣赏哦。江都乱歌，什么报应啊？你也使拍电话，23070085，各位兄弟，接电话电话，咱各位兄弟，这是现场播出，感谢你收听。

你恶好的确是未歹哦，听你音乐讲，心情较轻松。啊，心情若轻松，身体较健康啦。其他就较音乐有好无歹哦。真感谢，谢谢你。啊，多谢。那年头从龙先生拢第一名哦。啊，即摆讲手机也煞歹去哦。啊，无怕即摆也千金，要求元小姐有拍到你来。有些元小姐啊，今天讲参加因的公司一日游啦，去宜兰佚佗。所以你依然咧气氛，用手机咧听咱高雄的车节目，啊，拍电话来个高雄的车听众朋友，特别请安问候，还有卢青龙先生伫咧厝咧听咱高雄的车节目，啊，手机也派去，无拍电话来吼。你青龙啊，做人老实，夸大实地，啊，认真打拼，啊，事业有成。你咧做乌手会吼，家长保送，干部一立位，这卢青龙先生。你真出名，吼、哦！这卢青龙先生知名度较好，阿人鼓励做老师的吼。而且第二千金卢秋元小姐是记伫咱中华乐港，爱在台北上班，啊，今仔日参加因公司的一日游去宜兰佚佗，吼、哦！阿爸就为个高雄的家伙朋友问候，真感谢卢青龙先生，啊，第二千金卢秋元小姐真感谢，阿恁即代里民族长老。龙兴花园附近的丹加达先生，丹加达先生发电话来个好朋友请阿问候，讲这个说法，阿哩时间咧过真紧，一礼拜一礼拜到，伊讲其他咱一礼拜过两日车，会讲听咱的节目，真感谢丹加达先生啊，真感谢加达兄，阿伊必须求大家平安，各在平安，各在平安，平安上要紧哦。真感谢那里丹加达先生，真感谢，感谢那里好朋友收听咱高雄列车节目，真多谢。咱继续搁安排怀念的音乐，和咱听众朋友来欣赏哦。流浪三兄妹，二三共七共四帮哦，高雄列车联络电话，感谢你收听，啊，感谢咱卢秋元小姐，啊，这里旅游快乐。搞得宜兰一日游哦，一日游，真多谢。

安顺守纪，奉公守法，卖做歹代志，身体够用，安尼嘛是有效。你若身体有用哦，安尼我嘛才袂烦恼你。真感谢，谢谢你，收听无忧是福。

那么这首节目是个人的听节目，都关心许多人的健康啊，照顾与生活起居。感谢你收听，继续收听《轻松爱人》。

时间过去了，那个电台差不多啊，小等下再过多等来，咱故乡的家现场，感谢你收听《北国之春》。

0: 清楚。
1: 发着进前人人白定，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化手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医生公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员外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3: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4: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5: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林邦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七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客，请收听中中主持故乡列车节目。

爱人的音乐，妈妈请你也保重。这摆进行节目是故乡列车的节目，故乡列车的节目一礼拜只有播一遍，一遍两点钟久，是每礼拜礼拜日早起是十点，到中昼十二点，少年帅两点钟久，中中啊伫咧升级服务，连台北面本广播电台第二台东方五千赫，我哋网络讲起的时阵播出。用手机啊，用电脑，你上网找民本电台、民本广播公司，安尼当听到故乡列车的节目。故乡列车的节目是非盈利的广播节目。啊，故乡列车的节目宗旨是关怀人人向善，鼓励忠孝节义，改善社会风气，弘扬伦理道德，提升正当的娱乐。故乡列车节目的目标是提倡孝道、鼓励向善、替弱势团体发声，推广时尚啊！无故乡列车节目是乡土性、趣味性、怀念性、乡民性音乐节目。啊，故乡列车节目的单元，我都有故乡新闻、访问故乡人士，请好朋友收听批评指教。中秋节要到啊！吼，拜五就是中秋节。今天农历是七月十三，祝咱的听众朋友大家过中秋节快乐！啊，寄一挂孝亲回登去，吼，故乡的父母过节无？真感谢，谢谢，继续搁收听好听的音乐。黄昏的故乡，播音老李在拍电话，二三共七共四帮我是故乡。你请联络个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黄昏的故乡，这发言应该讲，报告一个故乡的消息哈，这本台的消息，民本广播公司社区专题讲座，我当时讲185年十月二十拜二，14点到16点哦，我当地点民本广播公司。台北市关务南路302号7号，主讲的老师是西园医院的神经外科任生立医师，啊，搁是财团法人中心、财团法人中卫发展中心的偏赵奇经理，哦，啊，这题目就是讲坐骨神经痛腰椎退化治疗，啊，认识台湾制造什么？微笑标章哦，名也上的名，然后有人给跟听不拜，怎么开始报名么样为止？报名点地点是民保广播公司，用电话报名就晒啊。主办单位是民保广播公司，咱电话总机是230239号，230239号啊，转15号分机，好、啊、有时间就盘来啊，同中我听你讲安全地再来再回去。啊，我到坐公车、汽车，啊有伴，给他们听，有好无歹。报名真简单，你免付报名吼。大名地址免记录下，看你伫中和永和棒球啊，电话了解，啊个几个人要参加，啊拢会使来报名。即马开始只要有电话专人伫遐听。230139号转15号分机吼，这是185年十月二十拜二啦。14点到16点哈，给今天有无拜，感谢，谢谢你，继续安排怀念的音乐，可怜的软会再会吧，以身共去，共事帮我，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欢迎人们多一份玩，欢迎人们应该哈。下感谢好朋友收听，都系咱住伫即中和哈，还有故乡中华报道，怎么讲北道啦？丹中英先生、中英兄，甲中中的二哥做兵是简单而已哦，啊，伊是退伍了。

包阿瑞中国家创作事业，国语老师夸大实地认真拍拼，事业有成。伊做无啊，一手好功夫，啊，即摆退休啊，阿个伊太太拢咧听恁故乡热切节目，真感谢恁的总营业啊！哦，国语老师，国在人听你讲国语较有底，拍拼趁机会。安分守己，这上个重要。恁钟永兄，感谢钟永兄甲钟永叔啊，让你听恁故乡的车节目吼。啊，阿阿婆，上敬如宾，啊，相亲相爱，互相扶持，真认真拍拼啊，家庭建设甲幸福美满。哦，恁钟永兄甲钟永叔啊，真感谢，谢谢你。啊，讲是台语大鼓哦，这是最近下来哦，是一样。这五六张数是分为一个跨，啊！我咧讲这爱讲分味的张数，分味的哦，拢是包括这五行职业，酒家、酒店啊，酒家、酒店有什么差别呢？酒店就是讲个少年的，或者女性从业人员咧陪伴你的，迄种一二十岁啊，二三十岁啊，人呀，啊，酒家就三四十岁，啊，地点嘛，都五六十岁。哦，四六十岁，这有分啦、啊。哦，这分别就是大部分拢讲酒家、酒店、舞厅、地点啊、地理和这个分别场所。哦，啊，五六场所的范围真宽。爱讲分别场所吼，这第一道户分别场所，西巴幸福酒店杂务。上班苦楚，人家定过，讲话尽妥，动作粗鲁，无钱离谱，祈求佛祖救难救苦。啊，这西湾家无多，无一技之长，啊，只有来陪伴人去唱歌、跳舞、饮酒。啊，这是搞不得意的，为了伊那细汉的幼时家己，所以讲搞不将。国父是啥种咧？做这款嘅行业，用花女性、用花追性嘅女性，要上班者有少数中嘅少数，大部分拢是单亲家庭，我哋要请用幼小嘅家己搞不得意嘅，所以讲这款场所，那爱来祈求辅助救人救苦咧，因为这款嘅场所吼，拢西大幸福，各界人士。属农工商拢有，即出入比人家复杂啦。啊，你底下吼，南区个订购，订购意思就是讲，甲你讲歹话，甲你有诶无就对。啊，讲话作粗，讲话作粗啊，动作搁粗咯，啊，搁无钱走离谱。你占酒家，啊，你行地点啊，你跳舞无扎钱哇。啊，上主要积极合作什么原因呢？因为我订做复杂哦，可以消化把酒干起。敬酒较大声，还是无个敬酒无顺的意，啊就多讲见面啊！你阿都阿爸母有阿爸母呢？啊你说话上个边啊，双方这里来结交合作，边还想要跟，搞不得意来探这关家，搞不得意，搞不遇上姜的啦！啊，但是就无法度结交合作，你得救难救苦，这大鱼大苦，好朋友就听到趣味哦。啊！再批评思考，以身共情，共事帮我吼。讲这里、個，昏迷、尿骚、西巴、幸福、酒店查某、上班苦楚、人家定过讲话真粗、动作粗鲁、无钱离谱、祈求佛祖救难救苦。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咱故乡的节目，趣味趣味啊！你听这里昏迷丢锁这听到安装注意感谢哦，而且是搞不着一种的啦，有苦楚有苦衷就去做这个行业哦，继续收听人家要求。以上共情共事帮我共用的家庭的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

这是有人气要求啦。哇，感谢咱啊，这个棒球的吴先生哦，啊不，真感谢啊，个咱中国的王先生，你讲中中啊，讲这婚礼的场所，讲这教育书啊，到了有进吧，到了有顺啦、啊，哦，所以讲这确实有影，啊，这可能的场所哦，啊，就是讲出入的人较复杂啦、啊。各种因素拢有哦，啊，伊这各种为了咩，饲养这细汉的囝儿，啊，各种在去上班，啊，上班时阵咧平安上重要，啊，所以讲一急救做个救人救苦，和平安无代志，啊，无去小话讲一咧，为安尼定打一敬酒安尼，啊，卡打卡就把酒小话看一安尼就袂使了，问题安尼，所以讲要注意哦，感谢。这大义大苦的哈，这种种啊事也倒来倒去哈，真感谢啊！恁继续过来收听，好听音乐，路途好日子，二三共事共事办哈，各样的家庭老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您。

感谢你收听，谢谢你，六大好日子，祝下咱罗州、中山一路，陈文勇先生，一样是高阳的阳哦，陈文勇先生，阿爸的你来个高阳的家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好，讲中秋节快乐，祝大家中秋节圆圆人团圆啦，啊，就大家爱等于高阳，佮许多人团圆起来。也感謝你文勇兄，啊文勇兄，伊是咧做目師傅啦，啊怎啊伊業餘是咧教舞蹈、教跳舞的哦，陳老師，啊陳老師，所以人面真看，啊這社會也看到足清楚，這確實是一個人才啦。啊伊文勇兄咧講，怎啊甲過去無同款，怎啊地點嘛老人地點嘛，伊服務的人員能夠聚會，較早。一直在卖时阵，拢少年啦，拢二十岁啊，因为时代的变迁，拢无咁快。讲这台语稻谷稻料有趣味，哦，讲这场所较上面真复杂啊，大家注意安全啊呢。真感谢，感谢那你文勇兄，要祝听众朋友啊，去中秋节快乐，讲月娘圆啊，人团圆哦，啊，行行大事拢做圆满。真感谢恁文勇兄，真多谢。继续过完拜怀念的音乐，听众朋友来欣赏心所爱的人。2307控诉方案，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感谢我朋友收听啊，报告一个高雄消息，本台消息啊，云本广播公司社区专题工作活动时间是115年12月20日拜二14点到16点，活动地点云本广播公司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6号7号，主讲的老师是西园医院的神经外科任胜利医师，那个就是财团法人中卫发展中心的彭兆奇经理，演讲题目是坐骨神经痛个腰椎退化治疗哦，这几间听无无歹。啊，第二就是讲认识台湾的坐山病微笑标章，名也十个名，怎么开始报名个名也为止，报名地点民本广播公司。用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咱主办单位是民本广播公司，电话中基23-13-9号，23-13-9号，转15分机，而且报名很简单，给你免费报名，大名电话地址不用记录，行款转在中和永和，啊，几个人参加，啊，中中我一直强调说安全第一，再来再回去坐公车有几个车，啊有伴，加减听有好有歹，尤其是这个坐骨神经痛吼，或者腰椎退化这治疗这较重要的吼，好朋友加减听有好有歹，怎么在报名啊？怎么有专人给你写？23-13-9号，民本广播公司的总机，23-13-9号，转15分机，感谢加减听，未歹，继续，好听用啊。乱刮23-07-48号，高雄的家电龙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台中大家文革来王立川，王立川刚才在做阿毛师傅，他说他又没做啊，对面也故乡大家种菜，什么一些菜园啊，野蛮草，阿拢用平板电脑在听的直播。台中大家文革来王立川，把好朋友千万拢好，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感谢咱台中大家王立川，什么一些菜园啊，野蛮草。小番茄，先生，丁阿兄。

都关心时代人健康。啊，拍电话甲故乡的时代人请安问候。那位老母阿公阿妈，向人向大家大歌，真感谢，谢谢你，收听九爱条件。

时间的关系哈，咱的各样的下节目，今天就开始告一段落。感谢你的收听，下礼拜咱空中相逢。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中秋节快乐！收听一首。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妈，我借一个 Odobike 去买东西。
4: 怎么样？我就应该在一栋耶。
5: 飞行员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兰开单，借车荷兰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8: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禁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我不喜欢他摸我。
11: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0: 哦，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现场有缘有着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装免立钱的电话，下作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
1: 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哎，记住咱的空八一卡，两盖开通哦。
0: 啊，现场的节目吼，
1: 是啊，
0: 啊，欢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来甲咱电话多拨多利用，
1: 是，
0: 这是你我感情的联络线，嘛，是恁要找家宏小安免付费的专线，
1: 是啊，
0: 啊，这是咱大家庭的电话吼，啊，你甲记起来，当作恁家的电话安尼甲卡得好，但是真济爸爸妈妈吼，啊，真正甲当作家己厝的电话咧卡，有当时啊半暝十一点卡来，我昨暝
1: 在，
0: 我昨暝十一点接到一通电话吼，伊卡来甲我问讲，啊，你啥？我讲阿妈妈，你要卡电脑上，伊讲啊，我嘛唔知道我要卡好啥。
1: 啊，夭寿！
0: 我讲安尼你卡唔对伊啊啦，来喂你哦。
1: 阿母，
2: 喂，
0: 阿母啊，
2: 帅哥美女好啦，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阿母啊，你好。
2: 八九年，我做如何？
0: 喂，
2: 听众稳当啦。
0: 感谢阿母来鼓励。
1: 你先拿来支持哦。
0: 甲你鼓掌鼓掌！
1: 你个台词听到未记住咯？
0: 你拍波啊，安尼，大家拢甲阮鼓励，大家甲阮加油哈！啊，全国的长辈时代嘛，甲咱台北的彭辉啊妈妈问好哈！啊，衫衫裤啊，较寒冷，啊，薄外套爱着阿妈咧啊啦哈！
2: 对啦，
0: 哎呀，衫袂冷啊！
1: 啊，恁台北风够多头？
2: 那
1: 叫风头，还是落雨？
2: 落风。
0: 无风哦，
2: 啊，二三度尔，
1: 啊，够落雨，
2: 茫茫啊，
1: 茫茫啊，茫茫
0: 啊，吼，这两天小可拢有起风啦，吼，
2: 对
0: 啊，起风啦，台语叫起笑，起风，国语啦，哎呀，啊，国台语就叫起风，国语叫起笑啊，吼，哎呀，
1: 阿母未教阿母啊，
0: 阿母啊，今日听什么歌？
2: 听乔月唱诶。
1: 哦，即摆会向乔佑啊呢？
0: 哦，我讲到乔佑，伊刚刚安尼来向我讲，诶，讲啊十二点半，我隔顿刚刚咧做节目一直度过。哎呀，因人阿母出来向我讲一寡产品，
1: 啊、
0: 因为我厝诶产品伊拢有咧食。
1: 嗯。
0: 哎呀，啊因都来，因都来台中做节目。
1: 伊歌好听吧？阿母。
0: 哎呀。
1: 阿母啊。
2: 嗯。
1: 乔佑歌好听不？
2: 好听，
1: 好听吼。
0: 单单疫情那过吼。啊，咱再来办一个大家见面会啦，
1: 吼！见面会，
0: 啊，大家做伙食饭，啊，再请乔友来安尼啦，吼！
1: 啊，你讲好，好吼！
0: 啊，你讲要参加？
2: 哎呀，
0: 哎吼，
1: 好，赞赞赞！
0: 好，
1: 谢谢阿母哦。
2: 阿母兄，
0: 没啦，咱不要来办，咱不要来办咧台北哦。咱不要分北中南啊，分三位办安尼哦。对吧？哎呀，你比较方便，对吧？
1: 约定了哈。
0: 好，多谢阿母啊。
2: 谢谢。
0: 好，多谢阿母啊。安尼已经有一个人报名啊。
1: 有一个人啊，好在在广播播，要给你报名
0: 了。报名。啊，感谢长辈时代长期的支持甲栽培哈。
1: 是啊。
0: 啊，即阵啊。啊，气候咧变迁，
1: 嗯，
0: 啊，早暗已经拢会寒冷啊，
1: 吼，寒咧，
0: 啊，一定若出门要运动，啊，保暖啊，一定爱穿，啊，伫即个季节交换吼，啊，讲真正是讲真正诶，啊，一寡老时代，一寡老人家，
1: 嗯、
0: 啊，身体更加爱注意。
1: 我甲恁讲吼，咱即个爸母啊，即种天气咧变化咧转换吼。你的脚手吼，一定会麻的人，恁都爱注意哦。脚手会麻的人哦，
0: 脚手会麻啦，脚要手
1: 咧。你最近啊，我奇怪，我的脚哪麻干呢，手哪麻呢哦，你都爱注意啊哈。
0: 哎呀，哎呀，因为咱
1: 这里给你提醒啊。

0: 啊啦，你家己话哎呀啦。
1: 啊，其实我这两天哈，啊，有接到几啊通电话。
0: 是啊。
1: 啊，拢是妈妈卡来的较济吼。
0: 是。
1: 拢讲因咧翁都拢天气当家做。
0: 嘿呀、
1: 啊。啊，伊咧食的一寡保养品甲加红买，啊，人伊食拢食甲真好。
0: 是呀、
1: 啊。啊，因拢唔食，啊，有诶也有小中风诶，啊，也有诶心肌梗塞咧吼。
0: 嗯。
1: 伫这个季节。就正要开始，
0: 啊，
1: 其实啊，破病无分寒人甲热人吼、啊，来回了，小王
2: 大姐，这位美女你好，
0: 你好，
2: 我要点一首歌，
0: 来，张大姐来，
2: 无情的十字路顶，
1: 无情的十字路顶
0: 啊，无情吗？
1: 啊，十字路顶真无情了，对啊，无当时啊等过来分呢，哎呀，
0: 你讲无情的十字路顶哦。
2: 哎、啊，无钱要实习老天啦！
1: 哎，好 ，OK， 阿姐给你做安排哈。
2: 好、啊，谢谢啦。
1: 欢迎欢迎来铁佗哈。
0: 小芳大姐，谢谢。
1: 啊、苗栗的啦哈。啊，感谢长辈时代。啊，伫这个季节啊，咱基本上哈啊，就来为了日阳大哥。
3: 对呀，
1: 来
3: 为了
1: 我高。对，
3: 会收到啊，
1: 收到啊，
3: 哈、
1: 啊，谢谢。
3: 但是现在下个线。
1: 一天两天，我跟小姐跟你讲哈，来啊，老卡加服务一下哈，不要那家恁个加讲一下，啊，先说加介绍咱的物件是安怎使用哈，啊，我讲伫这个季节啊，交换都是足济人哈，
0: 嗯，
1: 啊，破病开始，
0: 啊，
1: 其实破病无分寒人，无分热人，啊，你若长期有咧保养。啊，你绝对唔免分寒热，吼、哦，尤其真济人连热人买卡尾、手尾冷气机啊，无一定爱寒人、
0: 嗯。
1: 啊，尤其一寡心血管疾病、一寡慢性病，啊，你拢特别爱比别人较用心照顾家己的身体，这是家方特别要甲恁提醒，因为恁拢哪像我家己的爸爸，哪像我家己的妈妈。啊，咱今日真难得邀请咱一个贵宾吼。啊，这项物件啊，大概差不多几乎拢买买过，
0: 大概
1: 几乎拢买食过。
0: 是
1: 啊，以前我也袂咧做节目，恁就捌咧买别人个啊。但是食到那不是讲啊 UIV 个，啊那无得食无效个，因为过去个生物科技甲即嘛无同啦吼。啊，咱个是人伫电视咧广告啊，卖甲贵三三。即嘛上先进上好诶，阿妈吼这段时间啊，家宏去年有推出啦吼。
0: 即下物件电视嘛，广告加足多
1: 啊。今年有推出
0: 啊, 啊，
1: 来喂了，
4: 喂，
0: 来
1: 有事
0: 了。大姐，
4: 嘿、啊、嘿，我又要甲你，伊都讲过一句，我自己吼，伊拢甲写唔
1: 对。啊，来，你先讲、啊，我叫老卡甲你改。老卡写甲你自己写唔对，迄、那个我叫做个中道的，明仔载就免来啊，我叫甲你改起来，你改名。啊，来三线，你们地址跟人家写错了哈，啊，这还改进，那一个写唔对，也做个中道，
0: 哦、
1: 哎呀，去甲会计领薪水，哎呀，领领嘞，哎呀，明仔载再过来，
0: 哦，明仔载再过来，
1: 哎、
0: 啊，未歹呢，哎，包了遐困
1: 啊，这个物件哈，我讲自保健食品以来，就差不多有这套物件，
0: 是啊，
1: 啊，这套物件啦，经过家宏把关呢，啊，恁会当放一千万的人的心。啊，去甲食，因为我对这种物件啊，我别项物件我都唔敢讲啦吼。那这种物件，我比全国任何一个播音员啊，任何一个介绍这款物件，我搁较内行。所以讲，人讲满食满不食，食食不能满。
0: 这海的物件哦，家宏上厉害啦。
1: 因为我自细汉就来自农村，来自家己东石。因为咱这个月阁有新电台加入吼，有咱的新德之音甲鸿明一代啊，会加入啊，加上自我介绍啊，因为真侪人还阁对阮无熟悉，但是通常拢应该是知影阮啦吼、
0: 嗯。
1: 啊，我来自嘉义，来自东石的海边啊，来自西港，来自龙川啦吼。啊，小安来自台南啊，
0: 哈子。
1: 刘洋，国际奥啦吼，国际奥无做小白啊，
0: 简单，你无来真卡所在啊？
1: 简单介绍一下得，因为阮东石甲 布地口名。
0: 啊，你害啊！

0: 我衰啦！
1: 爱介绍卡，
0: 无同款啦！
1: 爱介绍卡深咧，因为这知名度无同，
0: 是啦，
1: 就亲像今日要介绍的物件同款啊，知名度无同啊，又好无同，尤其佫来自上先进的国家，
0: 是
1: 啊，世界上大厂的 KD 啊 ，KD 药厂哈啊，就是德国上大厂的药厂，
0: 是
1: 啊，电视咱上水的欧巴桑嘛，有咧介绍，
0: 对啊，
1: 啊，电视卖到贵三三，
0: 贵三三呢，
1: 啊，咱下面同款的药厂啊，咱的介绍啊，含人特别无同，啊，我讲自保健食品以来。啊，大家拢个误会吼。早期我会记得做囡仔，大家拢讲啊，做鱼肝油、鱼肝油。啊，其实鱼肝油，
0: 鱼肝油是咱家己喝的。
1: 哎呀，鱼肝油甲鱼油是无同
0: 款的啦。哦，
1: 鱼肝油是无好的物件。
0: 对。
1: 啊，鱼油是真正会当家己做保健啊，因为我足济爸爸妈妈吼，讲真正因长期拢咧食鱼肝油。像啊，迄、那个台南，伫恁台南是国际啊吼，伊伫后壁啊，一个
0: 后壁
1: 一个银花啊妈妈吼，伊讲伊本来心血管啊，都拢有血管钙化啊，血流较袂通透啊，然后长期拢食鱼油咧保养，啊过去食别人的鱼油吼，食着不过如此。啊，食咱这鱼油咧食，逐工咧食，逐工有明显的感觉啊。尤其那真正讲大板筋、血管咧未通，红骨那筋咧硬，像小安他都啊讲的吼，啊，脚那跌着就会麻，手跌着就会麻，这拢爱特别注意。
0: 我讲你咧困的时阵吼，莫名其妙去去上手上脚。就把讲讲啊啦，
1: 啊你的血路循环无好，
0: 对啊，
1: 啊今日这个物件啊，伊会当伫你的血液中来底，甲你消炎，
0: 甲你清血、哦，
1: 甲你清血，
0: 对
1: 啊，然后咱个是100%的纯度吼，我讲物件无真正好诶，加防无咧卖，无真正小无清楚，甲互大家食了欢喜啊，我嘛无咧卖，啊这个物件讲真正已经过了十年的历史啊啦吼。啊，大家大细汉囡仔拢会使食，
0: 是啊，
1: 啊一天三粒至五粒，拢总可以。啊，这不但嘛会顾着目睭，啊，伊内底有丰富的 DHA， 啊，有 Omega 3、Omega 三六
0: 三
1: 啊，甲九，那六都无好啊，哦吼，啊也当好油，甲你换歹油。
0: 是啊，
1: 啊今日咱这个贵宾啊，我特别甲讲吼。啊，今年因进口当然爱互咱收买。
0: 我你讲最近足欠的哦。
1: 哎呀、啊，因为今年鱼油特别欠，就是甲武汉疫情
0: 啊，
1: 嘛、啊、有关系吼。啊，甲气候变迁嘛有关系、嗯。你看今年的鲑鱼啊特别少，啊，今过去有的人用鲑鱼咧做鱼油吼，啊，迄种鱼油含咱的品质。拄啊差天甲地，
0: 咱是小鱼油哦。
1: 对啊，啊所以讲啊，今日咱这鱼油全世界独一无二。
0: 嗯。
1: 重点都爱看家宏的功夫是不是会当出价，互大家满意。
0: 是啊。
1: 啊，这100%的家宏，逐工咧食的吼。家宏，我讲啊，这是阮兜规家伙啊。除了通惠油、清惠路的产品，我咧食以外，
0: 你讲连阮兜的幼稚园呢，嘛咧食呢。
1: 几乎啦吼，阮、啊、公司的人，
0: 又大亨在咧食阮的鱼油啊。
1: 大家拢有咧食啦吼。
2: 来，喂，你好，苏荷妈妈。
3: 苏荷妈妈。
2: 你好。
3: 我刚好剩下，剩下。
0: 剩下好，剩下好，
2: 我咧等你接到你的电话，你啊，我不爱甲我讲两句啊，特别剩下。
3: 我要给。我无好，我去领钱，我把它送回来了。
2: 哦哦哦，我是讲系我真失望。
3: 好，
2: 剩下。我是讲系我真失望啊！
3: 你拢无机会讲。我跟你讲，你讲咩？
1: 啊，这妈妈呢，拢要找线下，不爱找我哦。线下这线家啦吼。啊，咱来听一首歌。
0: 来，一首歌曲真好听。
1: 贵宾啦吼。
0: 我，我有耳机条，我有偌久的呢？来一首歌曲叫做《贪婪的酒》，咱共同来欣赏啦哈。

0: 这叫做瘫软的手啦，哈、哦，手袂使摊着喝啦，吼、哦，摊着喝就完了，失身了。
1: 一般啉酒拢会贪杯啦，
0: 哈、哦。对啊。
1: 啊，迄天香花妈妈讲一句话，就那像阮老母较早咧甲我讲的
0: 吼。
1: 啊，酒若滴咧酒干啊内底点点，
0: 对
1: 啊，若滴咧巴肚内底就会起笑。
0: 哈哈，滴巴肚起笑就对了。
1: 啊，所以讲我即卖已经戒酒啊，吼。我为咱讲事实吼，啊，我的人生头路做对做唔对？啊，为互阮妈妈上欢喜的，就是我甲酒盖起来，无咧食酒。
0: 哦，讲到酒，妈妈偌欢喜。
1: 哎呀，这是阮妈妈人生。
0: 妈妈上册人
1: 啊，伊讲你做头路赚偌济钱，做好做歹不强在，伊足无介意人啉酒啦。
0: 对啊。
1: 啊，其实啉酒嘛唔是歹啊，因为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
0: 对。
1: 啊，有的人体质人适合啉。
0: 无，你安怎讲？
1: 啊，咱的
0: 体质。你要讲哦，有的人酒品好，有的人酒。

0: 招聘拜啦。
1: 你真是讲我招聘拜啊？
0: 诶、欸，你又
1: 我招聘做诶，我连咧招聘。
0: 哦，啊，头壳如如小小诶。
1: 我招聘嘛是困尔。较早我一个朋友吼，啊，伫前镇分局啊，水龙派出所。我那个朋友和我非常好吼，那像亲兄弟嘞。但是自从伊讲我一句话了，我怎和伊断交？
0: 断交，
1: 到今拢无联络啊！
0: 我相信。
1: 伊讲我啉酒酒醉，那像个西嘞吼。
0: 啊，你人西就对
1: 了。我那个朋友叫饼子啊，我到今印象够够深的吼。
0: 你是
1: 咧
0: 人西就对了。
1: 对啊，我将近要三十年的朋友，我十几岁就捌你啊吼。啊，伊迄个时做警察，但讲讲生笑啦，无断交伊有缘尽，和我非常的真好啦吼。啊！但是伊都含咱啉酒啉啉，佮甲咱批评。啊！因为伊都袂用干啉啉无两杯，啊！咱酒量算好，靠咧一直啉。啊！啉酒，啉酒一定会醉的，那有迄个啉酒袂醉，只是你有法度去扎迄个量，佮无法度去扎迄个量。
0: 酒品，酒品，
1: 这就甲咱咧做产品共款吼。啊！你要做好的产品，佮做歹的产品，啊！你家己爱去做把关。像有的人胡萝卜者简单吼，啊，作者药厂，啊，作者食品厂咧做鱼油吼，啊，因直接当来干那鱼油买咧，啊，甲样样咧，吼，啊，加入一款物件制定做做咧，就甲做做鱼油啊。啊，阮诶是经过过滤筛选，甲好诶物件捞掉咧，甲杂质排掉，啊，然后阮阁用100%诶浓度。啊，互恁食真正有效。咱诶一粒是胜过人诶三倍。啊，然后因为真侪爸爸妈妈拢讲，迄鱼油会做甲遐大粒。我讲鱼油伊当然你做大粒啊，因为伊无甲你筛选过，啊，伊无甲你抽内底真正啊 ，DHA 加 EPA 啊加 Omega 3，
0: 对
1: 哦，啊，即个物件。
0: 好物件，我你告咱只爸母啊，你家你诶鱼油摕去冰箱冰块也结冻未？
1: 对。
0: 哦，啊，其实就无好诶哦。
1: 其实咱讲简单讲啦，吼，鱼油我只要加开，啊，我甲淡啦，吼，啊，鱼油你若会抹嘴诶，啊，绝对是歹诶。啊，鱼油你若食伫嘴诶内底，绝对是顺口诶。啊，当然伊有带鱼仔诶开口，吼，鱼油无迄个无讲啊，讲无白净无味诶，安尼迄个是假诶啊。因为这个吃鱼肉同款嘛吼，鱼有每鱼肉每一种鱼啊，有每一种鱼啊的开口啊，亲像刀啊鱼有刀啊鱼的开口，沙白鱼有沙白鱼的开口，鲈鱼有鲈鱼的开口啊，每一种鱼啊完全吃起来口感拢无同，包括一个上简单的南面台啊乌龟鱼的，伊都伊的开口无同。啊，咱今日这个鱼油是因为全世界吼。啊，我都讲啊，包括武汉疫情的关系，鱼油大欠货、大起价，因为真侪人知影讲武汉疫情啊，上严重的第一就是肺部，第二就是影响到心血管啊，有诶要注射啊，惊心肌梗塞，唔敢做诶，就必须爱食鱼油，做完嘛爱食鱼油，啊，鱼油是民生的必需品啦、啊、吼、哦。简单讲，其实你若会晓养生保健。鱼油就当作像你咧食饭同款啊，你逐工爱食诶，吼、哦，有诶物件，我请甲爸爸妈妈口讲一句话吼、哦，啊，恁听我诶节目有一个优点，啊，家宏无咧特别鼓舞恁买物件，啊，物件有需要诶才买，吼、哦，恁有下着恁诶镜头诶，恁才买，啊，但是呐，鱼油啊，无咧分镜头啊啦，吼、哦，鱼油是逐个必须爱诶。因为伊内底有太侪营养成分，伊连 EPA、DHA、Omega 3，吼、哦，啊，然后咱这个 KD 小鱼油，各有特殊的成分，啊，各会顾你的目睭，这真正是一个无简单的产品。咱台湾有一个上水欧巴桑的演员，叫做陈什么红，喺电视红请代言，一克也卖到贵三三，品质各无含各无关的要求的好。啊，虽然你像阮同款工厂啦吼，拢是世界上大厂的啊，德国上大厂的工厂啊，但是同一个厂区出产的物件啊，品质的无同，有贵甲俗，有好甲歹，就亲像我简单举一个咧，头拄仔咱讲着酒啦吼，啊，金门酒厂做出来酒嘛有俗的，嘛有贵的，有窖藏的，有一罐酒 啊。

0: 啊，中风甚至警察，你上少啦吼，卖讲无你的份，99%无你啦，吼、哦、啊，我都讲啊，这段时间啊，讲真正，我听到真济爸爸妈妈拢有打电话起来，过来妈妈卡讲因翁啦，啊都拢唔听啦，伊拢咧食啊，有诶查甫拢较铁气，你知无？吼、哦，咱讲实话，虽然我嘛男性。啊，拢认为讲啊，都啊无安怎，都无爱食。啊，结果，敢若我这两天听到的吼，敢若小中风的过来的，啊，拢妈妈有咧食，爸爸无咧食。啊，我讲你一定记得报那小中风的，你赶紧这咱这 KD 鱼油甲食落，啊，搁然后加上咱几支啊产品吼，啊来甲食，啊，绝对要恢复的机会真紧，尤其那敢若颜面神经失调。啊，面的麻啦，吼，啊，红滚啊，紧的麻，脚麻、手臂的，这种的，你赶紧甲食。啊，尤其你目睭那输的，你爱补充鱼油。是啊，那细汉咱拢鼓励咱的囡啊，啊，爱食鱼啊，啊，鱼啊，不但对咱的脑部有加分的作用，因为内底 DHA、EPA， 其实囡啊，细汉恁甲想吼，啊，恁拢会鼓励咱的囡啊，讲啊，你爱食鱼啊，你才会变巧。其实食鱼啊，唔是会变巧啊！食鱼啊，你会互你记忆变好，因为伊会互你的大脑啊，会神经啊，然后会反正常，互伊只个血小血管拢会通啊，你的记忆就会变好，唔是会变巧啦。啊，加拿大家都拢食鱼啊，食鱼油就会变巧啊，唔是会变巧啊。但是是大人拢直接用上简单呢，拢讲你着鱼肉爱食。啊！你即会变巧，其实唔是会变巧，是会变记忆好。
1: 嗯。
0: 啊，尤其那惊老人失智症诶，你来甲食咱诶今日的 KD 小鱼油，真正会互你减少老人痴呆。
1: 来食鱼油嘛，足赞诶呀！
0: 哎呀，吼，那像小安这种诶，即吼，
1: 他较温馨诶，
0: 他较派派吼，啊，记忆歹啊，
1: 记忆歹是真诶，
0: 常常咧找目镜诶，
1: 即吼，
0: 啊，小安的，啊，你着目镜买4-5支，干那一个我诶办公室甲坑4-5支诶目镜来，
2: 为了必杀大姐。
3: 那么问一个吼，
0: 哎，好，你问一
3: 个。迄、那个金锁链要泡有几遍
2: 啊
3: 泡？
2: 啊，300cc 甲泡咧。
3: 300cc
1: 用烧茶哦。
2: 啊，那唔免欠啦吼，因为第一阶段当释放伊所有的能量，所有也药效出来，有够赞诶！我即礼拜我甲你报告一下吼，啊，我订一只金锁链家，啊，伫公司和同事节，我礼拜爱上班嘛吼，你感觉我？
3: 你讲咩人金正？
2: 哎呀，你若不爱，你若不爱食咸，不爱食正，你就拢卖个啦嘛。
1: 啊，你无咸无鲜嘛，
2: 当然嘛，爱啖咸鲜。啊，结果吼，阮同事食甲连卡也无甲我食呢，剩的拢食了了，你看偌好食。嘿啊，我一个
1: 白搭，你试看嘛。
2: 我一个白搭煮呢。
3: 爱
2: 点
3: 几包？
2: 你看，你看，大只细只，
1: 大只细只来。
2: 你家己看，你用你的嘴量，家己去摘。嘿啊！啊，你在咧煮咧试口味的时阵，啊，那感觉较正，你就搁甲加落，搁甲加落安尼啊。
1: 像我迄只鸡吼，较大只，我就甲切八包。
3: 哦哦。
1: 啊，我切八包迄只鸡哦，差不多10个人咧食。
2: 一只鸡炒5斤哇。
1: 对，十个人咧
3: 食。迄鸡蛮好食啦，当然较大只，较。
1: 对啦。哎呀，
2: 鸡较小，较未咸。
1: 对对对。
3: 啊，那菜市啊买起哦，那买一只它就生活单
2: 起哦。迄把鸡。
3: 就
2: 它了。哎呀，啊无就风啊嘿。哎啦，迄种诶，
3: 你走什么街？安尼走什么街？冇见
1: 啦，
2: 对啦，
1: 好，安尼我哋嚟听
2: 下哈，哎，冇哈，
1: 好
2: 啦，
1: 谢谢，
2: 谢谢，
0: 啊，咱来欢迎咱美丽啊，个古锥啊，青春个美丽个古锥，
1: 个水啦，古锥
0: 个未老啦哈，
1: 啊，后
0: 边看成阿兵哥，头前看成林志玲，
1: 哦，阿兵哥是我啦，林志玲是咱的执行长，
0: 这无娱乐一个吼，等下要讲介绍吼，啊，因为打转来啦吼，啊，讲真正的一挂大间药房啦吼，专性连锁的啊，像大什么树的啦。啊，姓什么？姓什么？姓什么的啦？吼，啊是取什么氏的啦？啊是康什么名的啦？吼，啊这全部拢有咧卖因的德国 KD 鱼肠来了哟，卢总大哥，
4: 喂，
0: 来了。
4: 我告你啊，你咪讲100粒嘛？
0: 来，你是什么物件？
4: 叫
0: 相亲报一来啊，60粒尔来，我叫老卡甲你讲哈。啊，我无咧物件装100粒的。

0: 要去八十三十里了不啦？
1: 我去八十三十里了不啦？哎呀，那我咧种啥物一百里呗？我物件无种一百里呗哦。啊，都唔是咧一百，个种一百粒。啊，咱来欢迎咱美丽个高水啊，能力个好，个高选物件啊，物件咧食个拢有效诶，吼、哦，伊个产品真正，吼、哦、大家娱乐诶就对啊，啊无怪人家己食甲遮尼美丽，遮尼健康啊，个规家伙啊拢食伊家己介绍因公司诶产品，尤其因东方诶老头家嘛吼、哦，九十外岁。搞进拢阿个咧食，阿、啊、我妈妈八十外岁嘛咧食，阿、啊、我诶早囝八岁嘛咧食，吼、哦，这八岁食到八十岁，啊，食到一百岁、百二岁拢总会使食。啊，别项物件我无勉强，今日即样物件啊，你一定爱买。啊，但是即样物件大家都有。啊，但是我甲你讲吼，啊，物件啦，即样物件家宏甲你鉴定过，你都免去怀疑啊，因为我捌甲。
0: 你对海的物件太厉害
1: 了。我把甲加开，我敢那甲淡的油有纯无纯，有透着外口的油。一般吼、哦，鱼油足济，内底甲你透二三十帕的鱼油，然后甲你透一挂迄个大豆啊、软磷油，吼、哦、啊，安尼在咧卖你啊。啊，讲着因迄鱼油老好，都老好，迄你若卖食了，跟到会更叫踢的，就算袂歹啊啦，吼、哦。啊，所以讲东北时代，今日咱这是百分之一百啊，内底。所有伊敢若占一寡成分的84%以上啦吼、哦，啊啊，咱互咱就用长家己来介绍，啊物件真少哦，因为因第一批入来全世界大欠货，啊但是因这德国厂嘛，非不得已爱交互因啦吼、哦，因为因有和因签合约，啊这是真正真难能可贵，全台湾电台你绝对啊买袂到 KD 这两字的稀有啦吼。哦啊，咱来邀请咱东方的执行长，咱的洪执行长来到咱的现场，执行长你好。
2: 小安姐、江宏哥，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啊，等有够久的啊，
1: 等有够久的。
2: 我等你嘛在等，那阮规家口拢在吃
1: 啊。啊，阮规家口啊嘛拢在等啊。
2: 啊，这条伫咧阮公司吼，大家拢讲什么哦？含前话都讲，啊，你粒吼万年的迄、那、啰、個，万年的圣诞唔知搞啊未啦？我
1: 讲，哎、
2: 我同人问，你哪会知万年的圣诞？伊讲。哦啊，对囡仔甲老人，查甫查某拢会当食。
1: 是啊。
2: 啊，对脑甲目睭，对目睭甲心脏，对心脏甲规个规个血管的循环。
1: 是。
2: 吼、哦，啊，佮规个啥物免疫力啦，保护力啦，啊，讲你啊内底啊发炎的啦，像你啊卡头有咧疼的啦。
1: 是。
2: 血管内底有发炎的啦，发炎久啊都会生瘤呢。
1: 对。
2: 啊，你佮发炎都得生癌呢。
1: 是。对不？
2: 伊讲含这啊，咱来刷掉啦。
1: 是。
2: 伊讲这是不是万灵丹？我讲哦。我早上讲，原来哦、喔，我那迄个敬畏啊吼，伫个药场久啊，我那药力我那会办，哈哈哈！来吼、喔，拢个签拢注意哦、喔。
1: 所以讲，人讲这孟母诶，三千多家呢。
2: 哦，伊咧签多无，啊就是会爱来，咧签多做注意，大家咧注意这个 K D 小鱼哟、喔。
1: 他在孟母三千哦、喔，因妈妈惊讲伊住伫地条边以后，因囝去饲猪，
2: 嗯，
1: 来我呀。住伫地条边以后去饲鸡，
2: 对，
1: 安尼厝一直迁一直迁，
2: 哎哎。
1: 啊，这像这安尼管理员呐、啊、来住伫这药厂内底，连药力都办。你讲反正家己出去开诊所啊，不一定
2: 啦。阿姨咧就是讲吼，伊食了有效，因为啊，伊咧嘛是伊嘛是算中年啊，啊，
1: 逐
2: 天食便当，食到一千多啦。啊，去阮公司拢有定期去做迄落抽血咧做健检嘛。
1: 恁大间公司一年拢健检一届。
2: 对啊，啊健检吼，阮拢开，阮拢开迄落吼。会让人抽血，啊严较济，啊嘛会照伊个超音波，啊所以吼、哦，迄血内底胆固醇呐、啊，迄油内底血油内底叫做胆固醇甲啥，三酸甘油脂啊，啊佫快炎的指数，吼无、哦、怪伊定咧颔骨啊紧啦，脚头乌啦咧疼啦，疼袂了疼袂离迄种诶，啊为诶伊吼一个检，阮个检查一个就是脂肪肝呐，
1: 对，脂肪肝，
2: 脂肪肝呐，吼，啊毛
1: 啊毛包油啦，
2: 对，啊我毛测听力呢，
1: 是，
2: 嘿听力也歹对无，你啊头壳较歹，
1: 听力就是你的听力啦，吼，
2: 对，
1: 耳腔咧听。
2: 诶，叽叽叫啦，
1: 臭人无啦。
2: 诶、欸，迄、哦、就是讲吼，你诶迄个脑神经啦，较衰弱啊，
1: 是
2: 啊，目睭嘛较模糊，
1: 是
2: 诶，照炎，结果伊想讲啊来要食啊要食保健食品啊，食足侪项诶，
1: 对，
2: 你看医生嘛看足侪科诶呢，
1: 是，
2: 结果伊知影阮讲，阮即支鱼油啦，
1: 是，
2: 有心脏科诶啦，
1: 是，
2: 福建科诶啦，
1: 是，
2: 神经外科、中风科诶，啊，搁有啥物血管科？

0: 医生拢有临床的，临床的，迄不是讲人体试啊，伊临床的经验，大概拢十几年啊呢，临床的经验拢几啊万例啊呢，拢在医药用药啊医，但是伊足侪医生拢有讲，你也神经的问题，
1: 是
0: 哦，你神经较衰弱的，
1: 是
0: 你有迄落失智症的，咱起码台湾30万人起跳，拢有失智，啊失智啦，大概拢叫是讲上恐怖的是安那呢，大概拢叫是讲迄是老化，
1: 是
0: 起码。半暝有无？天干日燥，小心火烛。半暝要做水，容易容易咧救火诶。
1: 哦，即阵啊够济，我今日透早伫报音室5点外，我就先着救火车咧叫啊。
0: 嘿，啊为容易容易是嘛咧救啥？救心肌梗塞咧，中风诶，
1: 做侪
0: 啊为容易容易是咧救火诶，你以为你？迄落蜡烛袂记啊关，
1: 对对对，
0: 迄小死几下个囡仔呢？
1: 是是，迄
0: 拢是阿妈袂记的，阿公袂记的，
1: 对。
0: 啊，你药啊袂记的，一直偶然食吞了，啊，结果就是咱的脑神经在迄脑的迄落神经根呐，
1: 是
0: 去拍干啦，
1: 是
0: 啊去萎缩去啊，
1: 是。
0: 啊，像那他阵来讲吼，对脑的加目睭的。甲心脏诶，甲血管诶，甲血压诶，甲你诶免疫力拢会当补，因为 DHA、EPA， 我简单讲，咱人啊三大诶营养素，其中一个上大诶脑诶内底60%拢是好诶油脂，
1: 是，
0: 但是你歹会使未？便当诶油敢毋是油？
1: 是，
0: 会使啊，拢会使啊，但是歹油脂落吼，伊脑诶吼，伊就会开始蹲起啊。
1: 是，
0: 嘿，咱人一直食迄落炸鸡、食薯条，食到到尾啊，咱行路会喘，
1: 是，
0: 有无？咱人的负担就较大，
1: 同
0: 款嘛，血管啦、脑的啦，还是讲你心脏的遐迄落所谓油脂，和你的油克，和你的油膏，所以你的营养素都袂够脑的，所以你脑神经都拍架，我先讲遐啦
1: 吼。
0: 所以咱人唔是讲卖食油，
1: 是，
0: 迄是咱细胞。重点在修复的，
1: 是，
0: 尤其是脑神经，尤其是视网膜神经，黄斑部的神经根，
1: 是，
0: 迄拢爱靠咱的油脂好的油脂去补，
1: 是，
0: 拄啊红欧米伽三内底有一个 DHA，
1: 是，
0: 有10%的 DHA 哦，
1: 嗯，
0: 是咱脑的内底目睭跟脑的上重点的营养素，
1: 是，
0: 即全世界干那稀有干那稀有会当转化10%上满，
1: 是，
0: 你啊用迄个亚麻籽油，歹势哦，你食素食亚麻籽油干那样转化10%。
1: 是
0: 啊，你也讲老大人吼，吸收较慢，可能含一趴都无。
1: 是，
0: 吼、哦，所以像那鱼油无法度取代，
1: 是
0: 其他的油无法度去取代鱼油，伊的地位就伫个遮。啊，即卖问题来啊，
1: 是
0: 啊，10%有够。啊，像那我食到尾啊，嘛是感觉目睭模糊，目睭会涩。
1: 是，吼、
0: 哦，迄就是讲，即卖做侪人透烂的，
1: 是，
0: 吼、哦，即卖人透烂的迄、那个比例啦，你有看你会记啊讲咱的鱼油吼？有伊做大粒呗，
1: 对，
0: 吼、哦，做大粒做歹吞呢，
1: 啊，
0: 我一干来吞3粒再害，
1: 对，
0: 对不？有人吞啊乌乌叫，啊，你才加破，迄味做歹味的，
1: 对，
0: 鱼啊上高臭，
1: 臭车啦，
0: 上高臭啦，
1: 对，
0: 所以伊啊啥物呢？伊第一，你来第迄个
1: 变质啦。
0: 伊的迄个所有的迄个鱼啊，对到来最重要诶。
1: 是是是。
0: 我是深海的，
1: 是
0: 这只鱼啊，
1: 是
0: 你啊大只鱼啊，重金属，
1: 是
0: 钢，迄拢是神经都去无法度排掉诶，
1: 迄
0: 唔通偶然食。
1: 是
0: 啊，阮这是国际认证诶，即个海也是，甲咱阮在会当去采取迄个迄个细尾鱼啊，大只阮阁卖哦。
1: 是
0: 细尾鱼啊，是一世间安尼，阮再来采取诶。
1: 对。
0: 伊啊，伤细只，阮嘛无，阮无咧破坏环境。
1: 对。吼，
0: 啊，你萃出来了后，你阁爱做一个啥物？咱鱼啊，用高温去炸，你去煮啦啥啦，伊个养分会走去。
1: 是。
0: 所以你都爱有这个机器，抽真空，
1: 是
0: 抽真空超临界，
1: 是
0: 流体萃取，因为油是一个会老的物件，
1: 是
0: 吼、哦，你也想讲油它冻起来有无？冻起来虽然伊嘛是讲伊袂迄落那个地油规个那结结结结哦，但是伊的流动较慢，
1: 是
0: 所以我袂当它冻起来，我袂当在伊的分子它破坏掉，
1: 是
0: 所以你一定爱抽真空超临界。你也无抽真空，内底有氧气，就会透生嘛。
1: 是
0: 萃出了，搁爱做一项代志，这项代志足重要诶。这项代志就是，嘛是同款，超临界叫做晨曦萃取。虾米叫晨曦呢？晨曦萃取就是分做五层，伊内底派诶胆固醇，较大分子诶蛋白质，吼、哦、啊有诶杂质啊，杂质都是内底有糖啊、水分啊，有无？拢爱甲滤掉，剩虾米呢？剩上纯诶 DHA。
1: 是。
0: EPA
1: 是
0: 这三比二的比例，黄金比例
1: 是
0: 阮独家调出来的，对你的脑神经、对你的目睭、对你的心脏、甲规身躯的血管、甲消炎的迄落天然的消炎物质是上。

0: 很怪奇的，
1: 是是是，
0: 但是有一项物件，因为我搁来做一个什么 RTG，
1: 是
0: RTG 写是23个的专利，
1: 对，
0: 这样来讲，因为咱的吸收度最重要的，
1: 对，
0: 咱的讲伊要讲讲六根，我带你保证无一点的，无一点的迄落。某一点的功效，
1: 这个物件就是我今日特别要甲你请教的
0: 哈。对
1: 对 ，RTG 这个物件，真侪稀有，世界各国各位都有人在做啦，
0: 对对对，
1: 包括台湾某人在做稀有啊。
0: 对，
1: 问题你要安怎有 RTG 这个物件 ？RTG 形式的才有法度，让你完全100%吸收。啊，你食物件啦，食未吸收，那有路用？就像有的囡仔 平平安尼三顿对人咧食，食到3.8，伊就是伊的胃肠吸收无好啊。然后人有的食到安尼高强大汉，咱的囡仔食到安尼那像啊3.8安尼那像唔食囡仔。
0: 对啦，就是吸收多，咱若老来迄个吸收多买卖。
1: 是。
0: 所以问这 RTG 这是有钱的。
1: 是。
0: 目前来讲 ，RTG 做出来是有伫个德国。因为来做德国嘛，德国的伊即马一粒一粒哦，
1: 是
0: 三酸甘油脂，
1: 是
0: 血脂科的，
1: 是
0: 医生用药啊，
1: 是
0: 因为你有这个 RTG 的药证，
1: 是
0: 23个的专利，
1: 是
0: 23个的专利包括什么美国的，美国保健食品上大厂嘛，
1: 是
0: 安那边有这个鱼油专利，
1: 是
0: 因为美国鱼啊做最污染的，
1: 哎，
0: 因无做这个检验，无做这个检测，一讲嘛，迄讲无都排泄嘛，德国有。啊，還有澳洲，德国在澳洲嘛，
1: 是
0: 啊，澳洲嘛爱做一个什么，所有的国家的专利的认定，
1: 是
0: 所以我来讲，伊是要那边商务合作，因为阮是专台湾有药证的，
1: 对，
0: 一般你要产品合作，像什么欧巴桑一斤哇，上水欧巴桑一斤，
1: 是，
0: 一斤阮咧做诶，一斤是生技厂。但阮药店为医生产品讲诶，迄是无同款诶，
1: 对，
0: 迄等级无同哦，
1: 是，
0: 这应该是。保健食品医疗化
1: 是
0: 啊，真正这几粒底下迄个德国的医生是底下免疫科，像你有类风湿性关节炎，
1: 是
0: 你无阿多好诶，
1: 是
0: 伊是在你补充，因为内底当补充免疫细胞，
1: 是
0: 内底上强诶迄个应用，
1: 对，
0: 和你免疫细胞个活化，
1: 对，
0: 啊个内底你免疫细胞活化，你都袂你诶迄个发炎诶，你都较袂发炎，
1: 是，
0: 也在你诶发炎发炎诶迄
1: 个发炎诶指数
0: 得排掉，
1: 对，
0: 啊内底所谓你肺诶肺油。像那讲三酸甘油脂，内底会有血钾。
1: 三酸甘油脂，你若长期你无甲食啦，
0: 那就是血
1: 啊。啊，尤其伊咧食降三酸甘油脂，
0: 食
1: 西药还是灌子妥吼，
0: 嘿，
1: 食了做到生癌的。
0: 对。
1: 啊，你若食稀油三酸甘油脂会当降落来，三酸甘油脂无降落来，你最后你会变什么？你知无？腰鞘癌。
0: 对。
1: 腰恶。一个癌王啦，就是胰脏癌。
0: 胰脏癌，
1: 系啊，迄个是三酸甘油脂长期过关，你一定爱甲降落来。
0: 对，
1: 啊，食咱这个 KD 小鱼油，我讲吼，啊，我老卡啦吼，啊，一个同事，啊，因拢家己喝外喝，因拢家己喝的，安怎来我唔知啦。伊姓陈，叫奶茶，敢是啊，小安。
0: 陈奶茶。
1: 哎呀，伊叫奶茶。
0: 奶茶。
1: 啊，伊一礼拜前，啊，顶个月啦，咪一个月。顶个月的一礼拜前去检查吼，然后伊胆固醇是234，我印象有够深的啦
0: 吼。
1: 结果然后伊我甲讲，你逐天上至少拢甲食5粒至10粒的鱼油，
0: 对，
1: 嘿啊，你要赶紧甲降落来就对啊啦吼。结果伊一天拢甲食10粒，我讲你一礼拜过去抽咱家己自费袂要紧。结果去胆固醇正常，三酸甘油脂正常。
0: 恭喜！
1: 啊，我讲给你听
0: 哈。左边食药啊。
1: 啊，家宏是一个上深的体验者。我这礼拜哈啊，我含我的早间去菜市啊买猪卡。
0: 对。
1: 啊，你敢知？我一届去买几卡？我一届去买3支，因为我猪卡我家己一届咧食拢食1支。
0: 啊，
1: 家宏无胆固醇，无三酸甘油脂。
0: 你食猪卡那无？
1: 啊，
0: 迄内底迄个饱和脂肪酸拢是胆固醇、
1: 三酸甘油脂呢。拢血脂呢。
0: 系
1: 啊，啊我就讲啊吼，我敢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家宏讲的绝对袂白产吼。啊，我搞进长期咧检查身体，我偶尔难免啦吼，啊一半届啊 拄我干那一个所在有红字，就是我的肝的指数。
0: 哦，
1: 因为我过去肝捌严重受伤过，
0: 哦，
1: 啊，我阁长期无眠，但是我肝是肝一出来呢啊。
0: 对对对。
1: 我因为有当时啊，未记你食阮的保健食品，未记你食阮的肝药啊吼，啊伊就阁小可甲你加一点，咱拢加啥时。

0: 五啦，哦，正常四十嘛，爱得甲你差四十比四十二。啊，
1: 你算保养
0: 因为我主要我无眠。
1: 对对对。
0: 啊，我若去甲食落，伊就去随个降落。
1: 嗯。
0: 啊，我长期就是因为我家己较早肝无好。
1: 对。
0: 哦，少年我就讲啊，我酒啉真济，我真老神。
1: 哎。
0: 啊，即满胃无咧啉，啊，但是人若无眠就对啊，肝指数一定会压悬的啦，吼。
1: 哎，对。
0: 啊，我讲啥那真济爸爸。啊，因无爱食鱼油，拢只妈妈咧食。因拢认为因有咧食鱼啊。一般你那个统计下来统计啦吼、
1: 嗯嗯。
0: 啊，爱食鱼啊的比例，查甫的占七成，查某占三成。查某拢较比较较无爱食鱼啊。
1: 啊，较无脆气，你不要乱称。
0: 对，
1: 哎、欸，我嘛无介意啊。
0: 过、啊、来重点，食、啊、鱼啊，无代表你有食到鱼油哦，你有食到欧米伽素哩哦。
1: 对啊。
0: 你观念唔好错哦，我到咧食鱼啊。
1: 嗯
0: 我唔免补充鱼油，
1: 对
0: 啦。你有咧食鱼啊？你鱼油赶快爱补充。
1: 啊，你煮咧，你用煮的用煎的有无？用煎的火伤大啊！你啊，迄啰养分嘛拢会走去
0: 啊。是啊。
1: 所以咱都爱靠啥物？靠咱油场的力量。
0: 啊。
1: 嘿，吼！你免提讲你的迄啰火伤靠伤老有无？
0: 是是是。
1: 血更伤顶啊！
0: 是 是。
1: 因为咱讲三酸甘油脂甲胆固醇伤高，
0: 是。
1: 咱资料会当下降落。
0: 对。
1: 啊，你也无得降落了，伊会把伊的迄啰伊的。伊个规个啥拍个咱个迄啰血更轻，你知道嗎？把咱个血更定期捞起啦。
0: 我过年吼，
1: 啊，咱这都是当大概过节啦。
0: 我过年卖这个鱼油吼，啊，我一个听友啦
1: 吼，
0: 嘛足听话，拢甲我当作家己个小弟安尼。
1: 是
0: 啊，我一个梅花大姐、
1: 哦、
0: 啊，甲我买真济，啊，伊拢寄互因个哥哥弟弟咧食。
1: 是
0: 啊，因个哥哥弟弟啊，伫台中工厂开有够大间，事业有成啦
1: 吼。啊，
0: 我之前我无捌甲讲过吼，因迄拢股票吼啊，拢就归就市，啊，人伊正欠伊卡来讲吼，啊，无啦，人因咧细间公司尔，咱卖安尼个，因为人因咧伊也正欠伊啦
1: 吼。
0: 啊，事实迄拢是真正有知识个啊，大头家伊讲因滴滴。啊，甲因那个哥拢俄罗斯鱼油，真正有够赞。
2: 你弟媳妇啦，
0: 吼、哦，弟媳妇啦，吼。
1: 阮这消山消海无人无俄罗斯的，啊，安怎讲呢？你啊讲你今嘛大半斤按骨那斤较按，啊，脚尾手尾恁几几的迄落麻痹啦，吼、嗯。咱简单讲，循环哦，你起来是三粒，三粒十五分钟，你感觉讲麻痹啊，里边的麻啦，手的麻啦，脚的麻啦，脚尾手尾恁几几啦，
0: 还
1: 是讲按骨那斤做按的呀，做。会酸啦，
0: 是
1: 哦，啊，迄啰啥物腰脊骨安怎无？脚头有会疼，嘿有无？三粒，
0: 是
1: 十五分钟，你家己感觉，
0: 是
1: 你家己感觉讲哦啊，原来好的油是遮紧，
0: 吼、
1: 哦，你消炎的啦，天然的哦，伊无消炎药啊，伊是天然的消炎、
0: 啊、
1: 消炎素，
0: 清胃更啦，
1: 清胃更，啊，佮帮你打迄啰清筋骨怕通，
0: 对
1: 啊，佮帮你，你会感觉讲目睭较袂模糊，较袂酸涩，因为伊内底 DHA。会补充咱角膜的迄个油脂，油脂啊补充好，你水分较袂流出去，所以你就较袂酸涩、模糊。
0: 哎、
1: 欸，所以这鱼油是百宝。哦，咱这我冇得内目睭，冇得胃心脏的。
0: 鱼油你要煮保，甲做保养
1: 哈。啊，但是你要替 RTG 形式再当百宝哦。
0: 像这个过去你热人啦，无咧食，你今天爱光跟汤食啊。
1: 哦，今嘛吼，
0: 气候咧变迁啊。今嘛
1: 气候变迁是讲气候早暗两令的时阵，你减五度来讲，加三倍的中风机会，心肌梗塞。你这脱掉的，不是讲破气，而是脱掉的，拢是四分钟之内、
0: 哎，
1: 你一定要急救。
0: 啊、
1: 所以你唔通和这危险发生。
0: 啊，我惊你吼，讲实在条件高啊啦吼，我都讲啊，卖出价啦。
1: 今日是咱的冠军单呢、
0: 啊。我是先答应啦吼。啊，经常今日有炸两千下来。啊，
1: 要
0: 来吼中北时代，因为打进口，因进口即个几万啦，我是唔知道啦。
1: 哦，即马进口税35%，啊，即马进口一关税有够悬，啊，运费嘛悬。
0: 啊，咱咧，
1: 所以即马无得起个只，啊是1800块。
0: 咱咧都就卡只千八。
1: 60粒未哦？
0: 60粒未啦？
1: 啊，上
0: 啊，只 KD 鱼油好吞呢，啊，100%，啊，有84%。不饱和脂肪酸，
1: 100%
0: 的鱼油啦，
1: 鱼油 DHA、EPA 100%，一粒，让你有感觉讲你的人的迄啰精神较好，目睭袂酸涩，三粒你按紧啊紧立刻哦，会感觉较了哩，
0: 啊
1: 较袂麻。
0: RTG 型的啦
1: ，RTG 型我是药证的，
0: 药
1: 单23个的专利，所以100%当互你吸收，你
0: 唔
1: 免食伤多，啊，阮这是细粒啊，含囡仔食一粒就好，囡仔背下

0: 这样子
1: 啦，听见安
0: 尼啦，保护目睭，保护头脑。
1: 啊，迄条大家足侪人咧等。啊，咱这拢正过二过无十七个，我讲加红
0: 麦个加亏。啊，嘛无重金属啊，无重金属诶。
1: 啊，你等下加亏，你一个鱼有咩啦，饲咩啦好卖，挖脆诶叫好诶啦。
0: 诶，你得加亏。
1: 你个冻咧冰箱未结冻诶叫好诶啦。
0: 哦，这80%上怪级
1: 别。经常今日一来清白。啊，因为这是做年轻的时阵无买到啦。
0: 对啦，啊，上水的乌巴桑去经是几罐的。
1: 对。
0: 阮这是一片一片药厂包包装。
1: 对对。
0: 所以你一粒第一粒到最后一粒，阮这这当可以两当。
1: 是。
0: 第一缸甲第一落两年后的。
1: 啊，这今年可能。
0: 外形拢是保持的。
1: 今年甲明年的一个季节可能敢若卖一届尔。
0: 对。
1: 爸爸妈妈。
0: 对。
1: 鱼油你一定逐工爱甲食。啊，伊有会当改善你卡麻手臂，和你袂心脏病，和你
0: 袂
1: 个神经啊，袂中风，袂啊脑中风，袂目睭中风啦吼。
0: 啊，你有中风过吼？你饭后一工饭后啦吼，两粒，
1: 是，
0: 你六粒，你有中风过？你个中风个神经的机会是人的一百倍。你就唔免个中风，唔免个曾经啊，你咧福建咧较紧，
1: 啊，今日一克啊，千八块，
0: 对，
1: 啊，两克啊，三千六啦，吼，
0: 啊，我挣三千
1: 啦，吼，人电视，咱这是高浓缩的，
0: 对，
1: 哦，
0: 对，咱三杯浓缩，
1: 你要算三千，
0: 我把送一斤，上次有我送一斤，1560粒，
1: 对，
0: 一粒是25块，咱今嘛算3000块，
1: 120粒，
0: 两阿婆哩，啊，我唔是规罐的，我是一片一片的，
1: 我是讲安尼啦，吼。啊你两千阿给我买啦齁。
0: 对。啊我就两阿算三千。
1: 两阿算三千。
0: 一阿是60粒的。
1: 啊你好。
0: 大包
1: 来小安。啊咱有个执行长讲好两千阿。
0: 德国完中
1: 了。这出价钱两千阿绝对无油个加码啦。
0: 德国完中
1: 了。德国 KD 小鱼
2: 油。
1: 啊我是讲两千块咱讲个倒出500块咱和爸爸妈妈齁。啊大家吃得起啦齁。咱个算两千块。
0: 没啦。
1: 我
0: 不敢。我算三千。
1: 你算三千我讲出500。甲恁买啊！
2: 我掌
1: 声能鼓，爸爸妈妈，
0: 你也当卖出呗？
1: 无啦，
0: 我觉得你这破爸爸计小啊你。
1: 无，而且我家己出的，我嘛是。
0: 这个万中的
1: 呢？我嘛是等于3000甲恁买啦吼，两阿，我讲出500块，算2000块啦。
0: 算2000。
1: 啊，但是执行长，
0: 你今日你卖个公给，我有你2000。
1: 哦，我都不甲你公给啊，冇3000块，啊，但我家己出1000啦吼，啊，算2000，啊，但是你甲送一下来。好因会当食好因唔免中风唔免心肌梗塞唔免烦恼讲
0: 今年是吼今年即个计小最后
1: 度过一个平安的年啊今年有可能嘛未即届呢哈
0: 啊咱今
1: 年这鱼又愈来愈少啦
0: 嘿咱今嘛后届一定是一确定的起
1: 价啊你个上起啦
0: 我上起啊因为起价进
1: 前啊两千啊了啊你起价以前最后上最后一届今日3000万小安出1000甲你剩2000块啦吼因为鱼我希望大家爸爸妈妈拢食得起，别项你无买不要紧，鱼油你真爱买，怎来甲顾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盒60粒，原价1800块，两盒3000，咱算3000。我按小安出行出500，剩你2000块，执行长送一盒。阮董事长有讲要送，补周年庆一盒，等于买两盒送两盒，4盒2000块，60粒咧。爸爸妈妈。你全国无得找啦 ，KD 小鱼哦，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干那2000阿尔，写完就无啊。鱼油甲底咧食，你袂中风，袂心肌梗塞，你人袂容易发炎哦。来喂，你有要 KD 鱼哦？
3: 嘿，你好，
1: 嘿，来电来家咧哦。啊，来喂，你有要 KD 鱼哦？
3: 嘿，
1: 来电来家咧。啊，来喂，你有来要 KD 鱼哦？
3: 喂，哥，我要订一桌。
1: 来电来家咧，啊，来喂，你有再要要 KD 鱼哦？
3: 哎 ，KD 鱼。
1: 来电来家咧，哈。啊，来喂，你有要 KD 鱼哦？哦，
4: 嘿，我要 KD 鱼。
1: 来电来家咧，东北时段，这全国上俗啊，4盒2000块买两盒，送两盒2000啦，来喂，你有来要鱼哦？
3: 嘿，你
1: 帮
3: 我订一桌啊。
1: 来电来家咧，啊，电来空八一啦吼，来威六，来阿妈，来买鱼油吼，来电来家咧，来威六，来阿谭妈妈买鱼油吼，来电来家咧，来威六，冰箱大哥买鱼油吼，来电来家咧，来威六，来买鱼油吼，大哥，来电来家，阿电来空八一啦吼，来威六，加鱼大哥，来买鱼油吼，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战斗大哥，来得有啊，来等那个的啊，来威力二来一冲大哥，来等那个的，来威力二来威有啊，来青秀大哥，啊，我跟你讲，你今日来买，钓等于钓钓啊，吼，这等于无本的啦，你免去搞德国，这关键有因德国的国旗啊，来就是大姐，来
1: 威力
0: 有啊，来等那个的，啊，我跟你讲，全国你买无只俗的。电视有咧广告，你当个电视买，一台六十了，就是千八块啦。来，喂，你阿母啊，你阿咩意有啊？哎，来电来夹你吼，啊，电来空八空空，空八空八，今日买两盒，两千块送两盒四盒，两千全国我上上，全国汽油我上顺啦吼。我甲时间甲用电台刚上插播，后一点钟再去等下接我现场啦吼。

0: 清楚。
1: 发到进前，人人白顶，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未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未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3: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4: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5: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请阁继续收听，予恁安心俱乐部节目。
11: 国家大保证，
12: 正 KD 的以前的有奖做的啦，
11: 有奖啊也有奖要参阮合作。
13: 啊，咱这大伯恁知啊，这一盒是有60粒的哦，60颗，而且今仔伊较教会哦，会当更3档的哦。
11: 啊，小
12: 心呢！小心耶！我刚才叫执行长多细细念啦吼，讲我未记得介绍。
11: 无啦，我唔知道你要搁送2盒呢。
12: 哎、
11: 欸，啊，你也要送2盒，我就卖互你，你就卖互我出价，你卖。
12: 讲刚才未记得介绍，刚才稀有的本钱都无够啦。
11: 你知我一点？
12: 卖讲进口税啦，卖讲加工费用啦。
11: 加工费用，迄个萃取的工法，迄、那个机器都要几啊千万，迄拢卖算啦。

0: 我今麦来你讲，我一只是六公斤的深海无污染的细只鱼啊，都萃出的。
1: 是。
0: 哎、啊，你这萃出搁沉底两届，简单讲沉底两届是完整的技术啦。
1: 是。
0: 这全世界敢那温柔，你知道在国外产物合作的时阵，派医生来，产物医生讲话古，我什么医生你知道不？我那医生阵容偌大劲的，你知道？听好是心脏科的啦，肺根科的啦，啊，心情代谢科的啦，糖尿病的啦，腰椎科的，含咪都肾脏科的医生拢来。来做报告，
1: 对，
0: 伊在为伊产物合作，
1: 因为重点
0: 吼，因为我是药厂啊，
1: 啊，过来，伊的重点，你要买鱼油，甲送买，哪会当买到这么顺呢？
0: 啊，我
1: 甲送买，我拢无意见啊。
0: 保证你这个介绍买到全世界上好的一个鱼油界的。迄个劳斯莱斯啊，
1: 对，而且啊，你爱甲问讲，伊这敢是 RTG 型的？爱 RTG 型的全世界，这是因的专利。
0: 我来讲吼，
1: 这随食随吸收吼。
0: RTG 型的，阮即马伫咧全世界七压是卖差不多台票差不多要2000块啦。
1: 对。
0: 我伫咧台湾，我即马新庭台下个医生有开这条药啊。
1: 应该专利20几种哦。
0: 23定位专利是 RTG 的专利。
1: 是。
0: 这个 RTG 的专利是会当病急的药外环境去哦里哦。
1: 对。
0: 开药啊，是虾米科的医生咧开药啊？是无？三生甘油剂10天。
1: 是。
0: 10天降35%。
1: 是，
0: 胆固醇你吃一年可能降2%啦。阮这嘛是10天，
1: 是
0: 减15%。
1: 啊，你
0: 看这偌厉害，但是我是天然的哦。
1: 你等下无爱中风的，无爱心肌梗塞的，无爱血管发炎的啦。
0: 你这两项啊减了，啊、你内底血路你都通会清，血管都有迄个弹性春秋，你都唔免惊中风，惊心肌梗塞，惊你头壳的迄个未成功的迄个失地。
1: 啊，搁减目睭啦，哈，
0: 目睭会盲的，雾会酸的，涩，3天互你做解决。
1: 对，
0: 嘿，
1: 吼，啊，15分钟就有感觉，尤其你目睭酸涩的，
0: 三粒，
1: 吼，老老话以为你个食一天，一顿个食三粒啦，
0: 哈，
1: 三天要互你改善啦，
0: 一定互你饿了。
1: 啊，那院长大家拢咧讨大做，
0: 这含金啊都会当食呢。
1: 鱼油讲真正的吼，啊，全国要卖咱只小卖咱只
0: 纯
1: 的。KDA 全国干啦，伫全国嘅电台干啦，我有买
0: 啦。你独家，嘿，你独家，你即个介绍嘛特别，嘛是独家，你唔是来卖物件，你是来，你是来做工作。
1: 做侪人咧讨大做诶，然后来位了，医生大姐，来你要买药吼，来等人家咧吼，啊，大家拢咧
0: 做
1: 大
0: 做
1: 咧。
0: 啊，2000
1: 尔，我即全国诶吼，讲真正诶，
0: 来位
1: 了，医生大姐买药吼，来等人家咧来。啊，大组的来参详一下啦，赶紧弄下下
0: 咧。
1: 啊，消完就刷啦。
0: 6公斤的鱼油，小鱼油的萃取。
1: 对。
0: 啊，这 KT 这个完全诶，这个完全完整来个台湾，一旦开3年就今嘛咱限定啦，咱限定一人2组啦，
1: 大组的2组啦，
0: 大组的一人限定2组，因为咱长期要食。
1: 卖啦，咱卖讲。
0: 啊，你啊，该搁看到绝对带你起价，绝对爱起价。
1: 我讲我咧听啦，咱就2000尔，咱就做数卖个限，因为有个人咱要写等于储存，有诶要有囡
0: 啊，有爸爸妈妈，
1: 有爸爸妈妈，
0: 对啦，
1: 咱规家伙。拢要摕，拢要摕等于
0: 食。啊，
1: 所以讲今日咱大组的啦，吼啊，咱个算两个小组，
0: 两个小组都
1: 被啊4000块啦，吼。
0: 对啦，你当偶然上。
1: 啊，你当期受人疼惜，你上一下啦。
0: 我都食你讲你唔当偶然上，我个上一下我都真正。唔是讲爱趁钱无趁钱，我今日是唔是来做生意，我家己出世家之财。
1: 无啦，啊，
0: 这阿千八块，
1: 这当算你来报答这爸爸妈妈长期嘛，对恁东方的疼惜。啊，咱食方袂中风，袂心肌梗塞，袂老人痴呆。啊，食血管袂发炎。
0: 啊，囡仔头壳会真光，老大人头壳会真光，目睭会金。
1: 啊，目睭会金的。
0: 啊，你迄个喘气会大白，心脏袂感觉白白。
1: 哦，
0: 伊
1: 即
0: 都有
2: 效诶，
1: 买
2: 鱼油吼。哦，我鱼油佫大
1: 多，大多真了无咧，你先写啊，等下再甲你改过哈。啊，你有买过无？
2: 有啊。
1: 啊，食了好无？
2: 食了袂歹。
1: 食了袂歹吼。
2: 食伊可能袂讲佫买一
1: 桶。哎呀，真久无啊，啊，即当放3冬吼。哎呀，来，我大多我尽量甲恁清楚，你电话寄咧吼。啊，来为了请位大哥，来为了来买鱼油吼。
2: 我该大
1: 组的，你稍等一下啊，你看大家都要爱大组的啦。
0: 大组也报大组。
1: 啊，我是讲你送一下。
0: 啊，我送一下啦。
1: 啊，阮当组长吼，有讲今日就对啊啦，
0: 执行长啊，
1: 听的话啦吼，伊要送一下，阮当组长佫送一下。
0: 啊，
1: 今日大组的总共啊4000块，2组小组的4000，等于送2下，再来4000下，全世界全国你无得咧。无对面就接小的啊， 我跟你讲，你若要有这只相的话，你起来买我 KD 小鱼哦，两千阿两啊，来做位大哥。来，你要买德国小鱼哦。来，等等下咧。哎呦，大家囡仔你要吃，目睭会变青变金，囡仔无容易近视，未中风未心肌梗塞啦，来位你好。
3: 我要买一座大桌。
1: 来，等等下咧，来位你好，快做妈妈。
3: 对，我要买大桌。
1: 来，等等下咧，来，行的拢会晓买大桌的吼，谢谢大姐。
3: 哎，
1: 对，啊，
3: 但是我
1: 跟
3: 你讲一下
1: 哈。哎，来，你跟老家讲。来，喂，你好，来，
3: 喂，你好，我大嫂
1: 的。来，电话给你哈，电话拢满线，来，喂，你好，买鱼油哈。
4: 哎，刚好没有。
1: 买鱼油呢？
4: 哎，鱼油帮我加，帮我加一撮大嫂。
1: 来，电话给你哈，来，喂，你好，燕玲大姐，来，你好，买鱼油哈。
3: 大
1: 嫂。来，电话给你哈，来，喂，你好，碧珠大姐。
5: 大
1: 主
5: 的，
1: 大主的大哥啦，来等等下咧哦。会晓买，你一定爱买大桌的哈，来位了。
0: 希望
1: 大姐，来位了。
6: 玉子小主的，
1: 来等等下咧，这买东西肯定好啦。你买东西去别人买好来位了，买衣服哈。来等等下咧，来位了，来金龙呀。
5: 好，
1: 你好，嘿，买衣服哈。哎，来等等下咧，来位了，来青椒大哥，来你买衣服哈。喂。等等下咧哦，来位了，来春姐妈妈，来，美女哦，等等下咧，来位了，春生啊大哥，
7: 小小鱼有大，
1: 等等下咧，来位了，来鱼精大姐美女哦，
8: 对啊，我
1: 讲
8: 内风湿关节炎要当降，
0: 这也当降，伊内底消炎活结，你会当减食足侪药啊，像我阿毛咧食，伊就是内风湿性关节炎，这背后这免疫系统诶，
1: 哎，
0: 但是讲免疫系统诶细胞
1: 降炎啦，
0: 对，嘿，啊伊爱食一天饭后食两粒，
1: 来
8: 对，
1: 食
8: 三
1: 顿
8: 哦，
1: 对，
0: 啊你也要食三粒饭后食三粒嘛是会使，
8: 啊
0: 一
8: 天几粒？
0: 一天会当三粒到六粒，
1: 食到九粒嘛比较紧啦。这有吃都无排害的，还佫袂恁遮俗啊，就是要互恁食大量，互恁食身体健康。
8: 吼，
1: 来来，等下下咧哈，吼，好，啊，来位了，来买鱼哦，哈，来来，等下下
9: 咧，
1: 来来来，等下下咧，来位了，启昌大哥，来买鱼油哈，来来，等下下咧哈，来位了，美如大姐买鱼油哈。
10: 我有订，但是我要改大桌
1: 的。来位了，来位领大姐。
10: 那个刚好，八二一个位。
1: 来位了，来位鱼油哈。
10: 嘿，刚好我要两桌大桌的哦。
1: 两桌大桌你买过
10: 吗？哦，你做久无买啊？嘿
1: 啊。啊，这都欠费。啊，今年嘛第一届收卖啊啦吼。啊，过来就唔知过来，明年有通卖无？真全世界的大自然改变鱼油无遮济通卖啊！
10: 系啊，系啊，我听着你有大包装，赶紧卡啊！无吼，我系厝诶，拢食完啊，食了都好，拢规家口拢食。
1: 哎，好，好，来来，
10: 系啊，
1: 好啊，来位你个周大哥来买下鱼油啊！
10: 诶，这
1: 个高红本人，
10: 大包诶，
1: 来等下下咧吼。啊，来来位你个来人物大哥买下鱼油啊！来等下下咧。啊，你好，来美如大姐买鱼油哈。
10: 无啦，我
1: 有订。来，等来位，你好，来志龙大哥买鱼油哈。
11: 哎，对。
1: 来，等下来位，你好，来富美姐买鱼油哈。
10: 哎，我改大桌诶。
1: 等下来位，你好，买鱼油哈。来，等下来哈。啊，准备时段，爸爸妈妈电话拢满线，0800081081啦哈。干那两千阿俩啦，来位就拍个，嘿嘿，咩鱼油哈？
12: 前尾两组刚刚过困，食这食食的，刚刚过困眠过真好呢。
1: 啊，食这因为你血路会通，你就一定会困眠的好。
0: 那个闹会安心啦。
1: 鱼油对你的血管壁啦，对你的血路，对你的循环，对你的炎症。拢装好，所以讲你会感觉较好困，正常的啊。
12: 阿叻，阿叻，我来讲，我要改大桌。
1: 来，等来下咧哈，来位了，来来，你要买鱼油哈？
13: 喂，嘉宏你好。
1: 嘿嘿，志宏兄，来你好。
13: 你好你好，我要来请教一下。
1: 嘿嘿，
13: 我正买这组家里正讲的，跟我小讲。
1: 安款。
13: 哦，
1: 飞机的，对，德国的，对，有放德国的国旗，德国官方进口的。啊，这批新呢，今年打够呢啊，
0: 等
1: 三单。
13: 哎呀，因为哈，我本来我血脂啊，血脂在对三甘油脂那种超标啊，不管了。
0: 嗯，
13: 因为只要吃一礼拜哈，当了当了标准的。
0: 这有好，这有真正。
1: 你拢安那吃？
13: 阿哥教你讲的安尼啊，对吃啊，吃一礼拜。
1: 哦，你那我血脂三粒加吃一礼拜，你就听我去验血啊。
0: 好，这真正。
13: 哎呀。 哎呀，啊，我本来我三酸甘油脂安怎吃拢减袂落。

0: 一个办一个有效诶，所以我来讲哦，咱问讲这是德国，
1: 德国诶，伊
0: 啊伊甲留，系你啊留两组，
1: 两组大菜，
0: 诶诶，
1: 来等你家你巧诶哈，
2: 无用
1: 钱啊你啊哈，
2: 啊里面这个个照
1: 谢谢啊哈，来等你家你啊，感谢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会晓买物件，我讲哦，会晓买物件上牛啦，今日恁若买这，你会今年中风无离婚。
2: 心肌梗塞无裂纹，
1: 哦，
2: 啊，循环脉的，脚背、手背拎机机啊，啊，无得面啊，手啦，会麻痹的，拢无裂纹。
1: 心肌嘛无裂纹啦，吼，啊，目睭粗啦，目睭歹的，老白油的啦，目睭酸涩的，你甲食咱
2: 鱼油，
1: 你也补充你的 EPA、DHA
2: 啊，来个了。
1: 来个了。
3: 我买大大组的
1: 啊。来等一下，啊，今日若无买大组的。代表你真正袂晓买物件。
2: 啊，有的人是手会颤，手会颤，惊你讲你脑的迄落脑神经是无好，伊会带你补脑神经，
1: 哦，
2: 所以就唔惊失智。啊，帕金斯症，吼，啊，你那迄落还是，吼，头脑会较好，啊，目睭会较光。
1: 对，
2: 啊，我讲，囡仔老人食
1: 足好。食好，你老人袂痴呆啦，食囡仔他个记忆会变好啦，食老人囡仔目睭会。变金变青变明啦，
2: 吼！
1: 阿北中方
0: 面心肌梗塞啦，
2: 够天然的哟。
1: 来威友，来
4: 大大大大友，
1: 嘿威友啊！
4: 啊，要大招，
1: 来等等下咧，哎，小北拢爱买大招呀，等下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空八一你爱卡两盖才会通啊，你唔通连这好物件都写输人来威友，小北大姐来威友啊，来等等下咧，来威友来天才呀。来买鱼油啊！来等那个嘞，来回了，来电话机啊，买鱼油啊！来等那个嘞，来回了，来买大姐买鱼油啊！来等那个嘞，我跟你讲，今日也未晓买，代表你未晓买物件啦。啊，鱼油听着这个介绍，加德国 KDA， 佫唔早通买，代表你无智慧啦。因为这电视广告广告这么大，
2: 电视广告
1: 的钱，钱要
2: 自
1: 己讲吼。来威六，来苏月大姐威油哈，来等等下咧，来威六，来陈总大姐，来等等下咧，来威六，来齐总大姐，来大哥大哥威油哈，哎，来等等下咧哈，啊，来威六秀锦大姐威油哈，来等等下咧哈。啊，我都跟你讲啊，
2: 你这无把握机会，我无法度讲你厝人咧，
1: 而且
2: 六块尔，你是要去多地啦？
1: 来，
2: 做晚装的咧，
1: 要鱼油呢？来，你新听有吗？
2: 啊？
1: 你新听有吗？无那无电话号码。来，你电话叫咧。啊，来，你要素兰啊，素兰啊，妈妈。来，你要买鱼油哈。来，电话叫咧。来，你要德富大哥买鱼油哈。来，电话叫咧。啊，我都讲啊。今日借钱都爱借来买啦，为着无爱中风，为着无爱心肌梗塞，为着无爱脑失智，无爱老人痴呆来医疗。
2: 谢
1: 谢大姐，来了买鱼油哈。
3: 鱼油
1: 怎么招呀？来回六，来月桂大姐，来买鱼油哈。
3: 对，
1: 来等下咧。啊，来回六，瑞丰大哥来买鱼油。
4: 来哇，就怎说？
1: 等等下咧，来回六，来对联大姐来买鱼油哈。来等等下咧，来回六，白龙也买鱼油哈。
4: 来啊，好方便
1: 啊。啊，来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今日鱼油你若买无，你以后一克啊有啦，千八块我帮你甲资金厂买，嘛无一定买有。
2: 今嘛一克啊要起价两千二啊，我今日算你千八块六十。
1: 啊，今日四组诶，一楼一组两千块买两盒送两盒，四盒两千块，大组诶八盒佫加送两盒十盒四千块啦，来回了好妈妈。来买鱼油啊！来等等下咧吼，来喂你哦，来买鱼油啊！喂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电话你爱卡会通吼，你就会当救你的血管，救你的脑底，救你的目睭啦！来喂你哦，先听伊话。
4: 啊对。
1: 来买鱼油哈！
4: 啊，两大包两个，
1: 买两个大组，你甲楼卡抄电来抄住记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真正会晓买，敢若听着德国，
2: 德国话讲诶。
1: 安尼就爱买啊啦，来威六，来志美妈妈，来这个买鱼油哈，来等那个嘞，啊，来威六，来美艳大姐买鱼油哈，来来等那个嘞，来威六，来李珠花妈妈买鱼油哈，来等那个嘞，来威六婴儿遐买鱼油哈，
0: 哎
1: 呦，嘿，来买鱼油哈，来等那个嘞，啊，来威六，来秀兰妈妈，来秀兰妈妈买鱼油哈，
2: 嗯，哪里敢秀兰？
1: 来等那个嘞，来威六，温暖妈妈。温暖妈妈， 我同媽媽来买去。

0: 行啊。
1: 哎，
0: 你有。那个那个，喂，这阿妈。阿妈，阿妈，你有啊？
1: 有，
0: 阿
1: 豆，我讲唔记得做，所以我今麦要回去接一做啊，我冇当咩啊。
0: 这真正有钱吗？这边阿妈，我这边要交的。来，你等一下咧，阿妈，你等一下咧哈。那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我电话拢满线，真歹卡，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哈，这德国。原装进口的，
2: 啊，上新的，
0: 啊，这样是上好的，嘿，啊，
2: 一片，
0: 来，
2: 一片，一片，
0: 来，要鱼油哈，来，等等，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啊，现在要鱼油哈，哎，来，来，等等，来，来，哈，啊，来，来，来，来，
1: 哎，刚好嘛，
0: 嘿，
1: 啊，我那给你问
0: 他们，等等，来，我去摸到你问啦，我今天做节目啊，啊，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那要给我问的，要等我录节目，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啦齁，德国观众进口的鱼油啊，来回你要买鱼油啊，
3: 对，
0: 来等一下，等一下，来回你要张太太来买鱼油啊，
1: 喂，
0: 来买鱼油啊，来等一下，来回你要石化大哥买鱼油啊，来等一下，我讲啊，全国全世界上好上顺的上俗的鱼油就是家鄉的電台再次出現，啊，但是有後一次無，
2: 沒可能啦，
0: 來回你要董太太買鱼油啊，
1: 你
0: 爱了，我本人嘿，来买鱼油哈，来等一下咧，啊，来为你个明安大哥买鱼油哈，
3: 对，
0: 嘿，来等一下咧，啊，我讲啊，今日你都无爱闹湿地诶，会当补充 DPA、EHA， 你诶目睭无爱蒙雾生涩，啊。你高老板以为啦哈，来为你
1: 个，
0: 来
1: 为你个，啊，谢谢，
0: 来等一下咧哈。阿哥跟你讲，无爱中风，无爱心肌梗塞嘞，
2: 嘿，
0: 有甲补嘞，也当欧米伽处理不饱和脂肪酸，甲你好油刷包，攀油，你打固醇桂冠，三升甘油酯桂冠，挂包油、新包油诶，三天内底要让你发现你已经
2: 来。
1: 来，咱这爸母，恁电话听好势哦吼，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咦，恐怕要靠两届哦吼！啊，这食吼爱食饭啊，我会记得饭啊吼。
0: 来，喂，你好，来新听又要鱼油吼。来新听又吼要鱼油吼。来，等等下咧，来，喂，你好，来新听又要鱼油吼。来，等等下咧，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全世界全国你无得买只小噶啦，来，喂，你好，新听又来要鱼油吼。
4: 喂，
0: 来新听又要鱼油吼。
1: 你
0: 先休蛋没有？来，等等下咧，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你电话啦卡会通，今年你袂中风啦，今年你袂心肌梗塞啦，来为了人路大哥，
3: 我过年路，
0: 嘿嘿，来买鱼油哈，
3: 哎，搁接一组，
0: 来电话下来哈，啊，来来了灵异大姐，啊，七线要接一组，你来甲讲一下哈，来为灵异大姐，来
3: 买鱼油哈，
0: 来电话下来，来为了来今天要买鱼油啊，
4: 买鱼油，
0: 来电话下来。
2: 还有
0: 像个
2: 啊，两千啊，你啊，你也到我敲敲，我好惨嘛。
0: 没啦，
2: 拜托的，你讲那杯，我唔是来做生意。
0: 来，喂，你好，来金美大姐，你卖个两万啦。
2: 你做安尼，我
0: 唔想我到。来，喂，你好，我搞咩油啊？来，真那个咧，来，喂，你好，来文良大哥，来咩油啊？哎，来，真那个咧，来，喂，你好，疫情大姐，咩油啊？来，真那个咧。啊，来为你个志雄大哥来买鱼油哈，来等那个，我跟你讲哦，全世界全国你拢买得到鱼油啦，但是你要去买绝对有 KD 小鱼哦，全世界上好的，大家叫对买啦，来你等大姐来买鱼油啊，来等那个嘞，啊，来为你个丽香大姐买鱼油哈，来等那个嘞，啊，我都跟你讲啊，
2: 这个晚中跟今麦，
0: 我靠，你那边买鱼油，青菜都得买，啊，买只笋呢，浓度只管呢，打 T G 的
2: 干椒粉啊，丽
0: 香大姐，来买鱼油啊，对，来买鱼油呢，来等那个嘞，来为你个秀华的妈妈，来买鱼油哈，来等那个嘞，来为你个来新田又买鱼油哈。来等一下咧哈，来为了水晶啊妈妈， 来要预约哈，来真个假嘞？啊，这专家必备的良品哈，这等下亲像你伫厝咧准备草药啊呐，准备胃散，准备他个听伊啦，赶快。
2: 小护士，赶快。
0: 哎呀，这大家拢爱甲准备起来，大细人囡仔拢会使食。
2: 准备这是咱的生命的救命圣诞呐，目睭盲，目睭雾，目睭涩，目啊，那我你惊死滴个啊！

0: 因来闹的合适的有无？
1: 对
0: 对，起来大家拢做班长。
1: 来，哦，
0: 大家把酒拢来敬先。
1: 啊，来，我们表叔妈妈，来，表叔妈妈俾你用哦。来，
2: 等
1: 来聊咧，来，准备时段。我就讲啊，无爱闹失智，
0: 对，
1: 囡仔他卡要变聪明啦，吼，要变记忆好啦，吼，
0: 心中袂白白吼，
1: 目睭无爱生涩蒙雾的啦，来，
0: 我们
1: 李湘大姐，来要去游啊，喂，来要去游啊，来，目睭无爱生涩，啊，我甲你讲，今日电话若卡会通，你就袂中风，因为伊通你心脏血管，来通你大脑血管，来维六维六大姐，来
2: 六维六啊，
1: 对对对，来维六，来丽花妈妈，来六要去游呢，喂，啊你那电话弄安尼，
0: 啊有个人吼是喙齿话较搞发炎，
1: 吼
0: 有个人是讲火气较大，
1: 是是，
0: 你发炎嘛发久你就会生瘤，
1: 是是，
0: 有个人即卖就有生瘤啊，爱注意哦，你个发炎都得变癌。好，所以你即马有生理话，一定爱食。
1: 来，
0: 你把你的化验的物质的清掉，血当清掉。
1: 来，你要不要吸油哈？
2: 没有
1: 吸。等那个，等那个，啊，等那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四组的一克啊，千八块两克啊，三千那个你优惠两千。买两盒送两盒四盒两千块，你有钱绝对无得买啦
3: 吼！啊，这是六十粒的哦吼，啊，这小滚滚的当放三当的
0: 哦，上新的，
3: 上新的哦吼，啊，这拜托您爱吃饭啊哈，饭后哈。
1: 啊，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八盒加上两盒十盒四千块，爸爸妈妈。咱电视咧卖一条二十几块，你今日甲算算咧，
2: 六块
1: ，咱一条甲卖六块尔啦，来了，美女大姐，来了要鱼油啊，来等等下咧，啊我讲啊，
0: 啊咱这不是规罐的哦，你规罐开起来就迄啰会臭酸起对无？
1: 上来，
0: 咱起码是用规片的，是药厂帮你包装的，所以你第一粒甲最后一粒活性拢是上乖，吸收度拢上好的，老人囡仔咧顾脑顾目睭顾心脏顾血管的。啊，要把你的身躯的发炎的有毒的毒素的脑毒啦、肺毒排掉的，这一粒都有效，一粒都有效。
1: 是啊，你那严重的捌穿过颈啊？
0: 三粒，
1: 你那有中风的拢三粒三粒块钱
0: 啊？
1: 来来来来，哎，你那
2: 一个刚刚吃几粒？
1: 你那几岁囡啊？
2: 小学五年级。
1: 五年级一天会当吃两粒吧啦，哈？
2: 一天两粒都好分开
1: 了，
2: 嘿嘿，分好哦。
1: 啊，来，我这个国清大哥要去游啊。来，我你又来连麦大姐要去游啊！我靠，
2: 这么个吼，按照卡吼，卡镜头啊，啊卡地，安尼卡，
0: 一直进
2: 卡地，用大啦。
1: 卡一把吃去游啦，一边一中吼，啊，这就是专门为了你吃会
0: 通
1: 会通的啦。好，来这边个嘞，来，我你又来平常大哥，来去游，我讲着。
4: 你好，你好，
1: 哎，来去游，来这边个嘞。啊，来维利尔林太太没用哈，来
2: 等
1: 一下嘞，来维利尔来郭大姐发大没用啊，
2: 你咧没用哈，
1: 对，来等一下嘞哈，来维利尔李大哥没用，我讲，来
5: 你个等
1: 一下，
5: 哎
1: 等一下嘞哈，啊来维利尔天才阿公哈。啊，真正咱的鱼油，和大家肯定的啦，大家拢烧钱自头到尾，拢无空线。
0: 中
1: 辈时代爸爸妈妈，真正咱的鱼油伫全国做出口碑来啦，
0: 上好的鱼油，上好的介
1: 绍。食食咧，大家记忆变好啊，
0: 目睭嘛变好啊，
1: 目睭嘛变好啊。
0: 啊，你脚背手背恁自己面皮加袂烧的啦吼，啊，脚背手背会麻，胃会补吼，脚会灌水的，嘿有无？三粒互你记。
1: 阿卡巴手臂的啦
0: 吼，
1: 血路未通的红棍阿紧的红的啦，吼，你甲食咱的鱼油一杯一
0: 盅啊，
1: 来金龙眼买鱼油吼，
4: 喂，
1: 金龙眼买鱼油啊，
4: 喂
1: 喂，金龙眼我加红啦买鱼油啊，
4: 加红了，
1: 嘿嘿，我加红，买鱼油啊，等等下咧，来喂你来，来红妈妈买鱼油啊。
2: 嘿，
1: 买鱼
2: 要大
1: 只咧！来，等下家咧，来啊，来维六，来买鱼啊，先听伊话。
5: 买鱼，
1: 哎，来等下家咧吼。会晓买，大家拢买大只的啦。啊，今日我和你讲，爸爸妈妈，什么钱都会使欠，鱼的钱你袂欠一啦。来维六，木东大哥，来六，来买鱼啊，来等下家咧哈。啊，来维六，春香妈妈，来买鱼啊。来买鱼你啊！
2: 来
1: 大组的四千十八，有够俗的，买八盒去送两盒，等下起来。 啊，来，为了来新听友啊，
5: 哎，我新听友啦，我要去游啦。
1: 啊，等你家咧。

0: 啊，咱的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哈，来为了来沈太太来旅游哈，哎来电话叫你啊，电话唔好浪耍过哈，
1: 东
0: 北时代爸爸妈妈两千啊，德国 K D 小鱼哦，电视你甲看，陈三咪放诶。台湾上市哦，我送你
1: 六十粒卖千五块啦，
0: 六十粒卖千五块，啊！你看我卖恁偌济啦？

0: 是哦，哎呀，这食目睭好，这食目睭好好诶。
1: 要求俺直接开张，你食落去真好食呢。
0: 啊，我感觉食了头壳变较好无？
1: 哎，有哦，啊，我做哪有差呢？
0: 有差哈。
1: 哎，差真多，我唔知你第一要关心买一
0: 个。啊，你这真真咧变天吼，尤其你住海边，啊，你早唔爱食鱼油，鱼油会通咱的心脏血管，通咱的脑的血管，安尼。未中风，未心肌梗单吼。
1: 哎呦，你给我打下来哦。
0: 你要大桌的吼。
1: 哦，大桌，大桌。
0: 好好，来点来点嘞。好好好，谢谢哈。来，喂，你好，来秀江大姐，来你好，来要喜迎哈。来点来点嘞，来喂，你好，秋美大姐，来你好，要喜迎哈。来点来点嘞，来喂，你好，来要喜迎哈。哎，来，来点来点嘞。啊，来喂，你好，来月船大姐要喜迎哈。来点来点嘞。来喂你好，来奉陪大姐，来要喜迎哈，来等等下咧，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你错过这个机会，离开即阵都无即都无即打
2: 啦。
0: 来喂你好，来新家又要喜迎哈，来等等下咧哈，啊等等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啦哈，来喂你好，来秀红大姐。来得起哈，来等你家的哈，来喂你，来医生妈妈，你哪看过来盖？
3: 你都不跟我讲啊？
0: 我不跟你讲啊啦。
3: 我是讲那鱼油是捏吧？
0: 捏吧，叫人的鱼油无捏吧，要哪吃？4000块贵啊，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八一，一定要卡两盖哈。你唔通卡未通，到时甲我谈买无来，为了新听友。
4: 哎，对。
0: 来，你我加红买鱼油哈。
4: 哎，对对对。
0: 来，等你我跟你讲啊 ，KD 小鱼油，有个人规世人食鱼油，食到健康，伊啥物保健品无咧食，鱼油固定一定爱食。
2: 哦，
0: 因为鱼油会当过咱的心血管疾病，
2: 对，
0: 让你曾经啊，未搁再穿通你的心脏血管，通你的脑的血管，然后会当通你的目睭，让你未搁目睭晒过，目睭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啊，搁会增强你的脑记忆，你的大人囡啊。吃下去脑的记忆都会变好，
2: 通过
0: 老人吃不老人痴呆，老囡仔吃囡仔记忆会变好，
2: 大人囡仔都会当吃啦。
0: 鱼油是几啊千年来底唔捌衰败的一项产品，
2: 第一名。
0: 但是你要安那经着好的纯的鱼油，就是经世界大厂，德国 KD 小鱼油，
2: 姜
0: 伟时代60粒啊。有叫咩包装？
2: 药品级的包装，药品级的功效，
0: 用一摆一摆的啊！来，喂，你要进口大姐，妈妈，来，你要买鱼油啊？来，等等下咧哈，啊，来，喂，你要碧莲妈妈，来买鱼油哈？
5: 我爱
0: 讲
5: 哦。
0: 来，等等下咧，准备时段，等等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
2: 你也袂用控制量，爱直接的，我嘛带你。
0: 啊，我等下。
2: 我
0: 要几人卡，我要哪控制？来，喂，你要买鱼油啊？来，
1: 鱼油。
0: 要打出来。
1: 大伯，我是咧食保养，阿哥就阿妈骨筋咧，阿人食到拢有改善，
0: 拢有改善，食过来变大，足简单咧啦，系啊，系啊，即系特工食，即系买大桌嘅登记食，特工食吼，来咧哈，来有小姐啊，
6: 诶，今日做大桌鱼油，
0: 你有个差一点万就买无啊啦，
2: 加载你又来，
6: 我做无用，阿哥马卡电话卡俾你
0: 用，无你就去无用就好啊啦，
6: 这种
0: 物件
6: 要买
0: 小
6: 会，这品质
0: 都
6: 要买小
0: 会，
6: 看
0: 人
6: 做
0: 工课，
6: 你讲
0: 诶？哦，你这卖衫嘛，知影买小会，看人做工课。物件若买着好诶，就对啊啦，叫俗；啊，买着食无效诶，叫贵啦。嘿啊，啊，咱这是俗佮兼无效啦。
6: 对啊，就是你讲无效，佮俗毋知紧
0: 诶。啊，真正一定要买两撮。
6: 哎，阮这
0: 全家
6: 啊，阮、
0: 婆婆
6: 嘛咧
2: 食，
6: 我嘛
2: 咧食呢。
0: 好啦，
2: 安
6: 尼就买偷走诶，买拢
0: 做正常诶，我赞诶。真正只买两撮，我无啥加因，咱讲实在，因为鱼油吼， 啊，讲真正，我今日两千啊，啊一个执行长在遐谢谢念。
2: 啊，这是过家会嘛，在过身体嘛，在过家会，今日这几天六块呢，
6: 我
2: 这
6: 边两桌，你若不叫我老客，你搞你边两桌。
0: 哦，对啊，这个 KTV 场全世界上有名啊，全世界大家要合。

0: 面排队，咩下面签约拢爱个紧张惊咧哈。
1: 去即个别啦，人排队来个。
2: 嘿，礼拜啊个小
0: 王。迄个陈插凤，你知无？有一个演员叫陈插凤。
1: 上水欧巴桑个呀。
0: 上水欧巴桑，因个 KTV 哦，含阮共唱。啊，你看伊一克也卖1800块，啊，我一克也卖恁偌济？我一克啊1800块，两克啊3000人，卖恁2000块，买两盒送两盒。细组一克啊，多卖恁500块，多连本钱都无够
1: 啊！咱阿姨以为钱都无够，人家一克三十，你一克
2: 卖
0: 六块，对啊。来等那个人哈，多谢多谢
1: 哈。谢谢啦，我这有
0: 下位啦。哎，
3: 我第一次去。噗噗噗，我未困诶啦，想讲这应该有感觉啦。
1: 肺炎，哎，肺炎会来代谢掉，啊，毒嘛来代谢掉，肺毒啦、脑毒啦、肺炎诶迄落毒啊，拢会来你代谢掉，迄拢是伊伊有天生诶。主人天生的应用，嘿 ，Omega 三类真厉害，
0: 对 ，Omega 三类啦，哈
3: ，Omega 三类，多多啦，
0: 啊，我你讲买鱼油，你要记记清，唔是干那买伊的 DHA、EPA、Omega 三类，你爱甲确认讲伊是干是 RTG 型的，
1: 啊，温度啊
0: ，RTG 型的叫做好吸收的啦，来为了，给咪阿妈，嘿，我家红本人，
4: 无啊，我说你食，我这目睭拢。
0: 目睭上下模糊，你加油加蛋做蛋的哈，
1: 来等你
0: 讲的好用。来，准备时段，这都食目睭啦，囡仔食记忆啦，老人食脑白退化
1: 啦，
0: 食心脏啦，食肺梗啦。
1: 啊，为你点的红酒的有
0: 无？啊，食降胆固醇、降胆酸、甘油脂的啦，来，这都绝对一杯一条。
1: 十降降35%啦，你看你要食药还是食
0: 剂
1: 啦？
0: 对啦，
1: 你绝对要食药啊，食药
0: 我当然我嘛要食剂。啊，电话0800-081-081-081，爱卡两届才会通啊！爸爸妈妈，全世界上好的鱼油直接出现啊！全世界上俗的冻鱼，直接做第一档啦哈！
1: 啊，嘛是最后一届啦。
0: 是
1: 的，介绍嘛，最后一届啊啦，这无啊都，这是全世界目前来讲，有进未到上少的
0: 一届。无啦，卖常常讲最后一届。
1: 今日是来卖，今日是
0: 直接来。后盖哦，你起价卖常常讲最后一届啦，来
1: 你
0: 个小美大姐，来你个买鱼油哈，来等那个咧，啊，来为你个来买鱼油哈。
3: 嘿，嘉宏哦，啊，这若是讲要清火油会更最好，我一工是爱食几粒。
0: 我你讲三粒，那年纪在啊，家己会无会客，但可能见到眼到到诶，拍麻手
1: 表
0: 啊，系啊，有当时啊，若拍咧困起来，手拢未硬，麻伊诶，三粒甲食一礼拜，来就改善啦，改善了再降食较少咧。
3: 叫三顿啦，
0: 哈，叫三顿
1: 食。你先啊，给我看，嘿，给我看，要你做保养。
3: 好，阿、好，我是做大
0: 灾。来，等那个哈，啊，来，为了慧英大姐哈，啊，慧英大姐，那算来，啊，那算不要紧，你要卡就卡，啊，不卡我无勉强啦哈，因为我量嘛差不多要，应该是啊，小安
1: 通过一下啦哈，
0: 啊，中午时段，我甲恁讲，今日鱼油要食安怎？鱼油恁爱食德国 KD 鱼肠的啦哈，然后6公斤才萃出一粒的啦哈，两届筛选过。
1: 啊，重点吼，你爱 RTG 啊，对，三个的专利，这个吸收度啦，
0: 吃好你
1: 袂有效啊，
0: 吃好你袂中风、袂心肌病、它降胆固醇、降三酸甘油脂，吃好你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啦吼，吃好你脑袂退化，来回了，美金妈妈。来，你要买鱼油哈？来，等那个嘞，来喂你哦，来美英大姐，来买鱼油哈？来，等那个嘞，啊，来喂你哦，来连美大姐买鱼油哈？
5: 哎，啊，我跟你讲，嘉宏，
0: 嘿嘿，
5: 我跟你
0: 讲，
5: 哎，
0: 农家嘞，来等那个嘞哈，啊，来喂你哦，阿满大姐买鱼油哈？来，等那个嘞，啊，来等那，最后恁家己去卡，我来统计做数。啊，先说含执行长协调一下啦
1: 吼，
0: 即次啦，今年要度过平安年，即气候咧变迁啊，我甲你讲先囤底，人讲未落雨爱先盖厝顶啊，你唔通到时才要食，要食未赴啊啦，先甲空底，
1: 会讲
0: 先甲清河通，安尼你就未中风啦，就未心肌梗塞，吼，来回了，来注意啦妈妈，来等来家咧，来回了，来买衣服吼。
5: 嘿，我
0: 好像
5: 是做大
0: 做诶。来，电话起来吼，啊，电话空白，小安你那不爱听歌啊？我是电话这边说，我叫小安来是来为了，正请大哥，来你要买鱼油啊？来，电话起来，来为了来请问一下， 来，为了来要去。

0: 场哈。
1: 哎，
0: 电台今日来准备时段，电台拢满线哈。来为了啥呐？来戏有咩戏？我小来猜。来电台今日来为了来风起大哥，来咩戏有哈？来电台今日赶紧来，我听歌。
2: 阿丽啊，讲吼，你今麦闹退化，你的手会错啊，食这做好诶，你唔通好退化去，就变成自然咧。
0: 请别给你当，别给你塞啊！
2: 手会错，怕金丝真
0: 的
2: 比较
0: 快，话袂好诶。你的孙啊，记底卖，常常考试拢考伫迄个啊五三九的号码内底啦，你要食鱼油啦，来
2: 回你大哥，嘿，
0: 来回
2: 你
0: 哦，
2: 来你就八多啊，
0: 来点那个啊，放多少安怎甲我放？恁孙啊，拢考迄个考试，考试单转来，拢摕了你签名牌的就对啦。你赶紧落食，啊主要食
2: 吼，
0: 家己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啊，来位你要咩鱼油啊？
3: 嘿嘿，我咩鱼油？
0: 来等你叫你吼，啊来位你要来正常大哥咩鱼油啊？来正常大哥咩鱼油？我加红，来等你叫你吼，来小安听歌，啊咱来听一首歌啦，啊恁家己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啦吼。

0: 来一首歌曲叫做《无情的十字路口》啦，吼，是咱苗栗的秀芳大姐所点的歌曲。啊，咱今仔日的 KTV 哦，我再甲恁讲一届吼 ，KTV 哦是四啊两千块。
1: 十
0: 啊，十啊，拢总有四千块，一啊拢六十粒
1: 诶。
0: 啊，我你讲，这当挣三单哦，这真正未新生诶啦，有法度讲卖十啊四千块诶啦。
2: 哎呀，佮有品质诶包装，
0: 啊，佮有品质诶哦，
2: 唔是规罐诶哦，是一片一片安尼哦。
0: 对啊。
2: 这种包装是比人迄规罐诶，
0: 我甲你讲，佮辛苦诶。

0: 会呢，啊，只要是六公斤的鱼，迄落深海细只鱼啊，都萃出来。
1: 啊，这吼对幼稚园会向吞咱的鱼油，到咱食到老百岁都会当食的人吼，无分什么人会使食，什么人袂当食。
2: 你若幼稚园的开始好食，伊就袂容易近视啦。
0: 对，啊，头壳较较精神
2: 的，吼，啊，你都食。
0: 考试较第一名。
2: 啊，啊爸爸妈妈，恁都无爱闹地铁坏来，必须大姐。
3: 喂，你好，看恁哪里有三江就甲你买三江啊。
2: 三江买三江啊，啊吃了物件好不好？
3: 大家你就看伊较实在，啊讲餐厅囡仔拢较重哦。啊，我大。啊，拢大型卡咧卖啊，
2: 保证诶，
3: 敢未使？
2: 对啊，啊嘛是爱顾身体啦。
3: 当然，我用拢食品食剩爸爸的呢。
2: 食剩
0: 爸爸，老多诶呢。
3: 电视也无拢无效，
2: 电视也拢无效啊。
3: 拢无效，我食几包
2: 啊。啊，咱就卖买电视，买电台。
3: 对啊，我讲啊，听恁咧，不是啊，大家打字我咧听吼，无半个人话哦。家己个哦，好头热门啊，开始咧广告俩。啊你看
2: 啊你看我这
3: 哦卡秀厉害。
2: 你家那不家伙啦齁大哥我这过了年啊。
3: 我大哥我林女士。
2: 哦你林女士哎毕淑大姐啦。
0: 毕淑姐。
2: 哎毕淑姐你给看啦
3: 齁。哎呀。
2: 你家那不家伙啦齁。无法多
3: 做多点啦。啊，你大人看你成囡仔，那会好难。
2: 系啊，啊，做咱的祖先拢看爸爸妈妈做。
3: 对啊，
2: 啊，大家趁钱拢辛苦。啊，你看我卖物件卖外销。
3: 我唔得电台卖物件。
2: 安尼吼，
3: 我唔卖。
2: 卖啊，秘书大姐卖哦，你是无
3: 安东西啊？我先看着你尔哦。
2: 看着
3: 恁两个主持人，安尼两讲就该多做啊。
2: 我连刚来泸州，较特别来，我你看一下。
3: 哎，你要来泸州，我请。
2: 我先做引导引导啊，
3: 你们。想拢无要紧，
2: 无你卖，你唔好甲我做卖人咧。
3: 无啦，我交交，我是要破烂人咧，但系伊面那七大罪呢。
2: 没啦，
3: 空空哦。
2: 无啦，
3: 你在泸州我请你啦。
2: 你莫来，做人
3: 可以莫来啦，我请你啦，我假先。
2: 哦好 ，OK， 阿
3: 你来，你来，我跟更伟阿贤，我李旭休息。
2: 好，阿你来台中来佚佗哈。
3: 我台中，疫情你要叫我台中
2: 啦。对啦，阿林刚来疫情较无咧，较
3: 来就稳啊，我
2: 好。啊！你电话给咧哈，哈，电话给咧。啊，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执行长要个笑会出来代表吼。啊，我
0: 都无要卖啊，你唔得笑，我唔得笑会出来。
2: 超过三百块，
0: 我但你上次我叫你讲你拜读你啊。
2: 超过三百块啊。
0: 哈。
2: 哎呀，
0: 啊！你我要去倒车哦，
1: 你倒车你两千啊，足济哦，两千啊，两千香港还好搞哦，
0: 无啦，伊
1: 超贵啊，
0: 伊这下对德国都掉了，
2: 我全国连播，
0: 嘿啦，
2: 我无啦，你我知，
1: 我两个吼，一个人一定了五百块呢，
0: 大差要住，即嘛一阿是变两千里啦，
1: 真正有
2: 够，
0: 我真正有，
1: 这两本钱都无，
0: 我真正有贵阿伫个一些大差要住，因为药师几点要卖啦，
2: 区什么市啦，康什么美啦。
0: 几点要卖
2: 啊？啊，你讲铁骨
0: 福建科的迄心，迄个心脏科的嘛是医生几点要治啊？
2: 没啦，
0: 嘿，我这是几点吼？可比人个初代人迄个胆固醇的药啊啦，三酸甘油脂的药啊，心脏科的药啊，中风科的，你都唔免惊，几点不好？几点那万灵仙丹的？啊，但是伊是天然的医药，一定爱 RTGA 23个专利才有效。我替你挂保证，三日你感觉你筋络较了灵，
2: 是
0: 那因为循环已经起来啊。啊！你感觉脆软啊？啊，卡卡袂啊疼，因为个伊百利的毒，百利的消炎的，
2: 是
0: 嘿，迄种天然的咯。
2: 啊，你甲看像这，
0: 啊，你我边啊去
2: 人三工买三
0: 啊，我都无法度啊。
2: 无啦，今日安尼啦吼，阮家己内底同事，啊，我家己找恁头家讲啦吼，啊，今日你早来的。啊，咱就全拢甲袂有听友啦吼，啊三百几啊，啊我安尼啦，啊你甲我补到一千，啊总共安尼咱今日就三千啊，啊袂的就准都
0: 说，
2: 我啦加甲你写一啦，我小果安尼啦，啊但是阮同事诶，阮是拢家己无在条楼，阮同事大家都要留，阮同事住食 K D E 哦，大家都要买。亲戚朋友，大家都拢寄买买啦。
0: 你唔知哦。
2: 啊，我这另外家己含恁当时
0: 就讲啦。你知我老爸伊个火啊，伊我本食食三粒。早中晚讲计时了，伊本食足严重诶，我是遗传诶嘛，对吧？
2: 是。
0: 因为老爸差不多一天饭后食两粒，
2: 是。
0: 食一礼拜尔，伊医生讲伊高血压药来当减食两粒，即马变改一粒尔。你看这偌好，含高血压哦，我老爸哦。
2: 通血咯，清血咯。
0: 啊，你血管诶，迄个血管较袂。卡高啦，卡毒啦，卡都会降啦。啊，你的血管会较修复较好。哎，拢是鱼油来底吼，优质鱼油来底吼，你
2: 会老较顺。
0: 对，啊，血管会开用。对。

0: 就袂开乌
1: 黑乌黑啦。阿花病较袂容易切化。
0: 对啦，啊你即马天气咧变化，你暗时啊咧爬起咧放尿箱，他唔免啊惊啦。突然间熟起来，即有无？
1: 来，新听友。
2: 喂。
1: 来，你个新听友要去游哈？
2: 啊，我。
1: 来，等一下咧。啊，我你讲啦，讲一个，我只敢食，无只电话满山满间咧，到一千啦。都超过三百几啊，阿妈后边剩六百几啊，通食。
0: 我尽量帮你超你时间来吼，我先带你按个五十五分啦，好不好？
1: 好，好，按个五十五分啦，
0: 好。
1: 来，咱执行长讲啊，五十五分，你咧写六百啊，更加好啦吼。准备时段，爸爸妈妈，我最后甲恁介绍啊，鱼油要食哪？鱼油是每家伙大大细汉必备。一个保健食品啦，食甲你清火油通火梗，互你袂中风、袂心肌梗塞，食互你袂脑病变、袂脑失智啦吼，食互你囡仔会变巧，囡仔记忆会变好。来，威了，是要倒者，来要鱼油啊，来电话行咧吼。啊，我著讲啊，到五十五分节目结束，安尼就无啊。
0: 八分钟。
1: 来，威了，来林大姐。来对，来电话行咧啊！啊 KTE 哦，你真够老底买只小的，看你客当来买我，我无条件甲你买当来。长辈时代，鱼油袂当瞒过家红的目睭啦，家红来自家己当少，物件好歹我当过，油我甲试过就知影啊。来蔡大姐，来买油哦，来电话行咧啊！啊，我就讲啊，来回了，叶玉大姐。
3: 我要
1: 去切
3: 抓个一抓。
1: 来，等下，我跟你讲哦，鱼油你著甲加灰，你甲食，袂抹嘴啦吼。
0: 你著是袂臭。
1: 下刚好的鱼油，来喂你，
3: 喂，
1: 来你，来白云大姐买鱼油哈，来啊，来喂你，桂兰大姐来买鱼油哈。啊，我来跟你讲啊，咱这鱼油是啊正新贵的啦吼。
0: 对。
1: 啊，来喂你，黄大姐。来买鱼油哈，来，这阵啊像咱咧买鱼啊，现捞啊同款，啊今日现到货啊，来喂你个保养大姐，
3: 哎你好，
1: 来买鱼油啊，来
3: 大
1: 姐家咧，啊今日来要买大组的，就代表你也要爱惜生命，你要爱和你度过今年的平安年，进气候咧变迁，咱大家甲保养，心脏会更，
3: 心
1: 来你好，心态好。
3: 来，
1: 这边可以再改工手机啊！来，电话叫你，来，威六，来，月月玲大姐要鱼油哈！来，电话叫你哈！来，威六，先听一下。
3: 哎，对，
1: 来，电话叫你。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哈，空八一爱卡两盖啦哈，来，威六要鱼油哈。
3: 这个
1: 哈，
3: 我
1: 喊
3: 我下几桌
1: 细桌
3: 的，帮我下几桌大
1: 桌的。来，要一桌细桌，搁一桌大桌呀？
3: 对啊。
1: 唔是细桌要改大桌的就对啦。
3: 对啦，
1: 好，来等你行咧哈，来为这个秀东大哥来买鱼油哈，
3: 啊，买贵，
1: 妈妈来买鱼油等你行咧哈，
0: 这个从五分钟哦，
1: 来水秀大姐，来这个买鱼油哈，来等你行咧哈，啊，来为这个政治大哥来买鱼油哈，喂，来买鱼油哈，来等你行咧，啊，我都讲啊，今日哪会晓的，今日哪真正你有智慧的，你要顾生命的，要顾心脏血管的。要顾无爱闹失智的，要让咱厝的囡仔会当记忆变好的，目睭无爱生涩模糊的，甲食咱的 K D 小鱼哦，
0: 德国
1: 原装进口的 R T G 二十三国的专利保证的，来为你要买鱼哦。
3: 哎，
1: 叫
3: 我
1: 们
3: 一
1: 桌
3: 大桌
1: 哎！来电话行咧吼，啊，来为你个正牌大鱼油吼，
3: 无啦，
1: 来电话行咧，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这鱼油咱宁可贵，阿妈真正要卖恁只少。
0: 有人是讲你循环卖吼，你常常有曾经啊，啊不中风过，拜托个你一定啊一天饭后两粒，一天三粒，你曾经啊以后个中风无。
1: 手的吧，脚的吧，哎呀，
0: 循环卖，哎，手卖
1: 恁。杨大哥，卖鱼油啊？
3: 没有，
1: 卖鱼油你捌卖过无？
3: 没
1: 嘞，吃了
3: 好不？没啊，
1: 没办法。对杨安大哥真正长期嘛，搞我支持的。
3: 对，
1: 咱的产品你买，从这做大水拿呀。
3: 谢谢。
1: 哎，真有痕迹不？
3: 啊，无痕迹不得无嘞。
1: 真了无嘞啊？
3: 哎，我无嘞啊。
1: 啊，你家己搞咧种痕迹？
3: 我无。
1: 你无？
3: 我迄个困难老啊啦。
1: 那老啊，卖种啊啦！我连讲来来，你甲不买，甲别人买得好啦。我看来恁顶尖山找你哈。
3: 好
1: 来你电话行咧哈。啊，来喂，你好，来买加红包，
4: 我买大桌的，想要买五分母啊，食迄血压的。
1: 哦，安尼。

0: 你真友好，安尼赞，哎呀，好，
1: 下一回啊，做老王，
0: 啊，来，我就来林平，林平是大哥啊，大姐，
2: 我哥哥，我
0: 大哥啊，来杯油大菜哈，来，
2: 我不卸妆，
0: 你不卸妆就好，不要跟那个老卡讲，不卸妆，不要紧哦，啊，来，我就来林大哥。啊，林大哥，你电话了，耐心哦，来敲门，大姐来买鱼哦。
3: 我
0: 这无我。来话了，来正好大姐买鱼哦。
3: 我来讲个，用一
0: 桌来。来电话了，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
1: 三分钟头这样
0: 呢。你那有钱有地买，我你起来买
1: 我啦。但是我讲吼，咱今嘛吼，和你三工，你三分工有几
0: 贵几，
1: 啊，
0: 哥
1: 你
0: 也
1: 会啊，
0: 会当
1: 讲话哦。三工，嘿。
0: 啊，来来来来，啊，等下空白空空空白空白音哈，啊，来，今天嘛林大哥，今天考我诶，来考我林大哥要去游哈，
2: 去游啦，
0: 来等下叫你哈，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德国 K D E 哦，电视的广告一客也袂偌济，你家己甲看哈。
3: 一客人即个爸母，我甲你讲安怎食吼，上好是伫饭后食哦，因为这是鱼油，所以你上好伫饭后食效果较好哦吼。
1: 饭后带你食两粒吼，三顿饭后食两粒，啊你三天吼你降血脂，降你的三酸甘油脂，佮降你的血压，你看这有解答无？
0: 好，
1: 剩两分钟头下尔咯。
0: 来，欢迎大姐，来啊，东北时段。今日最后的介绍啊，哈，食清热血梗，
1: 这保证
0: 的，袂让你以后阁曾经啊，心脏病，
1: 啊你袂喘，
0: 拢会当食，走路会喘的会当食，
1: 啊
0: 脑无爱中风的会使食，
1: 脑把手皮脑
0: 底退化的会使食，来回了，来要去我诶，大姐，诶我嘉宏，
3: 我爱
0: 去，又来电来叫你哈。啊今日卖恁外销你敢知？一克啊六十粒，原价1800块。今日两客也甲恁算2000，搁送恁两盒四盒2000块啦吼。啊，那大组的就是8盒4000块，搁送恁两盒10盒4000块啦。来了没有？欢迎大姐。喂，阿南讲话。
2: 喂，
0: 来，嘿，美女，
2: 我来，我无出息啊。
0: 我当作你困你，我当作你困你。
2: 我准备了，嘿。
0: 有啦吼，来电来叫你啊。啊，电话记好调啊。这通上重要，最后的报电话啊！啊，那买无就无啊哈，卖甲我怨叹。电话记号条：0800081081081。爱卡两盖，过去也做0800081081。啊，台语也做0800081081。爱卡两盖，食你的心脏血管，食好你脑袂中风，食好你目睭视哥袂老老，食好你目睭袂生色模糊，食好你脑记忆会变好。今日就靠这支德国 K D 小鱼哦。
1: 你卡手的吧，卡手的冰冷有无？加袂烧的，暗时歹困的，还是讲你卡？他一波会挂水的，迄拢是心脏的问题。伊会带你怕痛，怕痛你就较袂喘，行路较够行，啊干嘛较袂酸痛？啊你一波袂挂水，啊个脚麻手臂的问题，带你三工做解决。
0: 感谢执行长。
1: 啊无就无啊啦，感谢大家啦，因为大家会用买物件啦，
0: 啊顾大家健康。等下落山，等红色是个红色一挂啦。
1: 我来爱只问阮头家，我无
0: 阿
1: 多。
0: 啊，今日特别感谢你去游水教水，互我卖。
1: 你上亲耶，
0: 你真正
1: 得过万中
0: 咧。啊，你地上万分的敬意嘛，代替只爸爸妈妈甲你感谢。
1: 有边记当骑三年，啊，饭后食会记的
0: 哈，
1: 是啊是六十粒的，
0: 嘿，
1: 今日袂上少的。
0: 感谢哈，啊，电话空白啦哈，啊，时间来到最后的尾声。去游买上小买上好的，买德国观众进口的，就
1: 干
0: 那直接有尔啦吼。执行长讲的买上有效的，就直接有效有尔。啊，我阿你讲，伫白全国电台你买袂到德国 K D 小鱼油啦吼。时间来到最后尾声，伫一首片尾祝福所有空中时代，即个爸母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钱大赚。明仔载咱同时间同舟轮空中再相会，拜拜。

0: 通知。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妈，我借一台 Autobike 去买物件。
5: 那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6: 飞行员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老师教我变得较有自信，
8: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9: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无定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我不喜欢他摸我。
12: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0: 这是民本里在办公室前后，请阁继续收听台湾好歌声。
1: 欢迎大家准备收听，由着阿华、依婷联合所主持的《台湾好歌声》。咱的节目不但轻松、趣味，也够猜谜、猜宾果的游戏。现场的服务电话：24257788，控制24257788。

这段节目转播由着 GMB 大药厂、CGMB 大药厂、Peace 大药厂，各有咱上先进的生物科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给咱批评指教。

0: 有自己好朋友，当大家平安快乐。我是阿华，
1: 我是依婷，欢迎收听台湾好歌声的节目，由着阿华、依婷所联合主持的。咱现场的服务电话：2405-7788，2405-7788。咱这是北区的电话哦，也
0: 就
1: 是你若不是住新北市、台北市、基隆市的朋友，咱电话头前哎，结果加一个空字哦。
0: 嗯，
1: 啊，咱若住北部的朋友，咱电话直播都会使，都卖国家空字啊
0: 吼。
1: 对，2405-7788，2405-7788。爸爸咯，
0: 来，咱的运势啦吼，
1: 系
0: 会决定着咱的一生啊。
1: 哦，当然、
0: 啊。真正呢，我感觉吼，三分命啦，七分运啦，这个运哦，会当下咱兼拍拼吼，足侪年的啦。
1: 嗯。
0: 哦，你也看卖哦，你看像咱有足侪爸爸妈妈吼，有当下爱懵两个呀，对不对？
1: 系。
0: 爱懵两个，讲你外高拍牌，我厉害。你就是输人的运气好的啦，
1: 他
0: 把这输人运气好的哈、
1: 嗯，
0: 所以咱今天有请一个啊，咱这个啊，生活专家啦哈，
1: 咱的头家，
0: 咱的头家啦，好不好？请伊哦来好啊，跟咱爸爸妈妈哦来开讲一下，
1: 好啊，
0: 好不好？来，咱的2405-7788。控制理数理我七七八八啦吼，咱今日哦，今日请到吼，咱俩咱的担当的来，担当的你好，
2: 嗨，阿华你好，啊，一婷你好，
1: 哎、
2: 啊，咱空帮空中界爸爸妈妈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担当的呀、啊，哇，你过来吼、哦，比我是足加一条你的声音啦，
2: 从
0: 这时候物件好，
2: 嗯，
0: 哦，阿过来你好，哈，咱爸爸妈妈真好，感谢有大家，
2: 当然，
0: 哦，阿过来就是咱来讲啦吼，因为即马七月时也到啊嘛，对吼，
2: 对，
0: 你听讲哦，咱讲用色的，但吼，把咱的运气给色出来，
2: 嘿，
0: 哦，但吼打造着咱生活正能量啦，吼、
2: 嗯，
0: 那你讲咱人哦，运势跟这个啥有关系的对哇？
2: 哦，当然
0: 咯，现在跟啥有关系？咱人啊，啥事无清其实啊，会运势歹哦。
2: 哦，当然咯、嗯，你啦，第一就是讲。你衫裤啦，洗无清洁，或者气味，人嘛较无爱甲你接受，对不对？较无爱话你嘛，
0: 因为
2: 你身躯拢一个味嘛，
0: 一个味，
2: 对不？啊，过来就是讲啊，咱你个是讲，人都无爱话你啊。阿黑啊，迄在心里啊，
1: 别甲
2: 你
1: 造
2: 三工，伊别甲我那话你嘛。
0: 有咩？有咩啊？就跟咱恁拜拜吼，恁用的无好的香。黑市民那要过来，
2: 啊，当然咯、
1: 喔，对不对？
2: 我跟你讲啦，
0: 家己应该艰苦个被害呀。
2: 其实市民啊，伊是干呐？伊是得到你三张香呢。
0: 嘿，
2: 阿姨唔是讲啊，爱偏香啦，
0: 那
2: 干呐爱偏香吼？你甲看哦、喔，人家来讲哦，伫咧火烧的时候哦，一起到怎啊烂的底下就数个把，伊那就等你每工啊，早唔得那个献一张香啦。
0: 哦，对啦，对啦，
2: 重要，
0: 这真重要吼。啊，所以讲咱哦，咱你讲的对，先他开始。啊，看三四个天气，
2: 那
0: 你运势就好啊。
2: 当然，
0: 土灰啦、运势啦都拢来啊，对不对？
2: 对。
0: 啊，那陈等等诶，我问你一下哦。以前上以前你是用什么来洗？
2: 当然啦，那讲洗衫裤，大家拢一定爱洗。
0: 系啊。
2: 但是我会记得住，我印象中啊，我捌代志开始吼，我老母都是用迄个地裤啊。
0: 哦，地裤。
2: 伫咧洗衫。
0: 地裤有个人，
2: 你捌看无？
0: 是咪有个人讲湿闷啊？
2: 嘿，有人不也是叫做湿闷？
0: 哦，所以
2: 但是打开。开始拢是地壳，
0: 地壳我知呢。
2: 迄阵因为无芳的湿文，芳的湿文叫你洗身
0: 躯。哦，是
2: 啊，阵叫做地壳。
0: 以前我对洗，我多谈住嘛，我谈住囡仔嘛，
2: 吼。
0: 啊，我以前就洗，拢讲地壳，地壳啊。

0: 地壳来洗面镜嘛吼，啊来个北部的时阵，我出鼻涕仔哦，我就甲阮同学讲，哎、欸，同学啊，恁叫地壳无吼？我被伊讲，你这什么物件？你要创啥？我要洗手啊。哎，讲什么是地壳？我什么地壳你唔知？
1: 听无啦，
0: 听无啦。
1: 北部人吼，人家讲地壳，伊根本听无。
0: 啊，因吼，因讲啦，因直接讲失文啦。啊，我就表示讲啊，我知啊，因这就是好命件。唔啊，生活困难过，以前艰苦拢用地壳啊，
1: 对做囡啊，办代志的时阵就是拢用地壳。
0: 啊，地壳嘛，未使打行洗的，未使提洗皮肤啦，洗身躯，洗手，一手搞，一手强啦。
1: 对啊，唔是啊，公布也胖，发明的胖杀物，那是咧洗身躯
0: 哦。
1: 但是咧地壳完全是干咧洗衫用。
0: 哦，啊，不呀咧，不呀
1: 就
0: 发明，
1: 不呀就个发明讲洗衫粉
0: 啊，洗衫粉哦，啊，但是洗衫粉我感觉吼，我用不惯习。
1: 我咧讲，因为洗衫粉第一就是化嘅，好、所以讲咧妈妈有用过，你就知影。
0: 嘿
1: 啦，讲洗衫粉哦，你啦定系咧用手咧洗衫嘅人，搞不好你手拢翻粗，
0: 会
1: 咬你嘅皮肤啦。
0: 啊，变咧，
1: 嘿，啊，而且洗衫粉哦，你啦用洗衫机伫咧洗哦，也来都有咧荧光剂
0: 啊。
1: 你洗洗拢洗未清气哦，你嘅衫裤顶下咧感觉会反光。
0: 嗯，就是荧光剂啊嘛，
1: 迄就是荧光
0: 剂。哎、啊、呀，对咱身躯拢无好呢。
1: 无好，无大劲啦。
0: 嗯，
1: 你即马衫裤洗了。遐物件倒落去啊，啊，咱这狗啊，遐鱼虾水质拢死了了，
2: 污染啊，环境的污染嘛，
1: 对啊。
2: 哦，你也看即马即个，
0: 咱
2: 个
0: 杂粉都排脱咧，
2: 咱个地球拢破空啊，哇、啊，这个是啊呐，咱按日常的即个清洁当中啊吼，所造成的污染滴，
1: 对。
2: 啊，爸爸妈妈，咱若无守护这片的即个吼，这大的即个环境的时阵，你个有恁的家庭是谁爱在这片土地生活咧？
1: 当然。
2: 所以现在讲即马是排灭人真哩济
1: 咧。对，所以甲即冰箱日用品哦，拢总有。这个化的成分
2: 所
1: 带来，就是安尼。
0: 没有啊，而且洗衫粉哦，有一个足歹在所在。我对洗我就知哦。
1: 嗯，
0: 那洗衫粉啊，倒了伤过济啦，
1: 倒伤济，
0: 拖未清，
1: 拖未清气咯。
0: 哎，我啊那是讲哦，第一拍打时阵你知哦，
1: 啊，够有迄个味啊。
0: 哎，够，唔除了迄味以外哦，迄衫够会掉粉咯。
1: 我就是掉啊，就是那个荧光剂
0: 啊。你若讲是乌色的衫吼，
1: 嘿，怎变白？
0: 这白白够欺负。我等下你个怕怕我，裤骨落来吼。不过咱若输掉，咱的有人的贵宾啊，
1: 嗯，
0: 甚至有人的黑裤穿凿的夹夹呢，
1: 拢是安
0: 尼。那就是拢哦化学的物件嘛。
1: 对。
0: 哦，所以讲我洗衫我用没关系。而且以前我会记得温阿母拢提洗衫来创啥啊？
1: 来
0: 露头卡，
1: 哎。
0: 等等诶，你嘛有经过这段
1: 了对吧？我老母都不用过你。
0: 啊，洗衫有能够套啥呀？套啥？套票票
1: 注意。套票别注意啦。
0: 好，我在洗头卡。
1: 我若入去厝内面吼，只要我老母路过涂卡，我就皮也掉掉，
0: 冻未掉，真正冻未掉啊！啊，所以洗衫每日渐渐嘛，渐渐咱一寡爸爸妈妈吼，嘛无啥爱用啊，
1: 都不爱用
0: 啊。啊，今麦讲发明啥？
1: 发明洗衫精，
0: 用哦丢嘞，我精的啊，
1: 哎啦，我洗衫精出来。
0: 啊，洗衫精吼，咱老实讲哦，大部分呐，高声高啦吼，嘛是拢化较济啊。
1: 当然，但是用感觉不？因为阮太太妈妈用洗衫精加洗衫裤，
0: 对，
1: 但是我穿了拢系感觉黏黏，香香，洗衫精也歹处。
2: 啊，有诶是啊吼，你感觉你咧洗时阵啊吼，妈妈足轻巧诶，一领两领拢用手洗啊，
1: 对。
2: 但是来去接受了化学诶吼，擦嘛，迄手都干。
1: 对啊，
2: 有诶人，有诶人有富贵手啊无？我啊那会洗洗手拢撩皮皮啊咧，有啊无？哦，哎，就是啊那化学诶物件啊，
1: 对
2: 啊，无等于你。你若要贪烧，就是化学的啊，
1: 以
2: 化学的物件较烧啊。啊，你若讲要天然的芳精，哦，你看人即卖芳水有啊无？哦，迄种大品牌啊，什么香、什么鹅啦、
1: 枯
2: 什么籽有啊无？
1: 对，
2: 一罐三十毛来五六千啦。
1: 哦，当然。
2: 啊，你去菜市啊，一罐一百块、两百块，你都买有啊。
1: 嗯。
2: 啊，这个气味嘛无同哦。
1: 嗯。
2: 哦，过来第二啊呐，对人体。有害啊，无害啊，吼，这嘛是足大的关键的。
1: 对，
2: 无人那芳精敢卖你遐贵啊？
1: 对啊。所以即卖人吼，咱讲实在啦，科技伫咧发达吼，即卖人讲洗衫裤，唔是讲要求讲我洗清气都好。
2: 对
1: 啊。你衫裤第一就是讲洗清气，第二就是讲冇即个化物件来伤害到咱人的皮肤，
2: 对，
1: 冇爱伤害到咱人体。
2: 过
1: 来呢，就是讲洗了衫裤是唔是嗰个芳味？
2: 哦。
1: 即嘛真重要啦。
2: 对啦。
1: 庭你咧讲诶，即卖拢注重讲。

0: 哦，出门有一个礼貌上，就是讲咱啊，比如讲啊，即个女性朋友、出门会喷一下香水，这是基本上的礼貌。
1: 礼貌啊，哦、
0: 啊你讲伫咧洗衫裤的当中啦，老公我就甲你洗清气，个我就带淡薄即个香水的气味，我咧喷喷出门啊，是不是受到大家欢迎？
2: 当然啦、大家嘛要甲我爱鼻芳芳的人做位，
0: 像
2: 要甲规身躯全臭汗生味啦，
0: 啊
2: 甚至迄衫内顶头拢有一种哇，跟那迄扑鼻，
1: 臭扑鼻
2: 啊，臭扑鼻，有无？
0: 臭扑鼻，
2: 咱定咧打电梯有无？
1: 我
2: 说阿公阿妈身躯都迄个气味的，
1: 上回另外嘛有咧。
2: 啊，你讲衫无洗吗？无啊，妈妈讲我大家拢有洗啊，那也无洗。但是那味就是夹袂走滴的呢。
0: 对啦，伊就是讲吼，你的衫裤穿了流汗流伤济，伊个内底本身就细菌的咧，你细菌无甲杀落死啊，当然你的气味就走出来啊。而且吼，你个特别个注意看卖，迄人咧讲哦，无出日头的时阵，乌阴天啊，你衫裤穿了了。当然，迄个味就走出来。
2: 对哦，所以你也看作势，其实啊吼，衫啦洗完晒干了吼，赶快那个气味个底就代表顶头困底诶。
1: 对
2: 哦，啊顶头困，你搁安那洗无掉的时阵，伊永远迄个困啊吼，都会产生着迄个气味嘛。
0: 对哦，
2: 伊咱人会落一挂皮屑嘛，流汗嘛。
0: 对
2: 哦，啊你搁洗无清气，啊你那衫比马桶搁较垃圾滴诶。
0: 啊，而且你唔知有注意到无吼？即嘛真济家庭内底，大家无用啦，啊拢摕来外口自助洗，啊洗洗如果真正甲加一个就好啊嘛，啊加加倒来就啊，就甲放咧拖内底嘛。当然你甲要穿的孙啦，人家厝内边有湿气嘛，啊你阁无经过日头晒过嘛，当然就产生了即个霉菌出来嘛，啊就迄气味就出卖
1: 啊。对啊，哦所以讲咱哦，除了讲哦对色方面哦来个改变以外啦吼，咱讲我要改变运势啦吼，甚至讲咱七月时也蛮好啦吼。等等的啊，听讲咱哦民俗当中有一种啊草啊吼，针对着讲无好的磁场啦，啊是讲运势较无好的吼，咱那往当提一样物件来静静的，到底什么物件？
0: 对，我咧讲吼，咱大家拢知呀，咱有一种做香草，
1: 香草爸爸妈妈香草跟麻草是无共款哦
0: ，咱那香草就是讲五日节有诶，拢会插咧门口一罐的，叫做香草。
1: 香草，
0: 你香草本身呐，对气。这个垃圾啦，所以讲这个香草的精油哦，这自古以来啦，都是大家拢公认的，除垃圾，化这个煞气哦，过当去掉这个臭扑味，这个性品，上界重要哦，会当净化掉咱人的这个心灵啊，
2: 哇，净化
1: 来啊，爸爸妈妈简单讲就是安尼啦吼，咱单单讲了足清楚的啊，你像咱有阵去讲哦，念香，
0: 对，
1: 吼，念完香的时阵，咱感觉奇怪，咱感觉怪怪，
0: 对，
1: 这个时阵在用啥？这个你讲的
0: 香草，香草，然后啊，甲细细的，
1: 细细，
2: 渐渐的啦，
1: 啊，甚至哦，香菇哦，加那个加香油的，你就干嘛？人都无同款啦，
0: 我系跟你讲吼，较早阮伫咧装卡啦，囡仔哦，那出门啊，掉惊，
2: 等
0: 妈妈哈，我
1: 把钱
2: 塞啊，
0: 就拢爱讲啊，爱坐喺红烧惊啦，
2: 啊，
0: 无啦，啊，有诶所在你要叫红烧惊，无方
1: 便啦，
0: 啊，所以讲老大人就会讲啊，啊，你就足简单咧，行臭脚，靠靠等好无，干行行咧，啊，辛苦哦，
2: 谢
0: 谢咧，啊，静静诶，啊，等好啊嘛。
1: 啊！有当时咱经过人哦，多咧办丧的哦，
0: 就
1: 经过了，
0: 啊就叫刷掉
1: 啊，啊就刷掉啊。
2: 这些人有的人就是安尼啊，哦，你若去病院等来就丢啊，
0: 还
2: 是讲人咧办丧的喎，啊只要行过就丢
0: 啊，丢
2: 啊。啊有的囡仔吼，三两公就骂骂好啦，
1: 我小袂好啊咧，
2: 哎呀，足奇怪吼，迄就是体质吧。
0: 这是安尼啦，以咱民间的民俗来讲啦。咱看会到的，你就讲凶神恶煞，咱是看袂到的啊，啊，咱目睭无形的嘛，啊，你看会到会闪嘛，啊，看袂到你是变哪闪，啊，你袂晓闪的时阵，当然叫刷掉，叫抢掉，啊，等来吼，都足简单，去人看一下病啦，啊，是去人啊念香等来。哦，哇！有个人艰苦过了，
1: 艰苦的啊，
0: 系啊，
1: 安尼就迄嘛唔对，这嘛唔对，
0: 对。
1: 啊，甚至吼爸爸妈妈机关，那最近啦吼，买以前买股票，大行拢对哦，
0: 拢
1: 去哦，嘿， 你结果咱最近咧运势几做歹吼，
0: 几做歹，每一支钓一支，
1: 每打钓啥，哦，啊，就出来这点点奇怪啊，出来这点点的冤家多些呢，
0: 嗯嗯，
1: 就等下就跟上哦，咱先咱出来这
2: 磁场啦，
1: 磁场，
2: 嗯，
1: 啊，跟吼咱有等下三四无清气哦，臭味哦，弄足大的关系，
2: 哎，为个咱的这个吼，咱的磁场环境有足大的关系的，
1: 嗯，
2: 所以其实出来呐吼，愈清气愈好啦，
1: 对，
2: 哦，包含着咱辛苦用的清的吼，愈清气啊吼。
1: 嗯，
2: 伊就会当那带来吼，咱较好的这个温度会来滴诶。
0: 对，吼，
2: 啊，当然伊咱担当会讲啊，遮济啦吼，啊，七月时啊嘛要到，所以特别啦吼，甲你邀请来嘛。
1: 嗯，
2: 因为七月时啊，遐好兄弟啊，大开门嘛。
0: 弄会出来，弄会出来。
2: 啊，你看有诶人平常时都咧歹运啊，运势都歹啊，加到倒位都弄掉啊。
0: 对啊。
2: 更何况伊即马七月大开门诶，
0: 是啊是啊。
2: 你帮国较大帮啊吼。
0: 我咧讲吼。我做囡仔孙啦，你真卡，我那是大拢有交代。你七月时暗时啊吼，别使出门。
2: 阿妈卖可惜啊，
0: 对啊，因你若出门吼，会惊叫冲犯着遐好兄弟
1: 啊，对啊，
0: 你无用咱看袂掉嘛，
2: 麻烦
0: 啊，足麻烦的
2: 啦。
0: 啊，所以这是大拢有交代。七月时啊，尽量都卖出门。但是咱即卖人，
2: 你讲爱上班
0: 啊，那有可能讲拢卖出门，
2: 对啦，
0: 无可能啊，
2: 无可能嘛，对不对？所以咱得当然啦，提升啦，过来做些以后。
1: 啊，咱这来搞啊，现在。哎呦，咱就连咩搞啊，担当的呀，
2: 担当，
1: 担当，这我多帮咱处理下哈。
0: 对啦，啊，主要就是讲，第一就是讲，咱啊讲啊，咱都有厝边隔壁，一张提到香草的，咱老要出门吼，上好啦，啊，就七月时啊，啊，提一个香草。
1: 哦，啊，但是咱无多等，
0: 啊，这是无多啦。对啦，我是安尼讲啦，你若有个人，你就安尼做，啊，若无个人哦，
1: 咱这么
0: 等嘞，再来教咱讲是别安怎，来甲渔阳公这七月时出门。没有这个无用去刷掉
1: 啊！对，啊，
0: 咱都话提咧讲啊，这个香草，这是咱这个啊，咱一般中国人，哦，咱中国人的传统讲到这啦，但是提咧西方的孙，因个另外一种草，迄同款是咧哦，诶，这哦，这个无形诶，卖挖咱的辛苦的物件，
1: 哦，对哦，
0: 因叫做刺梅草，
2: 哦，刺梅草，
0: 对，这个刺梅草的这个旁精啊，这是西方哦。因电来咧用诶，用来净化即个空间磁场
1: 哦，
0: 人因西方拢讲做磁场啦，
1: 系啦系啦，
0: 咱讲无形嘅物件，
1: 咱拢讲气场啊，
0: 讲做磁场，迄个无共款哦。因伫咧驱魔，要净化人心魔，要平安交福啊，上介好嘅物件
1: 哦，
0: 对，即个气味。
1: 所以咱哦，咱这边咱东方嘅这边啦，咱就是用即个啊磨擦，
0: 哎，磨擦。
1: 对，啊那是讲哦，阿多啊那边哦，伊就用啊，用你讲鼠尾草啦，
0: 刺尾草，
1: 所以这两行的作用是同款的。
0: 对，
1: 但是这两行啊，做伙哦，我你讲真正就天下无敌
0: 哦。对，这两行你来个结合起来哦，会当帮助咱爸爸妈妈哦，来个洗去掉三口顶啊，也这个负能量。
1: 哎呦，
0: 咱人有一个负能量，
1: 正能量啊，
0: 正能量。
1: 对，
0: 你来正能量好的处理哈，你出门拄到的。拢是好人，
1: 冇唔对，
0: 你未去拄到诈骗集团，
2: 未去拄到小人啊，
1: 未去拄到妖魔鬼怪，
0: 无形诶，即拢个香槟啊，去会当提高你诶好运气啊。
1: 哎呦哎呦，
0: 啊你若无用即款物件吼，啊你若伫七月时啊出门啊，你规身骨拢负能量嘛，你当然拄到就是歹嘛，
1: 较容易去话来啊，
0: 去当然去卡掉嘛。
1: 对喎，迄度跟咱讲你啊，跟咱阿多个排只十字架底诶喎，
0: 啲
1: 妖魔鬼怪拢未过
0: 来，拢个香的。
1: 啊咱呐吼，佮用。一个在这个啊，下草的时阵哦，咱东方的这边妖魔鬼怪买袂过来，好不好？好，安尼说说啊，咱个等大个休困哦，你们才好好请出来一个，好不好？好，谢谢哦，好，来，啊，咱今嘛先过来听一首歌者，好不好？好，来，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

0: 啊、来哦，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啦吼。哎、欸，这支电话一定要记也好哦。
1: 好、
0: 哦，咱的运势要开始啊，好的时阵哦，今日你这档一定要认真来
1: 听。过来就是最近啊吼，咱的疫情然后一直在攀升啊吼，所以一个病毒困啊吼，愈来愈多的。
0: 对。
1: 那免了做些预防啊吼，这嘛是最重要的。
0: 对。
1: 所以等于。但你吼，咱要来进一段广告哦。
0: 嗯嗯
1: 爸爸妈妈过来就是啊，一听都要唱阿母的手啊，阿母的手你拢撩皮皮啊，
0: 拢起来一种细沙，
1: 你拢画个拢假假规双手啊呢，
0: 拢闭
1: 起啊呢。吼，阿咪啦用上简单的方式啊吼，等于替咱规家伙啊吼做一个清洁啊吼，足简单的哦。
0: 对。
1: 吼，而且足便利，搁足天然的，好不好？
0: 对。
1: 好，阿妈妈等下下起来哦，来咱的李叔、李五、七七、八八。李叔，李五，七七八八，空的李叔，李五，七七八八咯。
0: 啊，来，咱今嘛进那个进攻个吼，咱今来邀请到咱的生活达人，咱的担当诶，你好，
2: 哎，你好，你好，阿华，你好，一婷，你好，爸爸妈妈，大家好哈，
0: 哎，担当诶，咱就讲啊，上基本的啦，咱的运势要好，运道要好吼，咱的磁场要强啦吼，就是对咱身躯的清气开始啊，
2: 对，对衫裤洗好清气，来先，
0: 对吼，衫裤一定要洗来清气嘛吼，啊，咱衫裤要洗来清气哦，以前咱用什么地裤啦，洗衫裤。粉啊，洗衫精哦，
2: 嘿，
0: 即卖已经拢无搞
2: 啊，已经拢退流行，
0: 拢退流行啊，
2: 对，
0: 啊，所以讲哦，咱等等的哦，恁家己研发的上新的啦，是讲咱是洗衣球啦，
2: 哈，对，
0: 啊，这洗衣球到底有啥咪无同款的所在？
2: 当然咯，咱就是用拄啊，咱所讲的，用这个野草
0: 哦，
2: 啊，够刺尾草，这两种物件哦，都去甲做起来，咱一个名，或者哦。

0: 爱情杜垃圾的洗衫球，
1: 爱情哦，就是爱清气，
0: 爱清气，爱情嘛，爱清气嘛，个杜垃圾哦，诶，这个呀、啊。啊，洗衣球
1: 对，后来啊，你讲你的洗衣球跟把外靠上面无同款
0: 啊，当然无同啊。我咧讲，即马外靠冇足济洗衣球诶，
1: 对。
0: 但是咧，爸爸妈妈，你若摕到洗衣球头一步，你先用手甲。

0: 你就是浓度嘛，较少啦。
1: 对，迄拢透水
0: 诶，迄拢透水。
1: 啊，你若买水，就恁兜就有啊，免去敢买
0: 啊。哦，对啦，你若买洗茶精，当爱透水就好啊，免用洗衣球啊嘛。啊，听讲你这个五大益菌诶哦。
1: 对，咱这五大益菌哦，抗菌力达到99.99%，有效哦，会当对抗着这个流感、刺血、汗菌，啊，个这个啊肠炎、沙门汗菌，啊，克雷白氏肺炎菌，
0: 还有
1: 白瘦链球菌，
0: 还
1: 有这个绿龙汗菌，这个生物加速
0: 会
1: 当侵占哦，挖解咱生活定来看到五大上界歹势物件，
0: 哦，有五大
1: 就是这个油质，油膏油质嘞，过来这个豆油滴掉诶，
0: 酱料诶，
1: 啊饮料诶，
0: 哦。
1: 啊，還有這個牛奶滴到的，
0: 哎呦哎呦，
1: 哇，這都很難洗哦。
0: 啊，尤其我們臭化生味的這個。
1: 對，我們只要一粒把它擔下去哦，把你洗得清氣淡淡以自我。
0: 對，
1: 我們這是哦，這個用香精的技術，
0: 真
1: 溫和，
0: 對，
1: 讓你洗清氣的同時，
0: 不
1: 只像衣服洗清氣，而且還有這個香味，我們這個香味就剛才我們所說的哦，
0: 對，
1: 過去啊这种真济，这个大型香水公司，因伫咧做这个喷咧身躯的香水，一罐5-6千的香味，
0: 对，会
1: 使拢总同款的，
0: 冇唔对，
1: 同一间工厂做出来物件，
0: 冇唔对，
1: 嘿，
0: 哦，所以讲吼，咱这个哦，咱这个精油啦吼，咱各有这个啥，各有这个欧洲的国际认证哦，
1: 有，咱只有欧洲国际甲咱认证的哦，你洗了。你的衫哦，衫裤发出着咧淡淡哦，
0: 即、
1: 這个香草的味，
0: 啊，所以讲吼，
2: 非常清芳啊，
0: 不但咩啊，你洗了清气，都洗了安心，啊，佫无化学的顶头，啊，佫唔是给你透水的，
1: 对，
0: 爸爸妈妈，
1: 无透水的，
0: 即、這个洗衫球的即个面甲有够济哦，外口即些拢是有化学的哈，吼，哦，内底佫外口有够啥物啊，内底佫掺啥物香香豆啊，咱拢唔免佫用香香豆啊，
1: 哎，拢无拢无，
0: 咱一颗搞定啦，哈，
1: 我讲哦，咱这。是国际认证的，采用欧洲植物精油，并且有得到哦 ，AF 啊，这个 RA， 这个国际认证的哦，
0: 对，
1: 这是国际世界国际认证的，
0: 对，
1: 国际日用香料香精协会，哦，给咱认证的，
0: 对，
1: 安全。甲你做包装诶，
0: 无唔对，而且吼，咱个未伤上，未去啊伤害着咱的衫。
1: 哦，你哦，做你放心。
0: 啊个吼，未夹手，
1: 未伤着妈妈的手。
0: 哦，啊尤其吼，咱那一寡吼，足侪囡仔人吼，对着这化学的过敏的人吼，你拢免惊用着咱这洗衣球啦吼。后来咱这个啊，咱讲的这个香草。
1: 香
0: 草这个洗衣球啦齁，来，咱这一包内底有几粒哈？
1: 这一包内底总共34粒，
0: 有34粒哦。
1: 对，
0: 哦，啊，你算大包呢？
1: 当然咯，
0: 因为我知讲恁这个白醋内底够哦，共有10几粒的呢，
1: 对，
0: 15粒的，啊，你这34粒就对了。
1: 哦，咱这是用升级版的，咱这外销日本的哦，
0: 对，
1: 这升级版的。
0: 嗯，啊，你若讲温度较歹的，衫拢洗袂清气，咱就用间上盖好哦。咱这个香草的哈，香草这个洗衣球啦哈，来，咱这个。洗球了，恁起码是安怎卖哈？
1: 哦，这伫咧外口一包哦，咱就卖250块。
0: 哎，我感觉无贵钱啦，无化学。
1: 对，
0: 啊，佫是用天然的，
1: 对，
0: 啊，益菌哦，达到99.99%哦，哎，真的弄印在阿爸顶头，哎，
1: 拢有顶头印甲足清楚，因为是这升级版，
0: 对，
1: 你外销日本诶，
2: 对，
1: 因为你卖外销日本，你若无印到清楚，
0: 对，
1: 这袂使啦，
0: 这外包洗衣球拢唔敢咧印的啦，
1: 对，
0: 好来，你讲你阿咩啊？恁家安怎卖？
1: 来，我咧讲吼，
0: 你家要用什么做
1: 哈？包250块啦，
0: 对啦，
1: 今仔日是88折嘛，
0: 系啊，
1: 咱八包
0: 话者，
1: 咱甲咱打8折。
2: 八折咯，
1: 八包本来2000块嘛，今仔日甲咱打8折咯，1600块，
0: 哦，1600块呢，
1: 但是咧，
0: 1600块，啊你，
1: 但是咱含100组，
0: 含100组
1: 呢，
0: 含100组，
1: 今日是88折，
0: 好，
1: 咱叫打8折犹太，
0: 是哦是。

两句话呢，也就是释迦牟尼佛甲咱讲修行的一个原则。啊，这个原则呢，是爱抓好准，抓好稳。不过呢，有当时呀、啊，也是需要宽便啊。你若无有宽便呢，你就修无行了。咱知影修行的意思，就是要甲咱心内的心性。好、哦，让咱会当清清净净啊！所以讲修行爱修口，爱修心，不是讲干那辛苦的行为来修持利益啊。修道也是同款，除了辛苦爱遵照道法以外，嘴讲的话嘛是爱遵照道理呀、啊，心内所起的念头。嘛是爱遵照着清净的心念，未使你有暗沾污染，安尼才会当使咱的内心清净，嘴讲的口业清净，身躯所做心业也是清净，安尼叫做三业清净。如果那是无，就需要用宽便咯。在宽便的情形之下呢，这啊就叫做方便，就叫做智慧啊。无智慧，方便就变做随便了。曾经有一位修禅的这个师父啊，已经啊，用讲在禅的功夫面顶啊，有淡薄啊定力了，有定力，也就是亲像孔子公所讲的。可以来行道，不但可以行道，搁再在道上呢，可以来立了。哦，亲像这款的功夫的禅师，伊身躯有一位金尼学的小沙。

咪，小沙咪就是善书的学生啦。啊，平常时呢，这位善书都甲伊的学生小沙咪讲，讲咱要修行的人，第一就是爱远离美色，对这个女子美色呢，爱远离。因为那是要求道的人，要识道、要行道的人呢，你那是斤斤计较在地这个美色的享受面顶啊，那安尼永远都无多好在道上呢，会当建立起来，会当安住了，所以爱远离美色。伊就甲伊个小沙弥讲，讲这美色吼，就那亲像冰火。也来吃人啊，也来害刀啊，爱远离啊，啊、哦，这个小沙弥都谨记在心啊。因两人当时呢，也就出去外口参访道啦，去参道访道。在参访的过程之中呢，有一届行到一条大溪水的边啊咯。这条溪水不止啊大，而且水呢也不止啊错流。但是伫溪边的所在，拄拄啊好有一位妇人，伊伫遐安尼真紧张、真紧急啦，安尼唔知要安怎才好。这位善师参加伊的小沙弥也来到溪边了。这位妇人人看到师父来，就双手合掌。来向师父来敬礼，来请问师父，讲师父，你是不是要过这个河过啊？师父讲正是，伊讲那安尼是不是师父，你会当帮我一个忙？我有真要紧的代志吼，爱过去河的那边啊，但是我阁唔敢撩水，我阁未晓收水，啊、哦，我请师父呢，你甲帮忙一个啦。啊、哦，渡我过河啦！师父一听呢，有要紧的代志，当然呢，对修行人来讲啊，是帮助人啊，也就答应讲好啊。啊，好要安怎呢？之后呢，师父就将这个妇人人给爱的撩水过河啊，过了河的那边啊，哎，师父就将这个妇人人给。放下来了，妇人人睡下了后啊，各人都行各人的路啦。师父有缘去参访伊的善道啊，但是师父身躯边的这位小沙弥呢，伊就无同款了，伊心内呢就起了一个无干净的念头啦，一直想讲师父都教学生教讲。唔通见美色，今仔日阮师父不但呢，甲这个妇人人爱咧啊，而且佫爱过河啊，啊伊叫阮袂杀哩家己呢，确实安尼爱查某人过河，即安尼敢有下着修行的原则呢？这位师父呢，伊是有修行的人啊。当然也就知道伊这个小沙弥心内的想啥，但是如果伊那是继续随时来给伊学生点悟啊，伊学生未当开悟，所以伊也就无要讲啦，做伊当作无有啥物代志发生啊。啊，这个小沙弥呢，伊愈想呢愈唔对啊。愈想呢，对师父呢，愈有误会的咧。误会讲，这做师父的人，家己会用做，叫人袂用做啊。家己做噶呢，叫阮袂使哩亲近美色。像这款的师父哦，我对伊咧学啊，到底我会当学到什么道？伊愈想愈烦恼，烦恼愈多。经过呢，有一个月了。伊这个小沙弥呢，看到伊师父啊，都满面无爽啊。本来学生对先生呢是爱恭恭敬敬，这回竟然呢

壮啊！师傅知影时机到了，才甲伊讲，讲小沙弥啊，你安尼一直袂爽吼，我知啦。因为师傅爱迄个富人人过河，对唔对？小沙弥讲对啊。师傅，你叫阮唔通亲近女主，你甲女主爱过河啊？师傅讲。啊，你有看无？我爱过河已经将迄个女主给放落来啊。但是你呢？你爱三十天一个月医院啊？迄、那个富人人你要爱掉咧啊？小沙弥则豁然大悟啊！经过师父这番的点化咧，伊则知影讲啊，有影都对。师父人爱过河都放落来啊，我呢？我甲迄个富人人爱一个月三十天医院呀，本来有一番误会着伊个师傅个小沙弥，即届呢，伊则大悟咯，搁再恭恭敬敬来亲近着伊个老师、善师来求学，这也正正亲像咱孔子讲甲咱讲个安尼。孔子公所讲的就是讲，可以强学，未可以识道啊。会使你同齐来修行，但是不一定会当同齐共同建设行在道上。搁再讲到，可以识道，未可以入，会当同齐来修行啊，但是也搁未当在道的面顶呢，安定不变不动啊！啊，搁再进一步呢，可以立，未可以权呐！啊，一旦稳住在道上安定不退，但是呢，也未必到一旦用到方便宽便呐、啊。所以讲，这是一个修学的层次问题啊！咱今仔日研究了这一章。咱也会当真正清楚来了解到求学的处事，参加思想的这个处事，也会当知影各种道理以外呢，也阁有实地甲宽地的分别。所以咱伫咧求道、求这个道德、求学问，拢是爱认识孔子讲。伊在这一章所讲的这四种的境界，而且这四种境界的层次呢，是有顺序的。那呢，咱自己对自己的程度，咱就会当认识讲，咱家己所学的已经到什么程度了。不但家己知影家己的程度，同时也会当清清楚楚来。认识了解别人，因到底是什么程度，安尼就未得出家自己以为自己是对的，啊，自己对看别人，佮看人未起，对比咱较高明的人呢，咱看不起人，以为咱比较高明呢，那安尼呢，求学修道就未当有成就了，咱再去从这一章呢，就研究到这，后处讲这个时段。咱再个继续来收听《论语》讲座，要来祝福听友，事事如意，再会。

收听的是名单一台月九的千赫，二台八五千赫。现在时间是凌晨3:52。那么今天的节目音乐盒，想要先让大家听听这首来自 Yuta Orizaka 的一首歌曲，叫 Sakamichi。希望大家对这样放松的心情一起来。

自折返犹太的萨克维奇。其实 Eric 蛮喜欢折返犹太的歌曲，过去可能在平常自己出去走走玩玩逛逛的时候，都会偶尔听听他的歌曲。那么第二首歌曲是由我们听众来自淡水的听众朋友所点播的维里安的大海。

稍微悲伤一点点。那第一部是来自 Netflix 上面看到的《逆境之子》在沙地上跳舞，它是一部动画片。那其实它蛮有趣的是，我看到它的时候已经是现在2023年，那其实这部动画早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出了，当时没有注意到这部动画。不过 Eric 看过之后，第一看是先被他的画风所吸引，就是觉得蛮精致，蛮特别，别出很深的一个画画的风格。那去看了第一集第二集之后，他才会慢慢的告诉你他的世界观是什么，一开始会觉得有趣，那却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设定，可能到比较中后段之后，他会渐渐的告诉你这些角色设定跟这个世界观，还有整个在逆境这个岛上的一些背景跟故事，开始慢慢的解说。那说会比较沉重一点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有些设定是跟人性，还有一些生命议题是有关系的，然后可能你得到一些结论或是一些资讯之后，角色会开始做一些决定跟一些变化。那当然很基本的，他们就是在这座岛上没有办法离开，所以可能他们的知识量是受限的，他们不太清楚外在的世界是什么样子。那在这么淳朴的人，他们其实也很想要去探索外面的世界，但是他们并不清楚外面世界的危险。那在看到这部动画的时候，就想到了《约定的梦幻岛》跟《进击的巨人》，可能这一段期间大家都很喜欢这样子类型的世界观跟背景设定。但这部蛮特别的，就是因为它会有很多个不同的国家，那代表的权力跟他们那个国家给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那也推荐给大家去看看这部动画，其实是蛮有趣的。那 Eric 比较喜欢比如说有点科幻类别一点点的，所以如果喜欢科幻类别的朋友也可以去看看这部动画《逆境之子们在沙地上跳舞》。那第二个影集要跟大家说的是 SWORD，

真的是蛮沉重的。那它其实是一个社会写实的类别，它不断在电影中影集中强调的是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可能会有跟现实很多雷同的地方跟事件，对，所以让大家去猜想说它到底是跟哪件事情是契合的，让大家去想到底剧中的主角跟影射的人是谁呢。那 Eric 会看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 Eric 很喜欢的一位歌手 Billie Eilish 他有参与其中的演出，那当然演技还蛮令人惊艳的。那他其实是在讲一个明星，那 Eric 这边就不剧透是谁，希望大家可以保持着这样的一个期待。

去猜想说他到底影射的是哪位明星，他的明星的粉丝因为有一些心理上的压力，所以导致犯下非常多起犯罪。那其中就是这个疯狂粉丝就是喜欢这位明星到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地步，甚至去杀人等等，所以可能在人性的表现下面是非常极端跟突出的。那当然除了这个犯罪的一些动机跟情绪表演之外，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他还有很多一些社会写实的案例在里面，可能比如说还有影射到一些有点类似宗教性质的一些聚会，或者是一些性部分的一些探索等等，都是很多影射的成分在，所以可能在观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其实要讲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演员的表演也非常的精彩。其中我觉得他还掺杂了一个现在大部分的电影或者是影集中很爱穿插的一个就是伪纪录片的那种概念，他就是有点其中穿插了一个纪录片的形式，好像这个东西就是真实的发生在这个世界。当然他影射的事件也确实发生过，不过他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去呈现，让他有这种莫名的真实感，突然好像是真的有警方在调查这些连续杀人案件等等，或者是哪一些线索跟哪些亲戚是怎么样关联，这些案子之间到底是共通点在哪边，就是他做了一个伪纪录的形式去表达跟去还原这些事情，提高它的整个真实跟可信度。所以其实中间蛮突兀突然跳出这个部分，但是在整体纵观下来还是蛮精彩的一个转折，去解释了这些角色们的人物背景跟警察调查到的资讯，用第三方的角度去呈现，其实蛮特别的。那么以上就是这礼拜推荐给大家的两部影集，希望大家也可以抽空去看看这两部蛮特别很精彩的动画片跟美国影集。那么今天的音乐盒希望用这版犹太的歌曲让大家能够好好的放松，听着它抱着愉悦的心情入睡，甚至是能可以冥想一些快乐的事情。这是 Eric 非常喜欢的一位日本歌手这版犹太，推荐给你们，希望你们会喜欢。那么下周日到下周一的凌晨3点到5点继续收听由 Eric 所主持的音乐盒，民办一台129000赫，二台85000赫，下周再见。

大家来听故事，这个歌啦谈，就是曾建文在节目当中要来讲故事，甲大家结缘。希望大家对即马开始，大家偏无走的，继续听曾建文主持《幸福人生》，因果抗生抗好小故事的单元。多谢各位，服务电话22886610，22886610。住伫外县市的朋友，头前加加一个空字。多谢各位，咱即马继续开站来听曾建文今仔日为大家安排节目的内容。多谢，谢谢。

我平常时真爱念佛，真爱拜佛，嘛真爱去参加佛教的法会。伫咧参加佛教的法会当中，有一位师兄一直咧甲我讲，伊甲我讲，伊的老爸啊是一个真好的老爸，因老爸前世做真多，确实因老爸真可怜，伊去得着肝癌，肝病拖真久啊，伊才来死去。啊，这到底是啥物报？伊感觉讲天公佛祖真无公平，因为伊的厝边有一个人是真歹真恶，伊不同时拢会错人、骂人、欺负人，但是拢未去受着恶报。各位，这位师兄吼，所看到的这是现实，即阵呢，咱无法当看到前世因，咱嘛无法当去看到前世人所带来的业。所以讲，咱真正会去怨叹，会去讲天公无公平，佛祖无目睭。俗语讲：为身不忠，祖宗必有余殃，殃尽则伤；为恶不灭，祖宗必有余灭，德尽则灭。由此可见，祖先的德行，甲咱顶世地人所种的因，会当左右着咱一世人的福分。所以唔免去怨叹，唔免去怨叹行善无好报。行恶无行善报，事实上因果的循环，行善报啊，来善报啊，后后善报，拢会报甲真正清楚。所以我常常伫咧讲，六闻成善因，今生修者是；六闻来世果，今生作者是。你顶世地人做歹，即世人会做歹。啊！你即世人若做真好，做真侪善事，你的后出世一定是真好报。只可惜，你的后世的人，原来唔知影前世所做的一切。不过天理昭昭，善恶报应是真分明。真正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唔是无报，只是时机未到。这是小启示的第一段，我即卖来讲小启示的第二段。俗语讲：善如清祥，恶如花。清祥。

青翠是不如花，幽凋一日寒霜降，幽见清香不见花。各位朋友，花蕊娇艳是一时，清香青翠是千万年，幸福下败是一时，幸生老名是千万年。一来做人是不简单，那是唔修是失机会。佛祖慈悲得等待，即阵唔修等何时？九品莲台求一位，脱离苦海福万年。各位，咱一定爱把握今生做人的时机，千千万万唔通失去机会，正好熬出世，熬出世。那想要做人，我那爱一生拢无去做歹代志，一那安尼才有法度通阁出世做人。会记诶，会记诶，善事一定爱加减做。那想啥物爱心团、爱心会，咱一定爱加入，唔通后摆诶记录拢是无入过红利。上起码咱做人伫行善诶部分，嘛有我那爱有入过，安尼咱即世代人无机会来摕到莲花做。后世人凡事也有机会，咱千万唔通放弃成事的机会。咱台湾的人口，即阵有2300多万，即阵加入组织爱心团的人，都400万人以上。你的内心会感觉真安慰、真快乐，因为你伫咧社会是伫咧付出爱心，日日伫咧行善，月月伫咧行善，到尾啊是大功德一件。所以我伫遮祝大家今生功德圆满，福慧双修。因为我即卖过来讲，有一个人伊无有可救啊，真正无有可救啊。伊真废类，伊已经是傲茶不可雕。所谓傲茶不可雕啊，就是伫咧讲一块茶壳，都安尼一直伫咧烂，伊一直烂，免了哈多通去雕刻着，雕成真有价值的艺术品。但是有一种真珍贵的茶，伊叫做沉香茶。沉香茶真香，原来真熬烂，但是伊一直咧烂，一直咧烂。但是到尾啊呢，都会当留一丝丝啊烂无去的所在。啊，这个烂无去的所在是特别香，佮特别甜。用这茶去甲雕刻一挂艺术品，是特别特别有价值，佮特别贵，佮特别有人爱。所以傲茶并不是讲不可雕，伊绝对原来有可雕的一部分。咱人的人生，有诶会去误入歧途，起头是安尼，歹行浪荡，甚至是安尼犯错累累，先讲甲讲个讲袂听，较教都教袂下，因出事哦，因是大人和亲戚朋友拢真失望，拢认为讲这个囡仔是傲茶不可雕，无有可救啊。但是咱人的一生啊，有时会当回风如转，用良心来发现，再行奇迹。本来是一滴傲茶哦，突然间烂袂去啊！这滴茶那是温温啊，改修补，温温啊，改雕啊，温温啊，改刻。将来啊，有一天就会变成真香、真水、真成功的艺术品。各位听众朋友，咱人的一生啊，拢有糊涂的时阵，拢会去犯错误。但是咱都爱会晓想，会晓检讨，咱爱会晓改，千万唔通一错再错，变成傲茶一直烂落去。咱也是有法度通赶紧改错向善，一那安尼，咱同款还阁有真好的未来，还阁有光明的前途。尽管咱的前半生是一滴傲茶，但是咱的后半生啊，确实会变成一滴真珍贵、真香、烂袂去的沉香茶。

业体连锁趣味报道的漫步，先煞安排予朋友大家收听。啊，咱即马阁继续来讲人生的小启示。我即马阁来讲勤俭的美德，各位朋友，勤俭的美德，好餐就是一直来无去共款。即阵的人啊，好餐像拢伫咧讲究大排场、抢面子、食浪费阁吃花。我会记得我做囡仔时阵啊，常常念讲米饭一粒就捡起，拍算五谷雷共死。较早人想要食着白米饭，实在讲啊，是文章啊、八票啊，真拼哩。所以每一户每一个人，原来拢真勤快，伫咧做工课，更加是真俭，更加是真爱惜五谷，俭到一只虾饺都爱配三碗饭。一粒咸鱼头啊，都要配三顿。较早人每一户啊，拢是硬做的，硬俭的，俭起来。啊，即卖生活无同啊，无人会去外头看较早的过去啊。尤其是即阵的少年家，因食穿用的物件，拢好餐就是食土济。因好餐就唔相信讲勤俭才有底，因嘛唔相信讲古井水是啉会打。因拢想讲啊，古井水会一直来出泉，有影。即阵因有爸母，互因做靠山，古井水啊，才会一直伫咧出泉。但是有一天啊，爸母若是百岁年老，因以后的生活又阁是要安怎？我那是爱俭才有底，嘛是爱拼才会赢，唔通要用啊唔讨趁，咱爱俭爱拼，安尼咱以后啊。都未散。咱古早人伫咧讲一顿久久，啊两顿小肚，是因为较早的人生活艰苦，时常无通食，一顿枵啊一顿饱。啊，即卖人讲一顿久久，两顿小肚，是因为因生活无规律，空闲啊做落啊，有当时啊有食，有时啊连咪无食。各位听众朋友，人讲枵是过饥，啊饱是会充饥。一顿久久，两顿小肚，若是时常安尼落去，是会去得着胃肠病哦。一个人若即去得着胃肠病，身体就袂用啊，百行病、杂草啊病，都拢总会到位。咱即阵的社会啊，咱有趁甲无趁，咱大先甲请一病，咱上届大先爱先食一个平安，求一个身体健康，所以咱生活爱有规律。千千万万唔通一顿久久，啊两顿小肚，因为安尼身体唔只会用，身体唔只会健康。古早人常常伫咧讲，讲安怎？讲夫妻，夫妻是冤家，冤家落下才会来做夫妻。嘛人讲夫妻是相欠债，互相要还债才会结夫妻。事实上，会做夫妻是要共同合作来起家。夫妻啊，夫妻。不是跟他直接背

计五计，夫妻本是同林鸟，唔通半途却将对方甲放分鸟。人讲少年夫妻是老来伴，唔通少年是夫妻，食到却放予人伫咧孤单。夫妻好餐就是尖甲线，时常都爱甲笑话。夫妻本来是共被单，常常那是来欠一半。寒天若到啊，真正会畏畏寒。平常时，咱双人枕头甲困互伊话，这个世间啊，有你就有我。夫妻啊，夫妻，咱恩爱一生，共同来起家。森林火灾一个起，一烧是数十里；大楼那是火烧厝，救火车是拍未赴。一旦发生火烧山，七暝七日嘛拍未花。过去伫咧设置的大楼烧三工，烧出消防的大楼棚。家庭那是无好家，一烧就会变去家。水火无情爱注意，时时拢爱去封闭，唔通靠势神佛一道保庇。庙师佛堂嘛常常伫咧出代志，金香纸节唔免烧伤多，因为神佛伊根本都用未着。拜佛唔免烧金纸，佛祖伊根本都无用着。那是不孝唔行善啊，拜神拜佛也枉然。那拜神拜到火烧厝啊，这是对着神佛的大风气。火灾可怕，通人灾，小心封闭才应该。那是看到有人在放火，一定唔通放伊过。咱唔惊一万，惊万一，时时注意，一生才会平平安安无代志，平平安安无代志。

咱世间愈来愈复杂，有真侪人伫个金钱甲物质、酒色的这个引诱之下，会去迷失着这个本性。欲望咱人愈来愈大，心肝是一直伫咧未平静。咱人的心那是失去这个平静啊，天下都会大乱，悲剧甲不幸的代志啊，都会时常发生咯。所以我时常静静伫咧想，我是一个主持人，是一个广播人员。我伫这个复杂的社会当中啊，是要如何来充实着我家己的这个智慧？是要安怎会当让大家得利益？在咱的节目内面，要如何来打起着抗化抗生的目的？这几年来啊，咱的节目吼，受到各位听众朋友的支持和爱护，听众朋友啊是愈来愈多，日日伫咧增加。听众朋友所需要听的节目内容，那希望对伊的一生有有所帮助。为着安尼，我就去研究经典，研究佛理。我希望用我的智慧，会当将佛经来介绍予社会上每一个人。因为我感觉讲佛经所讲的佛理甲佛法啊，拢是大智慧哦，拢是大修养哦，大勇敢的理论哦，是出世法哦。参人讲佛经内面讲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则是空，空则是色。这句佛理啊，各位，这有包含着无穷无尽的铁理。那是悟会出，那是做会到，就会当变成一个大智慧、有修养、大勇敢的人格。在这段经文所讲的舍利子啊，各位，啊，就是佛祖的十大弟子之一，伊的名叫做舍利佛，并不是咱普通人伫咧讲出家人啦、修道完结了后啦，所留落来舍利子，不是伫咧讲这個。起码咱就来研究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则是空，空则是色。这句佛理，或者心经内面的佛理，到底有包含偌济奥妙？参人讲，咱热天时坐坐伫咧树仔卡，熊熊有一阵凉，一阵凉风吹来，咱感觉真凉，真爽快。可是呀，咱用目睭去看，一切啊拢是虚空，并无看到什么物件，嘛无看到风的存在啊，对不？佮参像是落雨天。熊熊咱看到一道闪电，过来就是隆隆叫的雷公声，对不？但是啊，咱在这个宇宙的当中看未到闪电的存在，宇宙是怎样看，咱嘛看未到西方极乐世界是生作安怎，这就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一部分的这个解释就对。现在咱再来讲，空则是色，色则是空的这个意思。

那个看一块桌子哦，新新水水的时阵，伊伫咱厝内面藏掉咧，咱逐工拢有看到伊的存在，对不？但是这张桌子呢，或者是椅啊，还是一张眠床呢，一旦那是派去了后，伊就变成灰茶，互人烧掉过，到尾啊，却变成灰灰。本来所有存在的物质啊，有一天伊就原来化无去。我参详讲，一个人伫咧短短几十年嘅当中有伊嘅存在，但是啊，人会死啊，伊若是死了后，就会变成骨头腐离异骨。所以讲，咱人伫咧世间上，咱所看到嘅，好参详是实体，事实上拢是假体骨。唯一嘅实体，就是看未到嘅真灵性。这条嘅灵魂，将来是要去何去何从呢？这就要看咱这世人嘅表现咯。咱嘅所作以及咱嘅所为，是唔是向善，是唔是向佛？人讲心则是佛，一心向佛则是佛。佛经就是向佛嘅一条大道路。那是愈研究，就会愈感觉讲，这个佛经是咱人人生当中啊，一生嘅一个灯塔。我讲这款道理，恐怕有人会悟未出。好，悟未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真理。即嘛，我就用讲故事的方法来研究即句佛理歌。秀丽啊，伊正少年就来酒馆，伊好不容易啊去甲人做工洗衫，才将唯一的后生请养个大汉。即阵已经是读高中啊。秀丽啊，伊一直期待伊的后生将来会当事业成功，将来会当有效一个。但是有一天啊，秀丽啊，伊正早就起床，伊逐天都爱甲伊后生炸便当。正在便当炸好的时阵，伊后生就问秀丽啊讲：“妈妈，妈妈，今仔日的便当炸什么菜呢？”哈，秀丽啊，伊就讲：“啊，都有一粒有营养的荷包蛋，甲炒一罐菜脯啦。”秀丽啊，伊讲话讲完尔，伊后生食不耐烦讲：“啊，如果是荷包蛋甲菜脯。”伊个后生将放伫桌顶的便当，甲扫落去涂骹倒零过，我哩啊，伊就去学校啊。秀哩啊，伊那捡便当是那流目屎，伊辛辛苦苦伫咧个人做女工哈，会当平平安安一工过一工，就算讲是真好啊。可是阿囝个未肯体谅着我，亲像安尼，将来是要安怎样啊来有效伊嘞？秀哩啊，伊是非常的伤心。一去想到伊秀死去啊，红晒，伊就哭到未出声。伊对着伊后半生是非常的悲观个。这款的后生，将来是要如何挖苦的？在这个时阵啊，有一个师傅来化缘那个，是熟悉的师傅哦。那个师傅一看到秀丽啊，目眶红红，哭到哈尼啊伤心。那个师傅就问原因那个，秀丽啊，伊就一五一十啊，将发生的经过来讲给那个师傅听。那个师傅听了后讲：“啊，施主。”佛经讲色即是空，即句佛理啊，你会当了解无哈？秀丽啊，伊摇头讲，我唔知咧。迄、那个师傅讲，你的后生是一个有形的人，这都是你看会到的色。你对后生抱着真大的希望，但是即阵你对你的后生希望破裂啦，这都是空。事实上，敢真正是空，敢真正你将来拢无希望啊？是，这都要看你是唔是有心要去挽回。秀丽啊，伊讲师傅，我一生辛辛苦苦，伊都未了解老母的心吗？这是要如何来挽回的哈？迄、那个师傅讲，你的后生，敢是你亲生的？秀丽啊，讲是啊是啊，是我亲生的啊。迄、那个师傅佫讲，妈妈有分做两种妈妈，一种是实在的妈妈，一种是挂名的妈妈。挂名的妈妈，就是一味徛伫个家己的立场伫咧想，无去受着囝的处境。实在的妈妈就是无同款啦，实在的妈妈就是讲囝，逐天都食荷包蛋，逐天都一个配菜脯，是不是食较鲜啊嘞？囝逐天炸荷包蛋，逐天都炸菜脯去学校，是不是有去伤着伊的自尊心嘞？是不是有去互人笑嘞？所以囝才会一时未晓想，将便当甲扫落去涂骹嘞。师傅一解释完了后，迄、那个师傅就走啊哥，秀丽啊一开悟了。在即迄一暝，伊个后生伫学校倒转来咯。秀丽啊，伊就向伊个后生讲：“你都爱原谅妈妈，妈妈都唔捌你，阿哥含万趁钱哩，才会互阿囝你常常食荷包蛋配菜脯。妈妈，逐工无闲伫咧做工，拢无去想着即款的问题。有时即个时阵，秀丽啊后生伊讲：妈妈，妈妈，你莫阁讲啊啦！”我知影讲我唔对啊啦，事实上吼，我今仔日是艰苦归工，我无应该吼来使妈妈你伤心啦。有时两个母仔囝误过天青咯，自迄阵。

开始呀、啊，冒险主校，秀丽的后生甲尾啊呢，大学毕业了后也考到律师了。各位听众朋友啊，你若是会当了解佛理，你就有哈多通用佛法去解决着目前的处境，你就有哈多通付出包容的心，这就是何做佛法果。那讲佛法是无边，这会当证明讲佛法会当度过着一切这个灾难甲苦厄果。

即马我要讲的故事啊，是现代真实的故事。这是一位死刑犯伊临终伫要被枪杀的进程所写的自白书，伊所写的这个忏悔书。即马曾建文就来甲讲这段故事的经过啊。客卿啊，伊是出世伫一个正好个家庭，厝里呐有公司，原来有工厂，伊阁是一个孤囝。所以讲，因老爸老母啊，是安尼改小命命，吼、哦，因若要底下都声就对啦，都舒舒行行吼，因许多人啊，拢尽量要乌声吼伊就对啦。老爸老母啊，疼伊、惜伊、安抚伊就对。伊的老爸事业是做正大，逐工都交际应酬，逐工都爱应付一寡大客户，啊，若无都有关名声地位的人。伊的老母啊，因为因翁婿是正好趁钱。出人啊，煮三顿款内底啊，拢总有请使用人，所以讲因老母逐工拢无用伫咧拍麻雀挂脚就对啦。客卿啊，这个囡仔一自细汉啊，都和许多人一直个听声，一直个听声，有时年久月深，却养成伊一种骄傲要食唔讨叹的歹习惯咯。逐工都干那会向食、啉、佚佗、念念。艰苦先做安怎？伊根本都唔知影是啥做艰苦。客卿啊，伊读初中的时阵，伊变成警察局少年组处第一这个对象咯。伊时常去学少年组改关起来过，可是伊的老爸人事真好啊，时常啊，佫甲报出来过。伊的老爸上过是甲骂两句啊，娘娘。客卿啊，伊的胆量啊，煞愈来愈大就对。伊的老爸背景真好啊，少年组的警察本来是抓到伊吼，拢摇头喘大气啦。客卿啊，这个囡仔一直这款的环境当中啊，勉强啊是读到高中毕业，高中毕业了后，伊无想讲要做工课啊，规工啊拢是你兄我弟，甲一款浪荡子啊，大家斗阵到地方呢，规阵人啊，食强的果，迷迷糊糊，飘飘安尼药醉，来满足着因的心灵。因唔知我食强的果，到尾啊肝会害气，肝会硬化，肝会变成肝癌。因食强力果，因感觉真好，好安尼飘飘欲坠就对啦。规阵人啊，都安尼结群行动，骑乌托邦，有诶故意啊，将消音器甲拔起安尼啦。油门啊，拢甲开甲紧绷就对。哦，这款诶声音，那是心脏无好诶人，一定是惊死就对啦。确实在因诶感觉，好是非常诶爽快，非常诶刺激，足好诶，讲是英雄就对啦。因规阵人啊，尊心是要了事诶嘛。人袂使甲骂一句啊，甚至我那袂使甲看一眼啊哦。那有人甲看一个了一个，因为规定人共拍人一个都对。天理在哪里？法律是在一个什么所在呢？善良的百姓，因大家人拢会发出着这款的心声歌。客卿啊，因胆量是愈来愈大，思想啊，伫咧甲人拼角头，甲人抢地盘。地白倒入去是红倒出来，因为许多人会甲报啊，所以讲伊就敢拼哩。人讲敢就快做骂安尼啦，伊煞有一个拼命三郎的外号就对啦，伊煞变成兄弟中的领头大哥啊。迄个时阵客卿啊，伊才25岁，伊伫警察局犯罪记录啊，会使讲是前科累累就对。伫江湖乌道上是领头大哥哦，领头大哥唔是遐尼啊简单会当做人，除了讲敢拼敢死以外，就是爱有钱，爱有经济来源。来医治到因一寡细汉的就对啦，因为是安尼，伊就时常向因许多人伸手爱钱。许多人那是无爱好伊吼，客卿啊，伊就骂因许多人，甚至威胁到因的许多人。到这个时阵，做老爸老母的人当后悔啊，后悔啊，后悔因成子也走，成囝这来不好安尼。后悔因无好好啊管教着客卿啊这个囡仔，再好囝来伫咧老去，好囝来危害社会个。孔子有讲过一句话，讲养子不教，随之过。到这个时阵，这来一个后悔，已经是有较慢那个。只好是望天三宝庇，可是天敢会宝庇这款家庭心呢？客卿啊，伊的胆量煞愈来愈大，用钱啊是敢一个用水呢？一开交。

用一共当缴，伊个钱那是用了无够的时阵，归去啊去个人卡油，替人啊来讨缴税，安尼。一直到有一天，伊将人共杀掉伤，伊只好煞走路就着，可是伊走路走无偌久啊，有一摆，伊伫咧跋脚的时阵，警方来个包围啊，因为伊是杀人的通缉犯。伊被判两年，伊入家甲阿哥，伊个老爸老母想讲，好啦，看一摆关出来了后，客厅啊，这个囡仔看变较乖袂啦，看变较好袂啦。现在讲客厅啊，这个囡仔一直来你啊出来，伊连本带利啊，愈恶佫愈歹就对。一直来你啊两年，十八般的功夫学甲透透透啊，伫来你啊拢是犯罪高手，各位，因大家知识拢互相相交换，好的唔好说，有一款歹，啊歹的一款都会晓。讲起来才是可怜佮可悲吼。客厅啊，伊出狱了后，伊的许多人甲想一个办法，要互伊娶某就对啦。用母仔来约束着伊的心肝，约束伊的亚伯亚性。客卿啊，伊并无反对，因为伊的家境是真好，真紧啊，就找到一位真单纯的家庭，找到一位真纯洁贤惠的小姐咯。自安尼啊，就开始结婚啦。伊的某啊是非常的温顺体贴，可是客卿啊这个人，一直江湖上一直走跳啊，酒家啦、舞厅啦，伊是常客。伊无将伊的某甲看伫咧眼内，就着伊风流惯事啊。某袂使甲管的哦，即马来个过两句啊哦，伊就安尼卡筋滚头部拢总去得着。伊的某是真友好，伊的大家大官唔敢和伊的大家大官知影知影，所以伊的某就暗暗啊伫咧流目屎。客卿啊，伊煞愈来愈恶疾，开始欺负着善良的百姓咯。伊向商店共卡油，共抽地头税，共抽一寡保护费。即摆伊又搁入家咯，关混搁两年。即摆关混啊是加真艰苦啊。狱中的生活，我那是真黑暗，好不容易啊，两年过过去啊，哥，伫客厅啊出狱的时阵，伊的老爸老母啊，甲伊的某拢去甲接，因为是因某已经替客厅啊呢来生一个可爱囡仔咯，伫客厅啊入狱无外久的时阵就生产啊，哥，客厅啊一出狱的迄一暝，因某抱着可爱囝儿。当着因大家大官面头前，双脚磕一下，跪伫咧客厅的面头前，要求客厅啊，都爱好修脚洗手啊，应当爱为人主尽孝，为某囝尽情尽责任。客厅啊，看着伊个囝生做遮尔啊高智个可爱，心肝内啊，我那也感慨万千，感觉讲欠因母啊囝足侪济。伊对爸母唔捌甲友好过，伊对某唔捌好好甲疼惜，对囝唔捌尽到伊做老爸责任。客卿啊，伊点点头答应啊。伊老爸老母看到这个款的情景，真欢喜。伊的某啊，更加欢喜就对。伊的某面上有笑容啊，哥。这个时阵的客卿啊，发觉到伊的某笑起来是遐尼啊古锥，遐尼啊水，这就是伊以前唔捌看见因某的笑容，以前因某要怎笑会出来的。所以看到的不是苦瓜面，啊那无就满面的忧愁哩。客卿啊的老爸，伊家己有公司有工厂，但是我那唔敢一个手就将事业交予因囝客卿啊做，只是甲安插一个中级的干部职位尔尔。

肋根草是食降火气，你若火气大，食肋根草。火气若大吼，暗时啊歹困，搞眠梦，你是啊做工课无精神哦。啊，火气若大，引起暗时啊未困的，这伤肝足厉害哦，对产生肝火大。啊，若肝火大，对引起这个肝的一寡毛病哦，什么的 A 型肝炎、B 型肝炎。有人肝进肝硬化呢，甚至有的可怕哦，都大镜头就出来啊。所以啊，那大镜头出来吼，有当时啊吼，对，可能规家口啊乱乱七八糟都掉。所以讲，这个肝爱顾，暗时也是爱较早困的吼，唔当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迄个年久月深吼，伤肝足厉害吼，都会产生肝火大。啊，若这种情形吼，你食我伫咧介绍的辣根草、立根草。是用几多种、几多种，而这个纯中药的青草，就可以提炼呢。啊，咱吼，甲做一。

一粒的卡路西路安尼，吼、哦，一摆若要食，食三粒配滚水，食饭饱食，吼、哦。啊，那黑气高啊大的朋友，你暗时啊若要困吼，搁加个八三粒啊，啊配滚滚水，安尼嘛会用的吼。食、哦、六根草也当降火气，六根草常常咧食，嘴袂苦，嘴袂臭，吼、哦。所以去呢啊，这个嘴齿袂卡袂干，啊气化袂浮，吼、哦。大便会真通，吼、哦，会真流嫩啊哩，啊，正好大便就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然后大便常常闭个的朋友呢，这有可能吼、哦，是咱的大肠气较大，吼、哦。啊，六根草给你降大肠气就对，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啊，吼、哦。咱一盒卖1600块，吼、哦，1600啊哩。啊，那一拜买三阿呢，吼、哦，就继续做做呀。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哦，先反复一盒食看卖咧、哦。啊，食了都有较差，都袂歹。啊，后拜吼、哦，你若买三罐，就继续做做就对。地根草、六根草，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吼、哦，咱的服务电话呢，2288661空，2288661空就对啦。啊，那黄龙三龟八宝丸哦。都、就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老大人的身体，真侪阿伯啊吼，真侪阿姆啊，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他即马身体拢安尼虚咧咧，哩哩答答啦吼，连咪只伫咧酸，连咪只伫咧疼，连咪压落去了后吼，后尾又只个酸感用咧放落安尼，吼，甚至有的人吼，肩胛头骨会酸，头壳常常安尼戆，安尼晕安尼，吼，补气顾身体上好用。黄龙三桂八宝丸，纯中药的哦，未冷未涩。曾建文介绍真久啊，真侪朋友大家买一摆食看嘛咧，嘿，啊个有差咧，吼、哦，啊，过来第二摆个做文吼，嘿，伊就搁甲咱买，搁甲咱叫，迄有人买几啊抓，买十外抓呢，有人买二十几抓，有的人吼、哦，安尼啊，食到即马身体吼、哦，几大用咧，吼、哦。迄位吼，卡步行袂大发，哇！结果吼，食咱这条做六根草了后吼，迄行路足紧的就对。有的人吼，较早少要爬山，啊都吼，卡骨无力啦，腰脊骨酸啦，吼啊都安尼借理由无爱去爬山呢啦。啊有影，伊都规身躯虚咧咧哩，吼啊骨头常常咧酸哩，啊当然咯，伊都无啥爱去啊。所以那黄龙参鸡八宝丸，加买顿来食。身体给你用，骨头给你用，给你脚步在你走有力，搁会紧。一盒1800，主文的电话2288661空。

客厅的老爸，伊家己有公司有工厂，但是我那唔敢一个手就将事业交予因囝客厅啊做，只是甲安插一个中级的干部职位尔尔。拄拄上班的时阵，大家拢知影讲伊是头家啊囝，所以讲大家拢对伊真客气都对。可是啊，俗语有讲过一句话，讲江西不干，本性是难移。较早客卿啊，伊伫咧黑社会当中，伊是龙头大哥，大家啊拢爱听伊的，拢爱受伊的指挥都对。即阵伊爱互人指挥，爱互人甲管来管去，叫来叫去，伊一口气忍袂掉。伊对待上司不但啊不服从，伊要阁甲人修理阁。所有的高级干部啊，因为伊是头家仔囝哩，对不？啊，只好啊，一个一个主动示头路，找别个所在住呢。几间大公司啊，差一点啊就关门啊，即款差一点点啊就走甲无半个呀呢。伊老爸气一个全破病啊，客厅啊，伊归去搁再佚佗，唔上班啊就对，还是做黑社会龙头大哥较洋气就对啦。伊的某面上又阁无笑容啊，伊老爸破病，煞一直沉重落去，事业煞无人甲管顾得着，搁再拄着景气无好，煞倒店啊！一个大好家人已经变甲负债啊！客厅啊，因老爸受未起着这款的打击，搁想着伊的宝贝啊囝，气一个黑压团牙关，一命就完离开世间。客厅的老母自从老伴过身去了后，原来开始破病啊，客厅啊！这摆心肝是真凶，唔不等来看某囝，看老爸老母，伊个某确实是一个好某，出年无钱啊，

拼命工来拼到天光，伊都无爱接受着隔壁厝边头尾援助。客卿啊，伊伫厝边隔壁亲戚朋友的心目中是一个了不起，是一个无血无目屎的人。不但是无血无目屎的人，伊阁是一个大不孝、大不义、大不仁、大无情的人。这款人伫咧江湖上，敢真正会当生存心？江湖嘛是爱讲义气啊，对？有诶嘛是足有正义感的啊。客卿啊，伊继续伫咧黑社会做领头大哥，伊的开支真大。过去啊，是厝里有钱，即阵伊老爸打死去啊，厝里啊无钱啊。客卿啊呢，伊为着要做阿哥啊哩，伊就一时过去甲人卡油，啥物罪恶啊，伊就一直做，只要有钱通赚就好安尼。一寡市场啦、商店啦、百姓啊，大家拢真怨叹哩，所以讲连名都甲减去。客卿啊，伊又搁走路啊啦。在走路的中间啦，伊的老母原来佫破病，到尾啊，煞忧心烦恼一个过头，煞伊阿母也死去啊，老母死啊，客卿啊，伊连登去看一个都无哦，卖讲是为许多人修灵送上山头啦，伊到底是惊人掠去关，或者是真正六亲不认啦？客卿啊，伊佫甲伊的走路的朋友侵入人的家庭，起头是用偷的，但是所偷摕的物件呢？除了讲现金以外，剩的物件是真歹脱手就对，到尾啊，煞变成个人用抢的咯。一摆阁经过一摆哦，因真好运，拢共抢有过手就对。因时常看到报纸伫咧报道，因不但啊是唔惊哦，因阁在洋洋得意就对。过去客卿啊，那是去交场，交场的兄弟拢会三万啊五万加减来提互因做手续，但是即阵无共款啊。伊做人失败啊，一寡兄弟拢无爱插伊啊。客卿啊，伫咧黑道上，我啦受到黑道兄弟的批评咯，讲伊是大不孝，对某囝无情，做人无站则开。有真侪兄弟拢故意啊，要闪避伊啊，无爱援助伊就对啦。客卿啊，伊只好偷抢，拢总做啊个。有一天，伊侵入人的家庭，两个人是真好打哦。人主人无伫厝内面哦，因两个人啊。物件刚提了后，阿个唔走，你知唔知？看到人冰箱有烧酒哩，两个人啊，竟然做贼，搁伫个人个厝内面共啉酒就对了。

咱洪龙三季百宝丸吼，拢有一寡老主顾客，老主顾客吼，拢长期伫咧食。伊想到那边长期食，啊，然后食了都有效，啊，伊就会继续搁再买。吼、哦，有人讲曾先生我吼，啊，甲你买四抓呢，有讲啊，我买五抓呢，有人买十几抓咯，安尼啦，都若食完就搁叫，食完就搁叫安尼啦。伊就咪讲，食咱这个洪龙三季百宝丸吼。阿未食之前，身体虚咧咧，头壳晕，头壳戆，头壳重，吼、哦！阿妈讲今日年节，甚至腰酸背痛，脚骨无力，走路走袂大步，走路拢有哪行有哪耍。你我下落去吼，又再过来酸家呢，讲要落去安尼啦，吼、哦！啊，结果呢，听咱的节目，阿都咧讲因果故事，阿假装给门买，弘扬三皮八宝丸都登去食。嗯，啊，食到都有感觉呢，有差呢，也还够有效哦。安尼，伊即马吼，那食完会阁继续叫，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住过去，我常常上去吼，拢会讲啊，你都八尾鸡，有人电话开来讲，啊，你都八来鸡啊，你小姐嘛八上来，啊，你嘛八搞上来，我买几下抓你呐，吼、哦，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直甲我讲啊，吼、哦，只表示讲吼，咱的药材朋友。咱买去了后，食了有效吼、哦，甚至有诶吼，我会甲阮倒小补安尼吼。所以听众朋友，你若常常伫咧食洪龙三季百宝丸吼、哦，你会感觉讲，嘿，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安尼，足好用诶吼、哦。啊，咱即纯中药，内底有二十几味诶，即条做啊中药材，落去提炼诶。啊，每一味诶中药材呢，拢对咱即个人体吼、哦、啊，拢总有帮助。通血路出嚟去，何你未交流哦？啊，出嚟去呢？啊，你头壳未晕未戆哦，甚至吼、哦、骨头加正用哦。啊，出嚟去吼、哦，人精神规样足好嘅安尼哦。

所以真侪朋友吼、哦、爱爬山，吼、哦、爱运动，有当时啊，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啊，拢频段去运动，规工吼，啊，都拢伫个厝哀哀叫安尼啦。哎呦，我身体来遮歹，哎呦，我身体来遮无健康，哎呦，有影食老啊，无遐多安尼，吼、哦，有真侪朋友哀哀叫安尼啦。啊，其实唔免哀，你若拄好有迄个福气，病者伫要满咯，身体伫要用咯。你也去听到曾经门的节目，啊，听我伫咧讲故事，嘿，我伫咧介绍黄龙参龟八宝丸都有合我用咧，无我嘛甲买一罐来食看卖咧，安尼，哦，朋友，你若食一罐经济，你就会成功后摆，别个甲我叫第二摆安尼，哦，那甲我叫第二摆吼，你就一摆三罐，计少较俗，哦，啊，咱一盒一罐就对啦，有四百粒装是卖千八块啦，哦。啊！你若一摆甲我买三盒吼，介绍继续俗个，所以听众朋友，啥物钱吼都伫咧开啊吼，啊，顾身体钱咱唔通开，尤其是咱唔通无开啦吼，唔通无开，尤其是吼咱家己本身呢，啊，个安尼啊钱多，啊，一个唔敢开，安尼吼钱多无路用，所以讲吼顾身体钱你都要开吼，黄龙三龟八宝丸足好用个就对。那无好用，我未介绍遮久啊呢，哈、哦！听众朋友，然后下镜头要爱，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要来保养咱的身体，会记得黄龙三桂八宝丸，一罐千倍，四百粒装哈。咱药房无伫咧卖，哈、哦！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啊，咱来上好大家，哈、哦！有需要朋友，再卡电话来咨询，咱服务电话22886611，22886611，黄龙三龟八宝丸，咱有专人甲你服务，22886611，外观区头前加加空二。

过去啊，是因兜有钱，但即阵因老爸呾死去啊，厝里呐无钱啊。客卿啊，伊为着要做阿哥啊哩，伊就一世界啊，伫咧甲人卡油，啥物罪恶啊，伊都一直做，只要有钱通赚就好安尼啦。一寡市场啊，会真侪商店啊，百姓啊，大家拢正怨叹伊就对，所以讲大家联名甲检举，但客卿啊，伊阁走路啊。伫走路的当中啊，伊的老母原来破病，到尾啊，煞忧心烦恼过头来死去个。客卿啊，伊连转去看老母都无，卖讲是为许多人酒灵上上抓头啦。伊到底是家人家掠去关，还是真正六亲不认，还是敢那精神敢那禽兽较不如嘞？这无人知。客卿啊，伊阁甲伊走路的迄个朋友亲入人的家庭。起头是用工偷体哦，但是所偷体真侪物件，除了讲现金以外呢，剩的物件是真歹脱手就对。到尾啊，煞变成甲人用抢的安尼啦，一摆阁经过一摆哦，因真好运，拢总共抢有过手。因时常看到报纸伫咧报道，但是因不但是唔惊，伊阁在洋洋得意，麻麻痹痹过去客厅啊，那是去教场。交场的兄弟吼，拢会三万啦、五万啦，加减啊，提互因做收费都对。但是即阵无共款啊，行情无够啊，无够啊，伊做人失败啊，一寡兄弟拢无爱插伊啊。客卿啊，伫咧乌道上，我呐受到乌道所有兄弟甲批评啊，讲伊这人待不好，对某囝无情，做人无站则开。有真侪兄弟拢故意啊，想骗伊，无爱援助伊都对。客卿啊，伊只好偷抢拢总做。一直到有一天，一亲入人的家庭，两个人是真好打哦。人主人无伫个厝内面哦，因两个人呢，物件刚提了后，阿个唔走，你知唔知？看到人冰箱阿个有烧酒，两个人啊，竟然啊做贼，搁伫个人的厝内面共饮酒啦。伫这个时阵呐、啊，有一个富人人带着两个可爱囝回来啊。这个富人人看到厝内面有贼，所以伊就大声喊贼。客卿啊，伊一个条件到底啊，来刀举起来就共剁。迄、那个富人人啊，继续大喊，搁救人，喊救人。客卿啊，一连拄十外刀。迄、那个富人人伫要死的时阵，面会赤，目睭是瞪甲正大蕊，瞪甲金窟窟。伊死得正唔甘愿就对，伊死目唔愿开。迄、那个富人人掠客卿啊，一直看，一直看。客卿啊，甲伊共伴朋友，怎讲？即摆那是被警方掠去啊！

定爱判死刑咯。有时两个人才分咯，都走过。敢真正走的其实唔各位，客卿啊，伊太过无人性咯。做贼啊，佮敌人以死地都丢。这个富人人真正是死目唔愿开，伊的阴魂将客卿啊定掉的阿哥。客卿啊，的脑海中拢是迄个富人人要死的进程所浮出来迄种形影。客卿啊，伊本来是困起时阵，迄、那个富人人就出现。伊规身躯全是血，目睭是安尼青光光，面色啊非常的歹看，头毛阁安尼散哇哇，一波一波，逼近着客卿的身躯边。伊伸出着伊的双手，要来掂客卿的颔棍。客卿啊，要走走袂去，要画伊阁画袂出声。客卿啊，伊和迄个阴魂呐、啊，甲掂甲咁要无开啊。但是迄、那个冤魂有准则，超过伊唔甲掂好死，伊当面都甲出现。当面都来作弄着客卿啊，来甲客卿啊递颔棍，伊要稳稳啊，甲客卿啊折磨，要稳稳啊，甲客卿啊凌迟，客卿啊，到这个时阵，讲外恶都我那无影，客卿啊，伊是惊安尼唔敢困啊，逐工饮酒壮胆，英雄在哪里？好汉是在何处呢？客卿啊，伊变甲正狼狈。客卿啊，伊被冤魂缠身，惊到唔敢困。各位，唔是讲唔敢困，啊，冤鬼冤魂都未出现。这个冤魂是真恶，明明是有意要来甲报复的，都对。客卿啊，伊唔困，冤鬼同款，我来现形给伊看呢。冤鬼甲缠食条，客卿啊，走到倒位啊，这个冤魂就甲对到倒位啊，都对。迄、那个冤魂是有意要甲伊惊。迄、那个冤魂是安尼，规身躯是血，头毛搁在拍闪闪，目睭是晕乎乎安尼。无论是浴室、便所、房间，伊拢时常伫咧出现就对。连客卿啊，伫咧啉酒，酒杯内面啊，冤魂原来浮出来去。客卿啊，伊一直换所在，确实无路用咯。客卿啊，拢一直感觉伊后面敢若有脚步声咧，确实伊翻头搁看搁看无人。伊敢若感觉讲有一股阴松松的冷气，家底伫身躯边。客卿啊，伊愈来是愈紧张咯。伊即阵的惊吓啊，唔是咱普通人甲体会会出来个。客卿啊，伊开始伫咧后悔咯。伊不应该心狠手辣来杀死着迄个富人人。可惜啊，反悔已经是上万咯。

六根草吼，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哦，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所以讲，咱六根草吼，伫个电台未使讲这个啊治疗镜头的哦。所以这点请甲朋友做一个报告哦，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所以讲从根本就针对降火气哦来甲大家说明。啊，六根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哎，这个青草啊，吼，要申请药品的，未使申请的，吼，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甲健康食品的啊。所以讲吼，啊，干来食降火气、降火气，咱火气也大吼，迄位人吼，受心受力，吼，那喉定定会疼你啦，喙齿花定定会浮啦。你我那喙齿花那咧浮吼，我甲八三粒八食食哩吼，两点钟久吼，都喙齿花袂浮，袂疼你。啊啦，大便小可安尼定定啦，吼、哦，啊这吼、哦，第三粒要食食哩，吼、哦，加食两摆啊，食三摆啊，啊大便就加食通啊，吼、哦，所以听种朋友吼、哦，你若有口臭吼、哦，人咧话吼，人咧甲你讲话吼，迄嘴拢爱黄条安尼啦，迄就是表示你口臭，人是歹势甲咱讲，今日讲去伤到咱的自尊心安尼啦，吼、哦，啊其实咱口臭家己唔知，吼、哦，迄就是太太才会知，啊那无都。太太呢，口臭，红菜才会知，啊，那不如厝内面的囡仔才会知，啊，你家己都唔知，吼、哦，迄就是口臭，啊，口臭有当时啊吼，红安尼偏着，感觉讲足歹安尼啦，吼、哦，所以那口臭，迄就是咱的脾胃火，脾胃火较大，啊，脾胃火较大，当然啦，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就对，吼、哦，大便常常咧黄黄叫安尼啦，吼、哦。啊，那还放几包啊？串条拢一条，还拢顶壳壳，啊，放到真艰苦啊！你，哦，嘿吼、哦，就是咱的大肠。

体较大，降火气，食六根草、立根草，吼、哦，迄位暗时啊加夜班，啊，即马吼真侪少年呢，吼、哦，弄安尼生这个电动玩具啊，滑手机，生安尼吼，暗时啊拢结唔困安尼啦，即吼、哦。肝上肝上厉害啦，哦，啊，所以那肝气大吼，各位朋友，较无运的朋友，六根草这个白三两把食，足好用的。有人讲啊，六根草唔知会使参八宝丸斗阵食未？哎呦，好、哦，你那六根草参八宝丸斗阵食，是上好就对，吼、哦，一方面给你顾身体，一方面给你降火气，安尼相辅相成，吼、哦。所以有真侪朋友伫咧甲我买红娘三桂八宝丸，拢讲啊，我就甲你叫一组吼，即条做红娘三桂八宝丸三罐，啊，佮三盒的根草新草甲我提来，安尼真侪朋友吼，拢买大组的就对吼。啊，我是咧讲你讲朋友吼，你都今仔日才听了咱的节目了呀，啊，都我那足够火气的吼，啊，都想讲要甲庄建文买一下六根草，要效果唔知好阿歹，一摆甲你买啊多，对不？啊，你当先买一罐。哦，先买一盒啦，哦，那根草是几盒的都丢，做卡路摄入的安尼，一盒内底有九十粒，一盒咱卖1600块，哦，啊，一摆买三盒，当然啦，就计少有较俗，哦，听众朋友，老高迄些朋友哈，赶紧要拍电话甲曾建文咨询，立根草、那根草哈，咨询的电话22886610，22886610。你即马若有用，你即马卡吼；啊，即马若无用，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吼、哦。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22886610。

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讲无三两句话，讲无两三段故事哦，时间够啊啦。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将军马声吼，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妈妈咯。那么真感谢朋友在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吼。啊，咱节目当中啊，这个介绍的产品吼，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了，不过咱电话吼，咱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卖还阁早早无用，咱卡电话，你卡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下晡卡、阴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1，22886611，对啦，这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啊，你电话那卡来吼，我甲你留地址留名。哦，真紧啊！一波会当甲你服务个领导就对，哈、哦，22886611，咱这个节目啊，凤阳三桂大补丸，加加这个六根草两项，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那、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不过继续听落去，下一摆大家再搁伫咧空中结缘。直接甲朋友讲一句谢谢，多谢今仔日有来欢呼产品的朋友，下晡会当陆续为大家服务吼。会记服务电话22886611，听众朋友，咱在老东西，大家再见。